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95%。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今天夜间到后天均为优。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西侧呼马路下匝道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逸仙高架的西侧水产路下匝道至大柏树立交的出口匝道，红梅南路高架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朱梅路下匝道，中环的内侧沪嘉立交入口至军工路隧道，以及中环的外侧原平路下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全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上海迎来文学高光时刻，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在鲁迅公园开幕，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上海。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上海期待下一位大先生。
1: 陈吉宁主持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听取专题辅导报告，要求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
0: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开幕，宋涛、龚正、阿东、张荣恭出席。
1: 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系统大修，自动驾驶纳入法治轨道，电动自行车时速上限提升到20公里。早间点击详细解读。
0: 今年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需求多元化成为一大特征，满足一类需求可能会误伤另一群人。本台夏令热线回头看系列播送记者报道，城市治理的绣花针不能追着问题打补丁。
1: 强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不排除登陆浙江，可能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
0: 东航上线超售让座立减选项，勾选后如遇超售，旅客需优先配合让座。财经早餐会带来介绍。
1: 德芙官方发布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的短视频引发争议，奇葩广告为何层出不穷，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0: 我驻泰使馆确认，一名29岁中国女子在泰国遭绑架，目前得到妥善安置，四名绑匪落网。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商品。特朗普称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美国湖。环球马上说详细介绍。
2: 上海建行信用卡夏日福利，当季消费达标有机会获345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龙卡消费季了解详情及报名。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昨天在上海虹口鲁迅公园开幕。今年适逢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本周五在上海举办，这是该奖项设立30年来首次移师上海。今后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上海正全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更具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鲁迅文学奖的落户将成为上海文化又一高光时刻，一座城市的气质藏在翻卷的书页里，落在寻常的烟火中。百年文脉与光荣之城的双向奔赴，也是文学经典荣光与城市精神品格的深度交融。请听报道。
4: 8月的鲁迅公园草木葱茏，鲁迅墓前的草坪上，一座名为轩辕有约的公共艺术装置静静伫立。巨型翻开的书本浓缩了先生毕生笔墨生涯，笔尖与火焰交融的造型预示着以文为刃，思想燎原。镂空人像与园内松柏共生，到访者的足迹与缅怀化作一代代人的精神刻度。鲁迅先生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

0: 驻足良久。
1: 能够在鲁迅墓前体现鲁迅先生的一些名篇，让大家来了解，非常重要的。我们每年都办鲁迅文化周，已经今年第八年了。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在虹口以外的地方，就是大上海的传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从此处的静谧转走几步，便是另一番热闹光景。鲁迅公园南广场上，遇见大先生文创市集的71个展位前，人头攒动。出版阅读、青年文创、非遗手作、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链接文学与当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李伟峰带来了主题盲盒等多款文创，这些盲盒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卖出了2000多件。
2: 鲁迅的手办和鲁迅的盲盒是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情绪价值，也是传递一种正能量，就是这边是可以翻转的。你看14款造型呢，全部来自课本中的场景，以年轻人的一种方式来设计的整个产品，把鲁迅的这个 IP 做了一个卡通化，让经典不止于课堂，让阅读不止于书页。
0: 从装置更新到市集火热，从书页入口到生活出口，大先生的精神正融入城市空间，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在虹口长大的龙凤胎姐弟徐子杰、徐子英，从小跟着父母走山阴路访鲁迅故居，尝书本里提到的同款小吃，如今成为遇见大先生小推荐官，将用声音讲述鲁迅先生与这座城市的文学点滴。
3: 我在1年级的时候，在话剧里面扮演过鲁迅的儿子周海英，之后我在4大的情景剧里扮演过鲁迅的朋友瞿秋白。他也比较敢于在文章里面叙述真实的事，
4: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实勇敢的人。
3: 我们都知道平时的墓一般都是碑在前面，墓在后面，鲁迅
4: 对中国人贡献了很多力量，
3: 但自己不求回报，
4: 对，
3: 所以就把碑立在了后面。
0: 主题巴士穿梭街巷，市民与作家书店对谈，聚火新生文学之路漫游线路串联虹口地标，16个区全程联动举办主题活动70多项，筹备近10年的上海文学馆也即将开馆。本次鲁迅文学周期间，八玉兰广场与上海中心2大地标将相继亮灯，本周五星光云集的颁奖典礼已凝聚全城期待。选择永久落户上海将带来什么？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孙甘露这样解读。
5: 这个它不仅仅是一个典礼，对，不管是上海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海文化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及文化赋能、社会经济发展，包括这个青少年的文学教育，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典礼给上海带来的，我觉得是一种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吧。落户上海，我觉得也是上海的一份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
0: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杨黎轩、盛晨贤报道。
6: 鲁迅文学周期间，虹口区将在7处和鲁迅先生渊源深厚的地标，紧扣聚火不灭、新生不息主题，打造体验感十足的鲁蒋文学互动打卡点位。虹口还将推出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产品，培育特色文学消费新业态，推出鲁迅文学周主题巴士，配备专业导游讲解服务，带领参会作家和市民游客漫游城区街巷，感受历史文脉。推出遇见大先生 City Walk 城市漫步产品，设计主题线路，串联展览、观光、商业、休闲多元业态，用脚步寻味虹口印记。此外，文学照亮生活，鲁迅文学奖作品精选回顾巡展从朵云书院旗舰店启程，随后将陆续走进朵云书院复旦管院店、朵云书院滴水湖店、朵云书院广富林店、朵云书院枫泾店及思南书局等门店，展览将持续到9月24号。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7: 鲁迅与青年点燃文学火种萌芽创刊7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市作家协会大厅举办。作为2026鲁迅文学周系列重要活动之一，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协和出版界、高校、作家学者群体的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鲁迅精神与刊物理念、萌芽70年的办刊道路、青年文学的传承与探索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以上由记者吴佳丽、实习生王韵涵报道。
6: 本周五，

0: 鲁迅文学奖之夜将在上海举行。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后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这不只是颁奖典礼换了一个举办地，更像是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文学归乡。鲁迅人生最后十年在上海度过，这是他生命中创作最旺盛、思想最锋利的时期之一。景云里、内山书店、左联，这些名字至今仍留在上海的城市地图上，也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所以鲁迅文学奖来到上海，某种意义上是文学向这座城市回望，但回望历史并不是目的。今天的上海并不缺文化活动，这里有书展、有电影节、有艺术展，有越来越多的书店、文学空间和文化地标。鲁迅文学周期间，全程70多场活动铺展开来，文学正在走出书页，进入公园、街区、商场，甚至一顿饭、一只帆布袋、一枚印章。这当然是好事。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是因为一个鲁迅盲盒认识鲁迅，因为一件文创产品重新翻开《朝花夕拾》，因为一句网络化的鲁迅语录产生兴趣，最终走进那个真正复杂深刻而又充满生命力的鲁迅。但如果我们对鲁迅的纪念最后只剩下手办、帆布袋、打卡点和一句句可以传播的所谓金句，那我们离鲁迅可能依然很远。鲁迅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可以不断开发的文化 IP， 他留下的是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东西，是对习以为常的现实保持警觉，是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坚持独立思考，也是面对时代的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说出自己的判断。所以，一座城市要产生文学大家，既要有能够让作家沉下来的生活，也要有值得作家认真书写的现实；既要有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也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彼此碰撞；既要鼓励年轻人写作，也要给予那些真正有独立精神的人足够的空间。鲁迅只有一个，任何时代也无法复制，但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上海会有新的作家用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言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狂人日记。他们未必像鲁迅一样，他们可以写外卖骑手，可以写人工智能，可以写都市生活里的孤独与焦虑，可以写快速变化中的中国，也可以写那些还没有被看见却正在发生的普通人的生活。本周五，当鲁迅文学奖之夜的灯光在上海亮起，这座城市迎来的不应该只是一次文学盛典。我们也不妨把目光从舞台上的获奖者稍稍投向更远的地方。下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先生，也许此刻就正在上海的一盏灯下写作。
1: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举行，听取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伯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坚持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相统一，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陈吉宁指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前沿知识学习，深入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演进方向，努力提升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的本领，更好推动上海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0: 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青年团、台湾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昨天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

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表示，上海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入落实好惠台惠企惠青政策，以最优环境、最好服务为大家来沪追梦圆梦、书写新时代青春华章提供广阔天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表示，两岸青年要同心共赴交流交往大潮，同心共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华章。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

0: 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仍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律师岳雪飞认为，设置自动驾驶专章为事故责任划分明确了界限，也将倒逼车企进一步研究算法，保障车主和道路的安全。
1: 这个法律规定我们把它界定清楚了之后呢，也就避免了以后真正的自动驾驶汽车上路之后，如果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和车企这个互相推诿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了。那么可能在以后的这个企业，它是在宣传的时候，到底什么是一个自动驾驶，什么是辅助驾驶，它对此可能要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界定。它为了自己以后避免这个承担责任的话，它对于自动驾驶的算法，它可能会有更加严苛的这种测试。然后呢，上线之后呢，它也会去持续的监测这种数据，对容易产生这种违章的这种算法的问题呢，它会进行一个及时的修复，包括比如说车企的这种产品责任险等等，然后保险费率和自动驾驶系统的这种安全水平，那可能都会影响这个保险的费率啊，还有保险公司对这个产品的一个设计。
2: 电动自行车是大众日常通勤以及外卖配送的基础出行工具，部分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超速行驶，带来安全隐患，急需法律进一步加强管理，明确边界。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此外，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草案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0: 此外，方向盘前刷视频、高速路上接电话，看似顺手的几秒钟，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瞬间坠入深渊。草案规定，禁止驾驶时打手持电话、刷视频的盲驾行为，因为这些情况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可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还可以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草案还新增了对毒驾行为的处罚规则，规定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同时，针对快走健身的暴走团，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2: 律师岳雪飞表示，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回应了民生所需、社会痛点，将为道路通行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1: 能够直面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比如说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责任的归属，然后电动自行车的治理啊，还有就是草案里面也有一些提到的关于这个开门杀呀、开车看手机呀、骑车看手机，还有一些占道啊这些问题，那就针对这个现实问题来设计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草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为了修订然后来进行一个修订，它还是秉持着这种安全优先，然后再兼顾这个我们民众的便利出行，这是我们立法的一个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2: 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昨天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以聚力创新、聚变未来为主题。会上，央企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发布了落户后布局的首座聚变大科学装置——中国环流4号目标图像。中国环流4号是

0: 用于验证高温超导磁体技术的大科学装置。相比传统的低温超导，可大幅缩减装置的体积与造价。按规划，中国环流四号建成后，聚变增益 Q 值将大于5。Q 值大于1，就意味着输出能量超过消耗能量，实现净能量增益。Q 值越高，离商业发电越近。未来有了中国环流四号，每升海水提取出的氘元素充分燃烧，其能量相当于充分燃烧300升汽油。
1: 下令热线区长接听，不少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快速处置。今年16场区长热线接入的166个问题中，需求多元化是一大特征。这类问题的难解之处在于，满足一类需求也可能会误伤另一群人。一座超大城市的治理绣花针，不再是盯着问题缝补，而是在多听多问间寻求平衡，力求面面周到的城市双面绣。今天的下令热线回头看系列，请听第三篇报道，城市治理的绣花针不能追着问题打补丁。
2: 下令热线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但很多时候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群体常会提出不同的需求。嘉定区马路镇居民蒋先生反映，永胜路保安公路路口有一个集居住商贸仓储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园区，这里的人气还集聚来大量摊贩，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人行道都被摊位占据，严重影响了街面环境和交通安全。
3: 我是每天都能看到，早上有40个摊位，卖鱼卖水果的呀，卖蔬菜的呀，什么都有。
2: 类似问题在马路镇、南翔镇、安亭镇三镇交汇处更加严重。朱先生说，社新南路嘉秀路口至少有50个摊位。
4: 双向四车道，它直接就变成了双车道，就各占掉一条车道，垃圾往地上扔，小板凳啊摆在那个人行道当中，我基本上已经是打12345打的已经是麻了。
2: 一次三镇联动的严格执法并不难，难的是执法成效如何保持，那些真实存在的需求如何满足。家住真心街道的高先生就为家门口被取缔的路边摊打来了电话。
5: 应该保留一定的夜经济的这些东西，
4: 也是百姓的需求啊，不应该就一下就给他取缔。如果是严重影响交通了，对居民的生活有影响了，该管也得管。
2: 能否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舒坦的平衡点？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局长叶小华表示，正在联合3个镇展开排摸，
6: 合理安排我们三个镇的力量，一拳二赶三执法，防止空心地带。三个街镇一起沟通商量，能不能安排适当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这个疏导点。
2: 回访时，记者看到几处乱设摊虽已清空，但疏导点能不能设，市民并未得到回应。在朱先生看来，这样的治理还是在追着问题打补丁。
7: 城管部门其实他们也挺用心的，在原先我们反映的那个点上面是没有了，但是会在别的位置看到这群人，他们还在打游击啊，还是要有一个引导。
2: 打好民生考题，要回应最急切的呼声，更要听得到沉默的需求。比如道路停车位自改为智慧停车自动扣费后，夜间时段5元一次的惠民收费标准反而变成了早餐刺客。市民王先生就因为临时下车买了个早饭，被扣了停整晚的钱。
8: 他只停了一会儿，扣5块钱，因为收费一直是5块钱，那我觉得算了，那就不停。
2: 另一位阙女士却提到，还有一些路段根本不适合画路边车位，比如兴邦路上托育机构学校集中停车位挤占上学路，让这条鸡飞混行的小马路路况更加复杂。
9: 我们兴邦路这么窄的路，9月份开学了，全都是放学的学生，等待的家长，真的没办法走人的。
2: 道路停车只是市民多元需求的缩影，而城市治理最怕的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又引发一个新的投诉。浦东新区的贺先生反映，小区门口的2处公交停靠站间隔只有50米，几乎是起步就停。记者在回访时发现，处理这个停车问题时并没有简单改动车站位置，而是邀请周边居民一起开会提建议过方案。
10: 会的全程我是了解的，因为我们派人去了嘛，附近几个小区的居委也参加了，公交站已经设立好了，改好了，然后现在公交站呢，两个站之间的距离至少300米以上了，还是挺采纳民生意见的。
2: 真正的精细化是在动手之前先多听多问，听得到摊贩背后的生计，听得到车主临停的无奈，也听得到学生家长的担忧。读与书的结合，智与理的统筹，才能让城市治理的双面绣既见真法更见人心。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0: 为纵深推进本市网

0: 网约车行业清网行动，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昨天发布，聚焦行业痛点，重点围绕人车资质全周期管控、运价抽成规范透明、营运数据精准报送三大核心内容，明确行业经营自律红线，并接受社会监督。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集体签约，请听报道。
1: 您是有证的吗？
2: 我只有一个人证。办了车证之后，它的保险跟普通的车会涨很多很多，而且办了车证你转为营运性质之后，它会有一个强制报废嘛。那有些可能自己买了车跑个几年之后还想当私家车用，那就有点亏了。
3: 不合规运营一直是网约车行业的痛点之一，部分司机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办理网约车双证，也就是网约车驾驶员证和网约车运输证，便开始接单。而部分网约车平台因为要扩张规模，对合规问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次公约就明确要求各平台严格落实人车双证核验准入机制，严禁向无资质车辆驾驶员提供注册及派单服务。美团上海城市负责人曹小佳说，他们已经在清退不合规对象。
4: 我们目前应该是已经清退了有500多辆没有资质的车辆，然后200多个没有资质的人员。
3: 强生智行市场部门发言人李子健表示，行业合规率的提升需要所有平台达成共识，共同努力。他们目前已引入动态监控机制。
5: 我们认为当前只是一个阵痛期，当整个行业的人证和车证的合规率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未来企业和各个平台的发展空间其实还是很巨大的。我觉得大家既然签署了公约，就应该遵守这个公约，而且贯彻执行下去。
3: 运价抽成规范透明，同样是网约车行业长期治理的另一个重点。一位兼职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他所在平台现在的抽成比例是
6: 一般是在20%-30%左右吧。有一单我看到是顾客付了70多，最后我实际到手是50多。
3: 公约要求平台遵守抽成比例上限，公开计价规则、抽成比例及各类收费标准，整治补贴充单、低价倾销等无序竞争行为。美团打车、想到出行都承诺抽成比例不高于27%。曹小佳说，
4: 美团也是一直坚持按交通部还有就是上海主管部门的阳光抽成约定，把那个各项抽成的费用都公示出来，让司机知道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同时呢，我们的抽佣比例呢也是严格限制在27%以下。
3: 公约聚焦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压实营运数据报送责任，各签约平台需实时准确完整报送营运相关数据，并健全车辆驾驶员、失信人员等工作台账，筑牢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以及个人信息保护防线。公约能否真正见效，关键在落实和日常监督。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办公室负责人管冲介绍，与2024年试行版相比，新版公约将履约情况纳入企业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协会也将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并接受社会监督。
7: 包括当中的一些进度的跟踪啊，整改的约谈、数据的复盘，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监督的工作，并且把这些所得到的一些成果和一些成绩，包括有一些需要整改的项目，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向我们所有的大众进行一个公布。
3: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8: 来关心天气，受副高南侧偏东气流影响，申城这两天水晶天常住，气温总体保持在27-34度之间，体感闷热潮湿。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目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不过四旋共舞已经结束，台风简拉维和艾沙尼已减弱停编。台风紫檀于昨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而台风沙德尔正趋向浙闽沿海，强度有所减弱，目前为强台风级。今天5点的位置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4级。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如果登陆浙江，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0: 9月11号-12号，由莫言创作、王可然执导的话剧《鳄鱼》将亮相上海大剧院。这部国内少见的魔幻现实主义话剧作品，在2年多时间里巡演40多座城市，上演超过80场。主演赵文轩凭借该剧成为首位荣获文化

0: 表演奖的港台演员，而另一位主演凯莉将在本轮演出中完成角色转换的挑战。请听报道。
1: 当我不做梦的时候，一切都是梦，只有当我做梦的时候，一切才都是真实。
2: 由赵文轩饰演的主角单无旦在生日派对上收到了一份贺礼鳄鱼，随着鳄鱼不断长大，人性的欲望也如鳄鱼般疯狂生长，直至毁灭。莫言极具密度的文学语言与深邃的人性洞察，让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便备受瞩目。本轮演出中一位演员的角色颠覆格外引人关注，他就是因渴望而家喻户晓的凯莉。
3: 巧玲演得好好的，演了几十场了，可然是有一天跟我在商量让我演瘦马，我就这样起码停顿了七八秒。我并不会为了博眼球，我还是要判断自己能够胜任这样一个角色，游刃有余地完成它。
2: 此前他在剧中饰演妻子巧玲，被丈夫冷落多年的原配，而瘦马则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婚姻闯入者。
3: 他们的底色、表演方式，所有都是不同的。大家知道巧玲是一个隐忍的，我说是困兽，她撞得头破血流，但她依然要抓住这个婚姻的稻草。而瘦马则是非常野性、热烈，当然还是要把他们不脸谱化的表现出来，拿我一直以来就是真心的对待表演、对待观众这样一个心态。
2: 中国台湾演员赵文轩曾在众多影视剧中以儒雅的形象出现，第一次出演话剧便挑战道貌岸然的贪官单无旦。单无旦台词量巨大，几乎相当于一部中篇小说，结尾时一大段十多分钟的独白一气呵成。
4: 我以前啊，常常听到尤其是演话剧的人说戏比天大，演了话剧我才知道你还真的是你的生活就要围着他转哦，你必须投注更多的专注力啊，你还要有适当的体力方面的一个培养，你才能应付到台上那个几个钟头。
2: 在莫言笔下，剧中的这条鳄鱼超乎常理，在小空间里永远长不大，但若放在大鱼缸里便会没有限度的生长。剧评人朱光认为，话剧的挑战在于表现魔幻现实主义的分寸感，这在当下的中国话剧舞台上极为罕见。
5: 因为魔幻的层次已掌握的不精准，就会变成荒诞。风格要统一，但是彼此之间还要合拍。从舞台灯光到布景设计，再到音乐表达，再到人物的呈现，它都要刚刚好是那个魔幻现实主义的状态。如果失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但是他们克服了。
2: 本轮上海演出全剧时长将压缩到165分钟，一气呵成，没有中场休息。央华戏剧导演王可然说，
6: 欲望的成长到欲望的毁灭中间是没有停息的，这个戏的所有回味是看完之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真正的共情是演员融到这个角色的灵魂里，他共同成长的一个结果。演员在诠释他理解的每个人物的欲望的发展过程，使得整个舞台有了一个新的气息。
2: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记者昨天从市消保委了解到，2027上海伴手礼消费品质标杆已经开始接受报名。相较以往，今年的评选进一步提高门槛，跳出传统旅游纪念品的局限，要选出最能代表上海品质生活的文化符号与价值载体的消费精品。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介绍，
8: 产品好不好消费者说了算，是不是标杆我们要依托我们的专家组来判定它的标杆。除此以外，所有上榜的产品，上海消保委都会对这些产品进行一个检测。
7: 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9: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0: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重点活动，东方美谷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奉贤震撼开赛，多位冠军级选手同场竞技，40台战车齐发，首支中国品牌厂商车队也将亮相。作为本赛季亚洲分站的上海站，年度冠军争夺一触即发，同时还有白加黑狂欢、 机车、美食、亲子互动，精彩不停。这个九月，相约上海奉贤，为中国力量加油，共度激情周末。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10: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办法规定，对政绩观偏差、违背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等，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不论责任人是否已调离、转岗、提拔、离职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究责任。
7: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
0: 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昨天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
7: 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悬挂巴拿马国旗的7万吨级货轮“海洋赢家号”21号在孟加拉湾海域沉没，船上24人中20人中国籍、3人缅甸籍、1人孟加拉籍，目前只有2名中国籍船员获救。获救的船员一人姓陈，一人姓潘，他们俩是在救生筏上被路过的伤员救起。两人表示，船体21号发生倾斜，船员弃船跳海，眼看着船体在8分钟里就全部沉没。印度海岸警卫队继续在东海岸附近搜救。印度海事管理局表示，找到幸存者的几率通常在事发12小时后急剧下降。对于事故原因，目前暂无官方定论。有航运业媒体指出，从其沉没速度、早期倾斜表现及货物类型来看，有可能发生了货物液化。货物液化现象是指在满载货物的船舱中，这些货物，就比如这次海洋赢家号装载的铁矿粉，在震动和船舶运动时会变成泥浆，而当货物中的水分迁移到表面时，就会发生动态分离，这将产生自由表面效应，最后可能会发生泥浆的晃动，使一些货物移位，导致船舶出现不规则的横摇周期或倾斜，会严重影响船舶的稳定性。持续的横摇可能会最终导致船舶的快速倾覆。
7: 记者昨天从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湖南长沙举办。会上发布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山花烂漫时》《太平年》《生万物》《生命树》《沉默的荣耀》等36部电视剧获得提名。 在演员奖项方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提名男主角，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提名女主角。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9: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0: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近期规范机票超售成为消费维权的热点，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后，国内航班立减50元，国际航班立减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同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新选项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如何保障让座乘客的合法权益，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7: 根据网友的发帖截图，在机票支付页面最上方有一超售让座选项，下方说明为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实测发现，在东航 APP 经济舱付款界面确有此选项，勾选后系统会弹出温馨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一经选定不可撤销，不支持单独退订，一旦勾选票价立减50元。
0: 针对该服务，旅客看法不一，多位网友表示不会为了50元选择超售让座，认为减免金额与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对等。有网友表示，乘坐飞机出行的大多行程是确定的，随便更改行程后会打乱自己的计划，况且航班超售时有发生，现场发现超售后，航司会加价让人更改行程，可能会出到1000到2000元，跟拍卖一样，还负责当天的食宿。还有网友以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以前超售后航司给免费升舱了，言下之意并不需要这50元的减免。也有旅客持不同看法，认为超售不是必然事件，50元是到手的便宜，但该网友强调只在私人行程时才选，公差不会选。
7: 同时有网友疑惑为何会出现航班超售的情况，以及该选项是否意味着航司用50元将超售行为免责。对此有律师表示，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48条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超售让座立减50为用户主动勾选，非绑定消费。民航法规鼓励航司优先征集自愿让座旅客来化解超售问题，避免现场冲突强制拒载。东航把现场临时招募前置到购票环节，提前筛选意向旅客，本身契合民航监管的导向。
0: 律师强调，即便勾选了该服务，旅客在让座后仍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的全套赔偿，50元优惠不等于抵扣或免除后续的补偿金，航司不能滥用权利，仍需履行安置保障义务，提供免费改签及必要食宿，不能用50元一次性买断旅客全部法定权益。
7: 航司超售一直是为人诟病的问题，东航客服回应记者称，目前仅有经济舱购票时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这一选项，如果真的遇到超售情况，超售让座者也享有相应的补偿方案，具体的补偿情况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进一步确认。至于为何会出现超售的情况，客服表示，为了避免有旅客临时取消出行计划，有时航班会出现超售的可能。
0: 值得一提的是，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旅客对机票超售的认知存在明显盲区，而购票环节的事

0: 先告知不充分，现场处置流程不透明，赔付标准模糊，投诉渠道不畅等问题长期存在，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向十家航司及五家线上售票平台提出了四项刚性整改要求，包括要保障知情权、购票渠道需醒目、完整公示超售规则及分级现金补偿标准，严禁以折叠隐藏、浅灰淡化等方式弱化提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吴海璐说，
1: 因为机票超售导致这个咱们旅客没法正常登机的啊，航空公司应该提供多种的解决方案啊，供咱们旅客自主的选择，包括全额的退票或者免费的改签到当天啊最早能用的这个航班啊，不能单独再额外的收取手续费还有差价啊，也不能强制安排咱们旅客安排到凌晨或者深夜的航班。
2: 总的来说，让座选项可以打折，但旅客权益不能打折。只有把赔偿账算明白，把兜底保障落到实处，航司的创新尝试才能真正赢得大家的认可。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德芙巧克力大家都知道，什么此刻纵享丝滑啦，广告里边都是些浪漫爱情甜蜜告白。结果前两天他的官方旗舰店发了个短视频，文案是这么写的，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两小时送了过来，很甜。那这文案的潜台词翻译一下就是，男朋友不给你买没事儿，找暧昧对象啊，这才是真爱。德芙把这种经历包装成浪漫故事，把恋爱男女都给整沉默了。更离谱的是，有网友看不下去了，去问客服，客服怎么回的呢？说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这边有明确告知只是剧情，如果您不喜欢可以划走。后来在舆论压力下，德芙赶紧发了个道歉声明，说是第三方运营团队写的，没走审核流程，已经下架整改了。不得不感叹，第三方运营这个理由啊，真是万能背锅侠。文案从哪里来？第三方团队写的。审核为什么不走流程？第三方没走内部审核。那请问德芙在干什么呢？钱是你出的，号是你管的，视频是你发的，出了事怎么全是第三方的锅？再往深处想一想，为什么现在这种文案越来越多了？不是因为某一个人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都病了。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五月 OPPO 手机母亲节翻车的案例，翻车造型简直是一模一样。当时 OPPO 的母亲节海报文案是这么写的，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后面解释另一个老公是妈妈追星时喜欢的偶像，前者把追星写成老公，用婚姻伦理玩梗，后者把暧昧写成甜，用出轨当卖点。为了流量，什么博眼球写什么，低俗擦边是流量密码，男女对立是流量密码，毁三观也是流量密码。运营团队想的是这条能火，而不是这条该不该发。德芙这次翻车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民法典明确，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也说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背着恋爱对象和他人搞暧昧，法律管不着你的私生活，但是你把它拿来做商业推广，包装成甜蜜浪漫，那就有问题了。广告创意可以多元，但不能越过公序良俗的底线，别让消费者吃完巧克力，虽然嘴里是甜了，但心里却凉了。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据韩国方面消息，这名中国女留学生20号晚前往大邱后与家人失去联系。韩国警方昨天在庆尚北道庆山市抓获犯罪嫌疑人，并在其住所内发现了已死亡的该名女学生。
2: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昨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

0: 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
1: 加拿大联邦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特朗普为何要拿安大略省开刀？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正在认真考虑把美加共享的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利坚湖，理由居然是美国预计不再和安大略省开展太多业务。就在同一天，加拿大刚刚宣布对等反制关税，针对美国此前加征的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关税，加拿大对700种美国商品加征15%到50%不等的关税，对应规模约200亿美元，今年9月8号正式生效，还配套拿出75亿加元补贴本国受冲击的企业，摆明的就是不肯妥协。其实，特朗普改地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25年上台后，他就推动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利坚湾。特朗普盯上安大略也不难理解，安大略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省份，还是北美汽车制造业核心。特朗普扬言明年要对加拿大汽车钢铁再加50%关税，安省首当其冲，连省长福特都被特朗普点名批评拿壶出气，说白了就是政治施压。特朗普的一系列操作本质上是用这种极具符号性的事件对内收割政治支持，对外向加拿大施压，逼迫加拿大在贸易谈判中让步。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加关系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特朗普上台后不断推动美国优先，哪怕是对身边的盟友也不断索取，原本的盟友关系已经被不断消耗。当然，加拿大方面也保持了相对克制，对于改名这种口水言论并没有过度回应，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上。毕竟，改一个湖名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真正决定美加关系走向的，还是双方能不能在贸易和产业问题上找到平衡点。只是从目前的态势看，美加关系想要回到过去的亲密状态，恐怕已经很难了。
5: 好的，感谢小马。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4号公布了一项拟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拟收费每年将带来约88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拟议规则，这项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营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时间来到了8:58，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6，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林蕊、沈欣，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7: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6: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8: 这么一宿，
6: 我们陪伴。 尝试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6: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6: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6: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4: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3: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4: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3: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4: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不好富。
1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5: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6: 以健康价值导向，
1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7: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

0: 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4到5级，明天转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110家机器人企业集聚，艾瑞克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产业生态持续扩容；星汇学校金秋启航，9年一贯制新校即将迎来首届新生；不止冰饮，远香湖这家咖啡店藏着室内清凉新玩法；永辉超市南翔印象城店再升级，将打造华东首家全健康场景店。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有学生反映吉林四平一高校宿舍装了空调却上锁不让用，学生称宿舍里没有风扇，天热时难以入睡。对此，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空调电压较高，线路仍在完善中，学校将会尽快启用空调。对于此事你怎么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2: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近日，位于南翔小美科技园的 iRIC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完成新一轮扩容，3号楼整体楼栋投入运营，其中1楼互动体验馆上个月正式对外开放，2楼至6楼已陆续交付入驻企业。依托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服务体系，中心已吸引110家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1: 走进3号楼新开放的互动体验馆，多个体验项目各具特色。足球机器人在模拟绿茵场精准射门，越障机器人灵活攀爬，轻松征服复杂地形。脑力控制区支持体验者通过意念驱动设备运行，带来所想即所得的沉浸式科技体验。据介�绍，园区配备了总计3000平方米的专业产业载体，包括1000平方米室内综合展厅以及2000平方米户外具身智能训练场。伴随3号楼的投运，入驻企业同步迎来新的发展节点。
3: 我们就做一个 AI agent 智能客服为后台的这种 AI 网站，作为我们机器人智能化的这个平台。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的整合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是刚又是签了一个在3号楼，对，新的办公室，后面肯定还是要招一些员工。
1: 今年以来，中心持续深化场景招商与需求招商模式，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硬件、 AI 技术应用等高增长赛道，精准引进优质企业。
4: 我们今年从数量上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接近50家吧，聚焦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那其中我们也希望30%左右是我们叫龙头企业或者是链主企业。
1: 载体建设的提速最终落脚到企业的成长上，入驻企业的创新成果正在这里加速落地。作为一家已入驻园区近2年的企业，上海洛施机器人近期迎来重要里程碑，新产品正式开启交付。这款面向科研院所及高校推出的具身智能硬件平台，可灵活搭配机械臂、底盘、导航系统及各类传感器，帮助科研人员快速验证算法。新产品已陆续交付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使用，近一个月销售额突破100万元，市场反响积极。
5: 入驻在这里的话，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园区是针对机器人这个整个产业的，这样的话我们在一些上下游的一些供应链，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快的响应，还有呢一些想法，特别是我们这里汇集了很多人才。
1: 自2023年7月启动运营以来，中心已集

0: 聚了110家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产业链企业，覆盖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6个主要方向。园区内基本形成了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算法仿真、场景落地的产业配套能力。
1: 联合我们机禽产业里面的一些生态企业、头部企业，大家通过产业集聚、通过资源整合、通过业务对接，来为我们的入驻企业去做这样的一些赋能。那另外一个，就再加上我们整个嘉定区对于智能制造和机禽产业的一个比较专项性的一些支持，然后也希望能够进来更多的智能相关的一些企业。
2: 历经2年多建设，位于江桥镇的星汇学校日前全面竣工，将在今年9月1号正式迎来首批初中部新生。作为江桥大居配套了9年一贯制学校，这所新校自开建起就牵动着周边不少居民的心。它到底长什么样？办学有哪些独特之处？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星汇学校坐落于江桥镇金耀南路77号。总占地面积约4.15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校园主体呈寓意胜利的 V 字形布局，依次串联起6栋教学大楼，以及一栋用作室内球馆的汇川楼。棕色与奶黄色搭配的外立面简洁大气，整体观感清新而稳重。走进楼内，普通教室、图书馆、室内球馆等功能空间分区明晰，化学、物理、美术、音乐等功能性教室的教学器具已全部安装到位。
3: 新学期我们学校首批招入的为初中部的学生，共计划招收6个班级。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做最后的完善。
0: 学校课程建设同样亮点纷呈，在严格落实国家课程、创新深耕地方课程的基础上，学校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精心打造满天星课程体系。
3: 学校构建星云、星光、星辉3类校本课程矩阵，整合非遗美育、体育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文学赏析、心灵赋能、公民实践等多元育人内容，打破了课程壁垒，丰富育人场景。
0: 据介绍，星汇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让每一颗星都闪光的育人理念，恪守仰望星空、慧行致远的校训。与此同时，着力培育群星闪耀、和美共进的校风，守正润心、启慧育人的教风和乐学善思、励志敏行的学风，致力于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2: 远香湖纳凉图鉴，一起走进 GT 咖啡远香湖店。这家藏在车链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的复合型咖啡店，将运动补给、赛车体验、湖景冰饮一站式配齐。
0: 不同于普通的咖啡店， GT Cafe 将专业模拟赛车体验区搬进了店内，不用顶着烈日奔赴户外的专业赛车场，在凉爽的室内就能够沉浸式感受竞速冲刺、弯道漂移的乐趣。无论是赛车迷还是散步遛弯的市民，都能在这里解锁趣味新体验。
4: 它那个刹车啊、油门啊，都接近真实的汽车的感受。炎炎夏日在这里玩一把是很舒服、很爽的。
0: 除了模拟赛车体验，店内还有赛车文化陈列可供观赏，赛车爱好者可以畅谈交流，来往市民朋友也能在满是凉意里领略赛车文化的魅力。酣畅淋漓的赛车体验后，落座点一杯消暑饮品，放松身心，等到傍晚暑热退去，还能移步露台，感受湖面晚风，轻松拥有松弛惬意的湖畔体验。
5: 未来也会持续更新各种轻量化的社群活动，包括一些草坪上的宠物聚会、湖畔的一些休闲活动，也可以丰富我们市民朋友的休闲日常。
2: 近日，永辉超市南翔印象城店启动调改第二阶段升级，将打造永辉在华东地区的首家全健康场景店。来听报道。
0: 昨天下午，记者在南翔印象城永辉门店看到，卖场仍在正常营业，消费者往来穿梭，选购商品。 同时部分区域已为施工做好准备，近期门店将在正常经营中优化升级。
6: 在中秋前我们会全部改完，现在是我们的人员是已经都全部招聘完了，然后商品优化也都会在那种调改中。
0: 据介绍，该门店经营面积2055平方米，此前已完成学习胖东来模式的第一阶段调改，今年1到7月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超80%。此次第二阶段升级，门店将围绕十大健康场景系统推进，涵盖市井小吃街、轻食能量站等多元板块，在商品结构、空间体验和服务细节上多维度升级。在商品层面，门店将新增潮汕热卤、五谷磨坊等特色商品，同时引入崇明蔬菜等本地地标食材，以及鲜榨果汁、有机牛肉等差异化健康品类。烘焙区域则通过颜值裱花柜、健康欧包和本地非遗钟点等丰富消费体验，商品结构和服务体验都将更贴合商圈的年轻化消费特征。
2: 日前，2026法润同心、护航成长、律政少年营嘉定区首场活动举行，为青少年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法治实践课。
0: 嘉定区人民法院宣判庭内，法锤清脆落下，10余名初中生身着法袍、检察制服和律师袍等，端坐在审判席、公诉席、辩护席上，完整演绎了一起校园故意伤害案件的模拟庭审。
7: 我扮演的角色是被告人，在这次活动中学习到了一些关于开庭的流程，还有

0: 就是法律对生活的重要性。
1: 本次活动聚焦校园欺凌、青少年冲动伤人等高频法律问题，通过律师宣讲、庭审演绎、检察官、法官专业点评相结合的形式，让青少年零距离感受司法威严，厘清刑事责任年龄、正当防卫、聚众斗殴等法律边界，
2: 提高青少年法治意识，提高青少年的法治修养，那么也旨在让青少年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3: 近日，燕云寄怀笔墨求真曲谷亮书画作品捐赠展在嘉定博物馆开幕。从嘉定走出的艺术家曲谷亮将97件个人珍藏的代表作品无偿捐献，以艺术之力传递温暖，以丹青笔墨回馈家乡。
1: 步入展厅，墨香与旧址气息扑面而来。早年的素描习作记录城市变迁的水彩写生，气韵沉厚的书法佳作，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作品如同一页页艺术手记，串联起曲谷亮从艺数十年的创作脉络。其中黄山系列作品《黄山蓬莱三岛》尤为引人注目，
4: 就是你自己真的像置身于黄山一样，就是在每一幅画面前你会感受到就是不同时间、不同季节、不同气候。
1: 曲谷亮1936年出生于上海嘉定，是知名海派艺术家。他深耕传统山水画，在构思布局、笔墨意趣与写意精神的基础上，融汇西洋绘画的色彩技法，给中国传统山水画注入全新活力。展览最后，一幅黄月松云静静铺陈，画面中黄山群峰隐现于云海之间，苍松挺立，墨色层层晕染，尽显山水的雄浑与空灵。这幅作品是曲谷亮特意为此次捐赠创作，虽已近10年未曾执笔，依然可见其深厚功底。
5: 画我自己对每一个景的做特别的做感受，是吧？嘉定博物馆嘛，也巧，嘉定博物馆原来跟七连中学在一起，我小的时候就在七连中学学画的。
1: 展览将持续到9月19号。
3: 连日晴好，高颜值的水晶天刷屏嘉定，澄澈通透的蓝天，蓬松软绵的白云铺满流程上空，整座城市仿佛被装进了清新治愈的油画里，氛围感拉满。
1: 今天上午，记者在远香湖畔看到蓝天如幕，朵朵白云悠然悬浮，随风缓缓游移。远处上海保利大剧院与嘉定图书馆错落伫立，与澄澈晴空、潋滟湖光交相辉映，勾勒出一道简约而雅致的城市天际线。在紫气东来公园，澄澈的蓝天白云映衬着平整开阔的草坪，沿河沿湖的健身步道绿意环绕，景色宜人。不少市民趁着舒适天气出门休闲锻炼，漫步散心。
6: 这两天特别适合小孩出来玩，蓝天白云的感觉也特别的舒服。
1: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嘉定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体感偏潮湿闷热，防暑降温还不能松懈。
7: 嘉定科创河，
8: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7: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8: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7: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8: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大家呢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家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北风4到5级，相对湿度95%到60%，气温在26至33度，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一直到周六，受东风气流影响，嘉定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伴有短时阵雨，雨水比较随机，气温总体在27至34度之间。周日至下周初，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也会随之下降。临近开学季，提醒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1: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2: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3: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4: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5: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上海首推鲁迅文学周，沿着虹口文学光路遇见大先生，准大学生寄档案必须先办电话卡，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学生寄档案先办电话卡，邮局和电信运营商是什么关系？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2: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颁奖盛典落地上海，并首次推出鲁迅文学周，邀请更多人亲近文学。8月25号，鲁迅文学周在鲁迅公园正式开幕。从鲁迅公园南门进入，人们就能看到一个非常热闹的集市遇见大先生，里面有书，有文创，有非遗手作，还有茶叶、柿霜糖等鲁迅周边。鲁迅长孙周令飞来到了活动现场，他感叹鲁迅文学周使鲁迅相关纪念活动扩展到了全上海，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儿。对于当下很火的鲁迅 IP， 周令飞希望看到更多精良作品，但是也要考虑到不能够侵权，还要注意他不能低俗化，不能庸俗化，也不能戏谑，要尊重他。他还推荐读者们去集市上看一看柿霜糖，因为鲁迅先生在上海时就很喜欢吃柿霜糖，一次要吃好几颗。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巨火新生文学光路线路，在七处和鲁迅先生渊源深厚的地标上海虹口打造体验感十足的鲁迅文学互动打卡点位，市民可以在鲁迅公园大草坪野草书亭伴读先生名篇，在内山书店的文字之桥渡口对话之桌感受跨文明的思想交融，在左联会址纪念馆种下文学火种之树，在金朝八弄文学弄堂中体验小红书大家的写作屋，在友邦大剧院的城市书屋文学之路感受文字构成的大地诗篇，在北外滩滨江海市塔旁的江畔巨火留下文学感悟，在苏州河畔隔空与先生同框，在鲁迅墓前轩辕有约写下时光寄语。鲁迅文学奖由此从殿堂走向更多读者可感知可参与的城市文学现场，拓展了文学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当天第三届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鲁迅文学周线下征文入口大家的写作书屋正式启动，去年首届小红书文学节在鲁迅公园举办，3天吸引上万名文学爱好者，让文学成为了一场全民聚会。今年小红书也在鲁迅公园、金朝八弄文学馆和内山书店设置了3座写作屋，屋里备有稿纸和信箱，号召大家都记录身边，写下生活。周末步入复兴岛岛北公共空间的大草坪，伴随着徐徐江风而来的是快节奏的音乐鼓点，本以为是摇滚现场，定睛一看竟是养生大会。双臂打开向后旋，挺胸夹背，上百名观众跟着舞台上的全国武术冠军张峰打起了在社交平台上爆火的电音八段锦。8月22号至23号，一场名为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的夏日岛屿狂欢在复兴岛这一都市秘境举行，活动涵盖音乐演出、潮流市集、萌宠社交、戏水撒欢、星空露营、汽车文化等多元业态，持续至晚上9点结束，活动首日参与人次近1万人。落日余晖之中，东方风云榜落日音乐会在主舞台拉开帷幕，牛奶咖啡、许阳玉卓、桃子假香乐队等实力音乐人及原创乐队先后献唱，点燃现场氛围。动感101的主持人也轮番登台带来金曲串烧，用治愈与潮流的旋律点亮了城市暮色，音乐、晚霞、江景构成了复兴岛上夏日浪漫的风景线。 汽车文化爱好者也可以在活动中结识到志趣相投的同好。依托动感101车友会资源平台，本次活动汇聚了15家车友会参与，日均百余辆汽车齐聚岛上，轻松营造惬意的滨江休闲社交场景。由车友布置的50多组特色后备箱集市，散布于岛内，带来手工饰品、饮品小食等丰富品类，为市民提供了一站式寻宝体验。此外，市民还可以携带天幕等装备，在草坪上露营，在夜晚的星空下感受城市岛屿的静谧。作为黄浦江上唯一的内陆岛，复兴岛曾孕育中华造船厂，见证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崛起。2024年12月，上海量子城市时空智能创新实验基地在此启动，复兴岛的转型大幕正式拉开。当前，复兴岛已确立数字智能岛、设计艺术岛、人民城市岛三大定位，凭借不可复制的江景资源、厚重的工业遗存风貌及优渥的环岛滨水生态基底，持续迸发出强劲的创新势能。其中，岛北公共空间正着力打造大草坪演绎，引入高能级赛事、高品质演出与高流量展览，努力成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首秀舞台。未来，复兴岛及周边地区将围绕培育科技智能、引领设计艺术、优化滨水生态空间的总体方向，以量子城市时空创新基地建设为牵引，引进新孵化机构，集成 AI 加实训场景，营造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江心岛意象。东方网消息，今年暑假，30名江西红军

0: 小学师生跨越千里来到上海，参加由上海家化起初与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上海红色史迹寻访公益研学营。四天时间里，孩子们寻访红色地标，探秘自然科学，打卡城市地标，走进民族企业，完成了一场兼具红色教育与成长体验的山海接力之旅。本次活动出发仪式在上海希望工程全国培训基地举办，团市委、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家化及起初品牌相关嘉宾出席现场。江西作为红色热土，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两地跨越地域开展研学交流，让老区少年实地感悟红色精神。仪式上，起初品牌向师生捐赠物资保障包，为孩子们出行探索保驾护航。同学们还参观了多场红色主题展览，在史料展陈中感悟信仰力量。现场同步开展结对交流，上海家化员工亲子家庭与江西学子互绘画作，互赠心愿礼物，城乡少年以画笔对话，缔结珍贵友谊。作为拥有128年历史的民族日化企业，上海家化坚持因美而生，向善而行，旗下婴童品牌起初创立13年来，坚守五维安全体系，守护宝宝肌肤健康，更不断延伸公益内涵。起初品牌总监苏倩表示，真正的安全感不只来源于护肤产品，更在于陪伴孩子认识广阔世界，守护每一次勇敢的第一次。而此次研学把红色教育、科学启蒙、实验企业实践融为一体，让老区少年走出大山，开阔眼界。短暂的上海之行落下帷幕，但红色信念与温暖陪伴如同种子根植在孩子们心中。未来上海家化起初将持续践行公益使命，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为青少年教育事业持续贡献企业力量。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9天，大赛首席内容共创官 SMG 主持人冯林在挑战吧技能节目中挑战数控车项目车削加工，在车间奋战4小时，做出了一个高脚酒杯。虽然克服了对弓箭高速旋转的恐惧，但最终的作品造型很有特色。
1: 它的精度是1/3的头发丝的精度。
2: 哦，这个要关吗？
1: 你害怕的话可以先关。哦，
2: 我有点害怕。它不会弹起来吧？下一站，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这一站我们要拜访的呢是虽然跟我同龄99年，但是却有着7年数控车教学经验的沈老师。究竟他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技能？我们跟他去学习一下。
1: 今天我们就要使用我们的数控车床，把这个毛配件做成这个高脚杯工艺品。
2: 那我们开始吧。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加工的一个图纸，要选用一些刀具进行加工。
2: 有什么讲究吗？
1: 有外圆刀，有内孔刀，有外轮刀，有内螺纹刀。
2: 所以我们在干之前得先把工具认全。
1: 对，我们得选用适合的刀具进行装刀对刀工作。靠到底面之后需要倾斜一点，可以来试一下。
2: 好，给它放进去，然后把它扣上去。
1: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对刀工作，你来试一下吧。
2: 陈老师，我感受到你的紧张了。我一上手操作，他就掰住了我的手，他很害怕。正式操作的时候是不可以像我们这样静态对刀的，对吗？
1: 对，要让卡盘转起来。那我们先给他一个500转。
2: 要到什么程度啊？
1: 要碰到零件。
2: 要碰到零件？
1: 要来试试。
2: 不，我有点害怕现在。它已经有小飞花了。
1: 对。哦。现在我们程序已经在这个机床里面了，可以机床加工了，循环启动吧。
2: OK， 好的。
1: 好，我们现在第一步的开锁已经完成。
2: OK， 现在就完成到这个程度了。现在这块我们大概完成了20%？
1: 20%左右。
2: 感觉跟老师手上的这个成品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对于像你这样的初学者，完成这样的零件确实来说有点困难，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
1: 浓缩成四个小时其实很难的。
2: 对，
0: 进行一个尺寸的检测，选一个适合的千分尺，这里是24.753，来试一下。
1: 哎，很不一样。
0: 你一直在变。
1: 我就没量对过。
0: 就熟能生巧，你会发现我每次量都是一样的。
1: 难怪要学两年呢。要不您给我今天这个20%的这个作品打个分。
0: 这些态度十分好，所以我们达到4.5颗星。哦，
1: 这么多，只扣了半颗星给我。沈老师还是太宠我了。Cheers。
0: 个人有一个做的小工艺品要送给你。
1: 是我刚在那边看到的小飞机。谢谢。平时学这个专业的女生多吗？
0: 很少，就是整个年级只有2个。
1: 你是平时自己很卷？
0: 我就是趁他们休息的时候偷偷卷。
1: 哇，太厉害了。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呢，虽然都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但这些妹妹弟弟们，他们都是经过校级、市级、国家级层层选拔的，也让我们预祝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取得好成绩。
3: 持续推进网约车行业清网行动，上海又有动作。8月25号，全市17家网约车平台集中签约，正式发布2026版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新版公约直击行业资质不严、抽成模糊、数据不规范三大痛点，画出了这些红线。
4: 最近，上海对网约车行业合规经营动作不断。8月25号，在上海有业务运营的17家网约车平台集体签署了2026版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那这份公约里，平台约定要做到哪些？单单看交通，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最重要的是合规。这份公约明确啊，各平台将严格落实人车双证核验，不给没有资质的车辆和司机派单，而且还要动态排查，分批清退不合规的运力，建立驾驶员经营行为数据库。也就是说，对那些危险驾驶、拒载甩客的司机，要纳入行业禁入名单。在一家平台被拉黑的司机，其他平台也不能用。
5: 逐步的落实我们存量的一些不合规驾驶员的清退，包括我们驾驶员的考证的引导、教育培训这些，积极的和我们合作的运力公司去做对接，引入更多的合规运力到我们平台上来。
4: 在合规的基础上，也要确保司机和乘客的权益，也就是要让抽成和定价更透明。网约车价格怎么定，抽成比例到底是多少，这些过去经常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这次各家平台约定啊，将科学设置运价，遵守抽成比例上限，补贴充单、低价倾销，这些无序竞争也不行。计价规则、抽成比例都要提前公示，明码标价，这样一来乘客坐车心里有数，司机跑单收入也更透明了。
6: 坚持按交通部还有就是上海主管部门的阳光抽成约定，然后把那个各项抽成的费用都公示出来，然后让司机知道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同时呢，我们的那个抽佣比例呢也是严格限制在27%以下。
4: 那第三呢，数据实时报，监管不靠猜，这实际上也是落实监管的要求，实时准确完整的报送营运数据。那对于车辆驾驶员失信人员的信息，要做好台证管理，合规经营纳入监管。
7: 一些进度的跟踪、整改的约谈、数据的复盘，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监督的工作，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向我们所有的大众包括社会进行一个公布，我们也会把这些加入到我们服务质量的考评当中去。
4: 我注意到啊，相比于2024年的版本，这次签署的公约内容更加具体，操作性更强，尤其是在行业进驻、运价抽成透明、数据实时报送等方面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自律要求，平台责任也进一步压实。那么从2024年的试行版到2026年的正式版，这份自律公约升级的背后是上海网约车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的决心。17家平台集体签字是行业做出的承诺，而网约车安全守法经营关系到交通安全，也关系到行业的健康发展。我想做出承诺只是第一步，如何监督各平台切实履约，如何逐步破除行业顽疾，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高见，我们一起讨论。
8: Attention、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0: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投诉孩子高考后邮寄档案，但当地邮政却要求办电话卡。还有学生也投诉称，他是2026届的高三毕业生，前往中国邮政网点办理高考毕业生档案邮寄手续，网点工作人员要求必须先办理电话卡才能受理档案寄递业务，实行业务捆绑。在本人明确表示暂不需要办理新电话卡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仍坚持办卡是办理档案手续的前置条件。对此，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称，该局已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邮政企业立即整改，严格规范寄递服务行为。高考档案邮寄作为当地指定由泸县邮政局龙脑大道营业厅承担的一项业务，邮局理应做好的是服务，而不是想方设法搞捆绑营销。学生手持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前来办理，唯一合理的流程就是核验身份、收件登记、封装寄出。办不办电话卡、买不买保险跟档案邮寄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将两者强行捆绑，把办卡设为邮寄档案的前置条件，本质上就是利用某种垄断地位，把学生没有选择的刚需变成了商业推销的筹码，这无异于强买强卖。对此，监管部门及时介入是必要的，但一纸监管提示函恐怕作用有限。据报道，泸州地区邮政部门在2025年也因类似问题被学生投诉，为什么同样的违规行为今年又堂而皇之的上演了？邮局与电信运营商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整改流于形式，难免会让人觉得监管部门和企业穿了一条裤子，违规者更将有恃无恐，觉得大不了下次再改。要刹住这股歪风，就要对涉事网点及其上级管理单位从严追责，需要查清业绩考核是否被异化为利用优势地位搞捆绑销售，有没有违规的利益交换，如果存在就必须立即废止并严肃追责。此外，监管也要常态化、长效化，不能等投诉来了再行动，要主动巡查，随机暗访。说到底，作为一项指定业务，当地邮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流程要求做好服务，而不是将其变为创收牟利逐利的工具。档案邮寄不能有任何前置消费条件，当地邮局如此拿捏学生，吃相未免太难看。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有学生反映，吉林四平一所高校宿舍装了空调却上锁不让用，学生称宿舍里没有风扇，天气较热时难以入睡。对此，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空调电压较高，线路仍在完善中，学校将会尽快启用空调。对于此事你怎么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空调装在宿舍墙上啊，看得见却用不上，沦为摆设，显然是非常容易引发学生不满的，也暴露了涉事高校在后勤保障服务方面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那确实这几天全国各地啊，那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比较高温的一个天气，有些高校啊已经是新生入学了啊，开始军训了。在此背景下，学生宿舍空调话题再度引发了关注。不同以往的是，这起事件暴露的不是要不要装空调，因为在以前，那很多学校的宿舍没有空调是有电扇的，而是这一起事件让大家讨论的是装了空调却不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知道线路有问题，为什么不在暑假期间同步提前的改造？学生的疑问不是苛责，而是对高校后勤服务为何慢半拍的质疑。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比如有一位网友君子，他呢就说到了同样类似的问题啊，为什么不先改造好线路，然后再装空调？另外呢，还有网友 Naki 他说啊，都有想法装锁，那不是快吗？为什么呢？是慢？他觉得这件事情啊，认为高校后勤并没有慢半拍，那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那其实他也是觉得既然能够非常快的把所有空调上锁了那整改线路问题应该也是可以很快的。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蘑菇他说啊，改造项目每年固定时间，和新建项目可能时间上不完美匹配，学生之前没有空调也睡了这么久，核心问题是学校管理层的傲慢。好好的解释一下，公布时间节点，大学生是最理智善良的群体，如果说是好好沟通的话，基本呢也都会理解的，但是呢你又不说清楚，姿态又这么傲慢，那学生有情绪没办法，学校那就只能受着了。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天更蓝他说啊，岂止是空调啊，第一大问题就是学生们的一日三餐。现在呢经济比以前好了很多，那很多家庭的条件啊，也确实比早几年的早一辈的学生啊，家庭条件要好很多了。但外卖、餐饮安全、身体健康是否也同样能够得到保障？食品外包一包了之啊，是解决了学校经费紧张问题，但如果真的管理好了，可能也不会亏损。对学校还有利润贡献的，最主要是学校把师生生活健康放在心上。现在啊，他呢就是对这方面是有疑问的。他认为啊，学校还是应该真正的把保障师生生活质量、保障师生餐饮质量、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放在心上，抓在日常。我们来看，还有网友采菊东篱下，他呢就非常简单说，那可能是为了省电啊，因为现在呢，从月份上来讲是八月底了，好像可能有的人觉得是不是开始变凉快了，但是呢，不要忘了我们还有秋老虎这个词啊。另外还有网友说啊，是不是把空调作为卖点来招生啊？学生招进来又不舍得开。其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都是有空调了，当然这不太可能会成为卖点的。其实呢，空调啊，它确实属于大功率电器。那以前呢，我们在宿舍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规定，大功率电器是在宿舍不能使用的。一些老旧宿舍楼的电路负荷确实无法承载，线路改造、电力增容，这都是必要之举。相关线路的完善，既能保障用电安全，也有利于后续空调的顺畅使用。但是问题就在于，涉事高校在硬件安装与配套改造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设备装好了，线路没跟上，学生开学后只能对着锁死的空调望梅止渴，这显然很不合适，也明显是考虑不周。这件事情看似是工程方面的统筹问题，其实呢也暴露了涉事高校后勤服务意识的淡漠。装上空调是显而易见的成绩，至于后续配套线路运维保障，相较而言显得并不那么迫切，在这其中忽视的却是学生的真实处境。尤其是在高校招生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宿舍安装空调已经不仅是高校的加分项，而是必答题。安了空调却不能用，无疑会让学子产生落差感，
也会影响学校的口碑和形象。去年夏天，吉林大学因为学生们铺凉席睡走廊，在室外露天过夜的照片一度冲上了热搜。今年六月，79栋学生公寓楼20000多台空调同时按下启动键，这其中不仅是安装设备，也是一场覆盖全校的电路大手术。由此可见，只要规划前置，执行有力，让空调安上就能用，这完全可以实现。当然，不同高校情况不同，即便涉事高校有着自身的困难，线路改造确实难以一蹴而就，但过渡期也不应让学生开学即陷入热得难以入睡的境地。本着对学生的关怀，涉事高校完全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比如增设风扇、开放教学楼、图书馆等一些纳凉空间。同时呢，也应该公布明确的工期时间表，让学生知道还要等多久，而不是在闷热中一无所知的苦煞苦熬。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健康有道，将会邀请专家来聊一聊开学季的心理调试，解析一下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带来好的家庭教育理念。

0: 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过年啦！
2: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2: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6: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6: FM 100.3，用心相伴，在
13: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4: 哎，女

0: 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2: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3: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4: 健康有道。
5: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家电 APP 家电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青少年朋友会有开学焦虑，如果早期不识别的话，会变成心理健康问题。那么近些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检出率也在逐年递增，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开学季心理如何调试，解析青少年高发的心理健康问题，也给广大家长带来实用的家庭教育建议，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杜文勇。杜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好的。广大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观众朋友和我们主持人，上午好。
5: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会给我们科普很多有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知识啊。那么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家庭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微信听友群内积极互动，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杜主任，今天我们聊的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而且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青少年朋友会有开学焦虑啊。那您觉得什么样的表现啊称之为开学焦虑呢？杜主任，
6: 这个焦虑呢可以说现在很普遍，不管是我们大人孩子青少年很多见，当然大多数的人呢不严重，可能也不需要单独的去就医。常见的表现呢，作为青少年学生来说呢，很多人可能会出现这种失眠，容易紧张，有的人呢他可能会一阵一阵的心慌，还有的人呢出现各种的躯体的疼痛啊，或者有的人他说我讲不出来的难受，说不清的难受，还有的人呢出现这个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啦，吃不下饭啦，这种呢都是很常见的焦虑症状，但是大多数的人呢不是很严重，不一定要非要去医院，可能通过自我调节，或者是老师家长的这种关心鼓励理解支持就可以缓解。
5: 杜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那青少年对于开学焦虑他在焦虑什么呢？是开学之后的学业包括人际关系吗？您门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6: 其实这个焦虑呢它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比如说开学了可能担心哟，我作业还没做完怎么办，
5: 对对对，很普遍。
6: 或者是换了新的老师怎么样呀，新的同学会不会处不好关系了，可能各种的担忧。其实人遇到事情呢适当的担心它是正常的
5: 正常现象，
6: 而且呢它是有利于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所以说呢焦虑也不是坏事情，它是让你把事情做得更好。只有这个焦虑持续时间很长都无法缓解，它甚至已经影响了你的生活学习，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专业人员的干预。
5: 对，那您门诊当中青少年开学焦虑的人群多吗？有没有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现在青少年来看心理门诊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也是很普遍。当然也不仅仅是青少年，现在心理门诊呢各种年龄层次的
5: 都有，
6: 都蛮多的。青少年呢也是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开学前
5: 比较多青少年群体。
6: 是的。像这种案例呢也很多见，比如说小孩子开学前睡不着觉，
5: 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6: 很蛮多的。还有的人呢他会出现各种躯体的
5: 症状，躯体化症状，
6: 可能刚开始呢很多躯体症状如果比较明显的呢可能会去看这种内科，一般的很多咱们家长呢可能意识不到 是心理问题，
5: 嗯，
6: 就有可能去各个内科的去就医，
5: 嗯，
6: 只有这种内科做了很多的检查，没有明显的问题，而且症状在持续的不能缓解的时候呢，可能才会来到心理门诊。
5: 确实是啊，就是我们都说胃是情绪的器官，有的时候心里有一些不舒适、焦虑的状况也会在肠胃反应啊，所以说您门诊也会有肠胃不舒服的，最后到您这里去诊治的，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啊。而且我在您的朋友圈当中也看到了，家长给您送的锦旗，可能您给到他们很好的方法是吧？
6: 嗯，是的，
5: 对，
6: 这个焦虑症状呢，如果持续不能缓解呢，它就会引起很多的躯体的症状。
5: 嗯，除了肠胃，除了肠胃还有什么？
6: 包括心脏啦，有很多人总是觉得心蹦蹦跳，
5: 心跳加速，
6: 甚至严重的人他会觉得心要跳出来了，感觉要心脏病发要死了。
5: 还有这种很严重的表现哈？
6: 对，
5: 嗯，
6: 这种呢，我们一般呢叫惊恐。就是、
5: 我也听说过这种，对，我听说过这个，
6: 嗯，对。另外呢，胃肠道的表现呢可能更常见，
5: 嗯，
6: 比如说打嗝。嗳气，没胃口，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会暴饮暴食，就是遇到好吃他一下子吃的特别多，甚至有的人呢，特别是女孩子，
5: 嗯，
6: 她暴饮暴食之后呢，可能还会通过担心长胖了，她可能会有催吐，
5: 啊、哦，恶性循环了，
6: 对，
5: 嗯。对，您刚刚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的一些表现啊。其实青少年群体可以不用那么的焦虑啊，他可能会想开学了之后，哎呀，换了一个老师，我作业没写完，我要学习不好怎么办，家长说我怎么办，会有一系列的焦虑的情绪。但是你有的时候上学之后发现你适应的也挺好的，就是不要过度的焦虑，如果焦虑的话还是要找学校老师包括家长的引导。我觉得家长在这方面也要做得非常的精细化，一定要早期识别孩子的心理的健康状况啊，比方说这孩子肠胃不舒服，哎，问问他最近心情好不好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啊，肠胃不舒服也是需要去看心理门诊的，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哈，是不是杜主任？
6: 嗯，是这样的。
5: 嗯，
6: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首先学校呢，现在国家规定学校都配了心理老师，
5: 对，
6: 有的
5: 这个确实很普遍，
6: 专职的，有的是兼职的。
5: 嗯，
6: 另外呢，我们青少年的焦虑呢，
5: 嗯，
6: 很多人是家长的焦虑，
5: 哦，家长传递给他们
6: 的，这个东西呢，一个是很多人他有遗传基因的，
5: 嗯，
6: 另外呢，他和家长的这种过度的担心有关系，所以呢，有的时候是小孩子出现了一些症状，往往呢，他背后呢可能是大人的
5: 家庭
6: 症状更明显，
5: 嗯，
6: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这种青少年的所谓的焦虑抑郁呢，如果要做心理治疗呢，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家庭治疗，
5: 嗯，
6: 就是不能仅仅让小孩子去改变，
5: 嗯，
6: 可能大人更需要改变。
5: 嗯，那在您的门诊当中，如果家长陪同青少年群体去您的门诊，你会给到他们怎样的建议？怎样去治疗他们内心的焦虑，包括一些心理问题？
6: 现在的焦虑呢，首先呢，就诊率不高，因为大家呢，
5: 嗯，
6: 对这个心理健康知识普遍
5: 呢，还是比较少，
6: 不是很了解。
5: 嗯，
6: 就像刚才说的胃肠不舒服啦，一般的不大会看到心理门诊的。
5: 对，您刚刚说这个现象确实。
6: 消化科啦，各种的内科，只有反复的、持续很久的，做了许多的检查，没有明显的问题，特别是各种内科的治疗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个时候呢，可能才会看到心理科。往往看到心理科的这种患者呢，其实他的躯体的问题基本上都排除过了，
5: 嗯，
6: 这个时候呢，他的焦虑症状往往也是有点偏重的，
5: 嗯，
6: 也就是说很轻微的，他不大会来看到心理科的，
5: 嗯，
6: 来看的人呢，基本上有点中度甚至偏重度的了，
5: 嗯，就不是说我们早期的就去心理门诊去干预了，往往都拖到中度重度了才去，我相信还是早期治疗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吧，
6: 嗯，特别是以前呢。大家可能还存在一个所谓的病耻感，
5: 现在也有，
6: 就觉得我去看心理门诊会不会
5: 有点
6: 别人认为我不正常，
5: 对，就有这种感觉，嗯，
6: 就是碍于各种原因呢，
5: 嗯，
6: 一部分呢是咱们很多患者或者家长呢没有这个意识，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知道我这个是去需要看心理门诊，但是碍于各种原因呢，
5: 嗯，
6: 没有及时的去，
5: 嗯，
6: 这也是一部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心理科的患者呢就诊率其实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0: 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去。
1: 对，
0: 嗯，
1: 就算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来就诊了，
0: 嗯，
1: 得到规范治疗的呢更少。
0: 就是说没有持续的慢病的管理，可能在您这儿看了一两次，哎，接下来就不来了。但是心理疾病是需要长期的去管控，长期的去治疗的。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像这个焦虑、抑郁、烦躁、失眠、
0: 强迫，
1: 大多数的人呢，他都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0: 嗯，
1: 就是说你来看了，这个时候症状呢，可能已经持续蛮久了。
0: 有可能小的时候就有了。
1: 嗯，而且呢，症状有点偏重了。这个时候来看呢，当然很多患者呢，经过治疗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呢，他稍微好了以后就容易掉以轻心了，
0: 嗯，
1: 就没有持续的巩固治疗，
0: 嗯，
1: 这个是导致了我们心理疾病呢特别容易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反反复复的。
1: 对，当然可能还和我们这个心理门诊患者多，医生呢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他做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心理治疗。
0: 嗯，确实是，现在心理医生啊数量也是比较少的，它覆盖率是不足的，而且现在都有一种心理咨询，有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好像也是比较缺乏的。我相信未来可能数量也会增长起来，随着我们对于精神类疾病、心理疾病的关注啊。刚刚杜主任给我们讲了一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幼儿群体了，因为马上三岁了，上幼儿园了，甚至有的小孩更早一点就上托班了。这幼儿园的孩子们上幼儿园可是一件难事儿啊，而且父母也容易出现一些分离焦虑，有的时候父母好像比孩子还要焦虑。杜主任，给我们
1: 是这种情况
0: 说一说。嗯，
1: 现在呢，上幼儿园的小孩子，特别是第一年去上学，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小孩子平时啊，他可能和外界的这种其他的小朋友啦接触的有点少，现在呢都比较独立，
0: 对，
1: 所以邻居之间、亲友之间可能交往的比较少。
0: 嗯，
1: 平时呢，特别是咱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呢小孩子之间呢交流的少。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这种平时的缺乏这种社会交往的小孩子呢，可能一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引起紧张、害怕。
0: 对，
1: 看到亲人的离去呢可能容易哭闹。当然还有很多家长呢是比小孩子更担心，有小孩子在学校里万一哭了怎么办呢？
0: 哎呀，上班也光想着孩子。
1: 对，而且很多家长呢，把小孩子送到学校，还迟迟不肯离开，就担心
0: 舍不得。
1: 担心万一他等会儿哭了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个时候呢，特别是我们家长，在反复的回头看看，可能更引起小孩子的这种依恋的焦虑。
0: 那您怎么缓解他们的焦虑心情？无论是幼儿还是家长，
1: 首先呢，我们开学前，家长可以尽量的呢，帮小朋友给他创造一些小孩子之间玩耍的机会，
0: 对，
1: 比如说邻居，小区里的差不多大的小朋友
0: 一起玩，
1: 包括亲戚里面的小孩子，
0: 嗯，
1: 尽量创造一个让他们多交流、多玩耍，尤其是户外活动这种机会，这样呢，可能小孩子逐渐的适应了离开家长的时间，他就会好一些。另外呢，我们家长呢，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因为现在老师都很专业，所以说呢，到学校呢，如果小孩子真的出现一些所谓的哭闹，老师可以有很多的好的办法，
0: 对，
1: 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0: 对，要相信老师啊。为什么要说到幼儿园这一群体呢？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啊都觉得幼儿园怕孩子有着磕着碰着，其实他应该给孩子试错的机会，孩子并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的啊。如果与其他小朋友会有一些冲突摩擦，老师也会帮助处理的，所以说我们要放心啊，相信老师，不要特别的焦虑，父母就不要掺和孩子之间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成长和解决哈。杜主任，
1: 是的，
0: 嗯，
1: 其实小朋友呢，不管是所谓的磕磕碰碰，他自己的恢复能力是很强
0: 的，真的很正常啊。
1: 真的是就是磕破了点皮啦，也是小事情，我觉得。
0: 对，真的，就家长不要放大。
1: 是的，
0: 本身孩子都没有放大，然后家长这一放大，也会传递给孩子的焦虑情绪。时间长了，孩子真的有可能也会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我觉得，
1: 主要是整个社会呢，可能节奏快，各个行业要求高，要求多，所以呢。大人小孩现在普遍的蛮焦虑的，当然焦虑也不都是坏事，

0: 事情。咱们国家这几十年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好呢？
1: 嗯，
0: 就是很多的人呢焦虑，总担心工作还没做好，所以就会加班加点把事情做得更好。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祖国发展这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整个社会节奏加快了，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挺高的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青少年啊开学焦虑的相关问题，那么接下来

0: 但是我要说多动症的话，相信就比较熟悉了，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在班级里面老师会说谁谁谁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当时好像是以非常戏谑啊包括调侃的态度是对待多动症的，但是现在啊随着对于他的深入了解，也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吧。杜主任你给我们讲解一下 ADHD 吧。
1: 这个词呢咱们老百姓呢叫多动症，它的学名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当然英文呢简称是 ADHD， 现在呢可能也是比较火的一个词，尤其是这个青少年。
0: 对，现在新闻上在关注到的这个 ADHD 啊，
1: 就咱们老百姓呢俗称它是多动症，但是有的小孩子呢你诊断他多动症呢他可能并不一定有多动，这个呢它的标准的名字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有的患者呢他是以注意不集中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短为主，有的人呢他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两种情况都有，又有注意力的缺陷又有多动和冲动，就是说有一部分小孩子呢他可能不一定是有多动，这个时候你给他诊断多动症呢可能咱们家长就觉得，哎，我这个小孩子并没有跑来跑去的呀，他可能是以注意力不集中为主。这个多动症呢是在我们儿童青少年里面心理科最常见的一个诊断。
0: 那为什么这么多？
1: 他的患病率大概6%-8%。
0: 那他原因是什么？
1: 这个呢我们现在最新的呢诊断标准，美国的这个 DSM-5 诊断标准呢把这个多动症呢放在这个神经发育障碍的大的框架下，它呢属于一个神经发育的障碍，就是青少年呢他可能发育的过程中神经发育还不是很完善，他管控这些无关刺激的这种功能还做不到，你比如说听课的时候如果窗外飞过一只鸟，那大多数的人呢他可以把这些无关的刺激过滤掉，而这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小孩子呢他可能就更容易走神集中不了注意力。
0: 但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特别枯燥的话自己也会向窗外看啊就走神了，很普遍的我觉得。
1: 现在是蛮多。这个多动症呢可能还在患病率还在增加。
0: 还在增加。
1: 其实这个多动症呢它虽然在青少年里面比较多见，但是呢它有一个好的消息是啥呢，就治疗效果是很好。
0: 是药物治疗吗？
1: 治疗里面呢当然药物治疗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0: 也有
1: 也不是仅仅药物，包括其他的所谓的心理治疗。
0: 心理治疗是怎么展开的呢？
1: 心理治疗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就是要理解孩子。就咱们比如说小孩子多动症呢他除了注意力不集中以外他容易动作粗大容易冲动。动作不精细，比如说他在同学里面给另外一个小朋友去玩，他可能出发点我是给你好我是给你玩，但是到边上呢他可能本来想抱抱他结果把他推倒了，
0: 不是故意的
1: 推倒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咱们对这个多动症不理解的人呢就觉得你这个小朋友是个坏蛋你怎么打人，
0: 对对对，
1: 老师这个时候再不理解再批评他可能就觉得很委屈，他说我的出发点我并不是想打他，只是呢我可能动作不够精细把他碰倒了，这个时候如果他怎么解释大家也不理解他，他可能就会破罐子破摔了，觉得反正你认为我打你我可能下次就真要打你了。
0: 对，你看一早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及时的去干预和治疗的话可能就不会像后面这样的发展了。
1: 我记得我门诊中呢遇到过这种病例啊，
0: 分享一下，
1: 就是这个多动症的人呢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心理治疗包括所谓的行为治疗呢
0: 对
1: 是很难操作的一件
0: 事，认知行为
1: 就很难操作，但药物治疗呢就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好操作，你每天早上吃一粒药很方便，
0: 但是吃药是不太好副作用特别严重呢，
1: 对我们很多家长呢可能就
0: 担
1: 心药的不良反应。其实治疗多动症呢现在有两大类药，一类呢叫专注达，
0: 听说过，
1: 也叫派夹子，
0: 嗯，
1: 一类呢叫泽斯达，也叫那个托莫西汀，
0: 嗯，
1: 这两种药呢其实啊都没有大的不良反应，
0: 哦，
1: 相对来说呢

0: 价格又普遍的有点贵，像那个专注达，
1: 嗯，
0: 一粒要大概要折合20块，
1: 一粒就20块，那一盒不得成百？
0: 一盒15粒要285。
1: 哦，好贵，真的挺贵的。
0: 对，当然现在呢，新出来一些国产的，相对来说价格要便宜一点。
1: 嗯，
0: 还好呢，这些药都是可以用医保的。
1: 嗯，
0: 如果有医保的呢，压力还不是很大。
1: 确实，
0: 如果自费的小孩子去吃这个药，价格确实蛮贵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药呢，效果确实好。很多人用了以后呢，他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1: 哦，
0: 比如说小动作少了，注意力更集中了，但最明显的呢，看到这个小孩子成绩提高了。比如说原来听不进去，听了几分钟思想就跑掉了，这个时候用了药效果好了以后，他可能注意力更集中，更不容易犯一些粗心大意的错误。很多人呢，他的成绩就会明显的提升，因为这一部分患者呢，他并不是智力有问题，他聪明的，就是容易犯一些粗心大意的错误。
1: 对，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药物，我觉得也是不是不可以长期的使用啊？还是要通过一些认知行为疗法。现在不是流行冥想，包括瑜伽吗？是不是也能够帮助 ADHD 患者呢？
0: 我觉得这个治疗呢，
1: 嗯，
0: 大多数的疾病啊，
1: 哦，
0: 首先它的患病原因它就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问题，
1: 嗯，
0: 有发育的问题，
1: 嗯，
0: 可能还有内分泌代谢的问题，还有呢这个社会压力大的问题。首先它的患病因素是多因素，
1: 嗯，
0: 所以治疗呢我们往往也要多角度，
1: 都要设计和干预啊。
0: 药物呢它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如果你的症状不严重，你比如说通过所谓的心理治疗，和家长老师的理解鼓励，包括他生活习惯的改善，增加运动量，
1: 嗯，
0: 减少熬夜和电子产品的使用，
1: 对，
0: 尤其是户外活动，还有一个就是集体活动可能更有助于改善，比如说踢足球，
1: 嗯，
0: 他可能一个集体活动呢，它有一个相互配合的过程，
1: 嗯，
0: 另外呢，我们户外的这种阳光、大自然也有利于改善他的症状，
1: 嗯，
0: 所以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叫中小学生至少保证每天有2个小时的体育运动。
1: 对，
0: 但是我听下来啊，可能有的学校
1: 能做到，
0: 做得比较好，有的学校呢可能
1: 还是
0: 没有执行到位。
1: 对，希望其他学校也应该执行到位啊，给孩子们有充足的锻炼的时间啊。嗯，也是挺重要的。刚刚你也说到了 ADHD 啊，其实现在很多成人也会有 ADHD 吧？
0: 是的，
1: 也会有
0: 这个多动症呢。ADHD 啊，大概有一半的人，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症状会一直延续到成年。
1: 对。
0: 可能之后呢，症状会减轻或者有变化。
1: 嗯。
0: 你比如说，原来多动冲动可能比较多，可能时间久了，年龄长了以后呢，他的多动冲动有可能会减少。
1: 嗯。
0: 但是注意力不集中呢，蛮多人还是有。存在，甚至是长期的存在。
1: 嗯，对，我曾经也看过一篇报道啊，就有一个人他去沙发上拿一件外套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发号指令大脑，然后我们身体就去执行了，但是 ADHD 他可能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有拿到，我都忘了我要干什么了，可能也是一种表现吧， ADHD 的表现。
0: 对，我们说这个多动症的小孩子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个执行功能偏差，
1: 嗯，
0: 所以我们给他一些所谓的任务和指令的时候呢，尽量的可以给他一些分段的，你比如说你叫他明天几点钟到哪里办一件什么事，去找谁谁谁，他的可能注意力就集中不了这么多，你可能分段的给他说你几点钟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到了地方以后呢，你再找谁谁谁做什么事情，就分段执行呢，它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1: 嗯，就您说的特别对啊。其实现在对于 ADHD 啊，了解的是越来越多了，社会对它的包容度也是越来越多了，也容易减轻他们的病耻感，包括污名化。其实有很多 ADHD 的患者，他觉得与学校乃至职场啊轨道是格格不入，是偏离的。但是啊，自己只要不气馁，就觉得今天比昨天做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这就是很欣慰的一件事啊。社会还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啊，家人对他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自己主动的改变也是很重要的。刚刚我们说的是 ADHD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抑郁症，因为抑郁症现在讨论的是越来越高了。其实我有一点好奇，就是抑郁症和焦虑症它是有区别的吗？那有的时候好像患者他既有这个又有那个。
0: 是的。
1: 嗯，
0: 焦虑如

0: 过严重的人时间久了呢，他会出现抑郁情绪，
1: 嗯，
0: 而抑郁严重的人呢，他也容易伴有焦虑，
1: 嗯，
0: 所以焦虑和抑郁呢，他往往容易相伴相生，
1: 嗯，
0: 所以有的人呢，他可能是抑郁为主，伴有一些轻度的焦虑，也有的人呢是焦虑症比较严重，伴有一些抑郁，就是说呢，这两个呢往往容易相伴相生，
1: 嗯。
0: 那怎么样区分，
1: 嗯，
0: 哎，你到底是抑郁症还是焦虑症呢？
1: 对啊，
0: 当然也有的人呢是焦虑抑郁症状都差不多，
1: 哦，
0: 我觉得我的经验呢，怎么样区分这两个疾病呢，两个字，
1: 嗯，
0: 焦虑症严重的人他是怕死，
1: 怕死，
0: 对，
1: 哦，
0: 他要稍微有点身体不舒服赶紧做检查，我不行了呀，
1: 有点 疑心的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过度的担忧，
1: 嗯，
0: 特别怕死。而抑郁严重的人呢，他会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1: 哦，
0: 想死，
1: 都是死是吧？
0: 对，所以呢，我觉得两个字，
1: 嗯，
0: 你是到底是特别怕死，
1: 嗯，
0: 还是特别想死，这个可能就是
1: 不太一样，
0: 比较简单的一个区分方法。
1: 嗯，
0: 当然我们还要根据其他的情况。
1: 嗯，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说，您的门诊上面焦虑症、抑郁症是不是也有一部分群体啊？
0: 也比较多，
1: 哦，
0: 但是抑郁症呢？从我工作二十几年的经验来说呢，
1: 嗯，
0: 往往我们所谓的标准的抑郁症呢，
1: 嗯，
0: 往往是成年人以后才生的病，如果是青少年，
1: 嗯，
0: 就有抑郁情绪，
1: 嗯，
0: 可能大多数的人最终他可能是所谓的双向情感障碍。
1: 那这个词我也听说过，但是我也不是很了解，双向怎么双向呢？
0: 双向情感障碍呢，
1: 嗯，
0: 它就是有的时候处在抑郁的状态，而有的时候呢又处在一个躁狂的状态，就是两个极端，
1: 嗯，
0: 就是情绪忽高忽低。
1: 我听说过他就是因为有些天才的作家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他在狂躁的时候他就写作的就非常优秀，嗯，但抑郁的时候是真的心情低到谷底。
0: 我们所谓的双向情感障碍呢，
1: 嗯，
0: 又俗称天才病。
1: 对啊，就有一个印象。
0: 一般的人你想生这个病可能还没有资格。
1: 对，就是特别优秀的人啊，可能有一种执念吧，就希望自己什么都好，完美主义者。其实很多心理疾病就是完美主义者啊，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啊，处心积虑的要做好，甚至会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嗯，是吧，杜主任？嗯，
0: 其实很多人呢，他没有及时来就医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看心理科有一个所谓的病耻感。
1: 嗯，还是有病耻感。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我的工作经验是什么呢？怎么样呢？去缓解他的病耻感呢，
1: 嗯，
0: 就是我的患者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
1: 嗯，
0: 我往往都给他灌输一个思想，
1: 哦，
0: 是因为你很优秀你才看心理科，
1: 哦，这样。
0: 所以我总结的经验呢，我会给他们说一句话，
1: 嗯，
0: 你如果还没来心理科挂号，只能说明你的优秀程度还未到。
1: 每一个人在您心理科门诊您都会说很优秀，我觉得更容易建立信任吧，相互之间双向奔赴。
0: 这个呢也不能是仅仅说，
1: 嗯，
0: 你要发自内心的去看他的优秀点，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呢他都会有他的优点和他的长处，
1: 嗯，
0: 我们把他的优点和长处用到一个适合的地方，
1: 嗯，
0: 就可以发挥他的状态，扬长避短。
1: 嗯，那杜主任，如果有一位家长带了一个抑郁症包括焦虑症的孩子去您门诊就诊，您首先会给他怎样的诊断帮助他？
0: 我们一般的呢是先做一个病史的采集，
1: 嗯，
0: 就是问患者的哪些症状，他的严重程度有没有损害他的社会功能，
1: 嗯，
0: 比如说学生因为情绪不好不能去上学，成年人因为他的情绪不好无法正常的工作，一个是严重程度，另外一个呢要评估他的持续时间。那如果你一过性的情绪低落，没有持续的存在，那也不是说诊断抑郁症。抑郁症的诊断呢是至少要持续两周，而且他的这个情绪啊要影响了他的社会功能，或者是造成了自己的特别的痛苦，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才诊断抑郁症。
1: 嗯，那抑郁症还有一个信号好像是早醒。
0: 对，
1: 有没有这种情况？
0: 而我们焦虑严重的人呢，
1: 嗯，
0: 他是入睡难睡眠浅，而抑郁为主的人呢，更常见的睡眠障碍是早醒。
1: 哦，还不一样啊！原来抑郁症的人是能睡

0: 找的就是早醒，然后焦虑症的人睡不着。
1: 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焦虑抑郁都有，
0: 那就
1: 包括
0: 睡不着了，
1: 入睡也难，又早醒。
0: 嗯，那青少年这种情况多吗？睡眠方面，
1: 青少年的睡眠障碍呢，他可能有两个表现。
0: 嗯，
1: 有的人呢是入睡很难很慢。
0: 嗯，
1: 还有的人呢是过度的嗜睡。就是一天睡十几个小时还是没精神，还是总想睡。
0: 哦，就是还有一种我们通常认为的抑郁症青少年群体啊，就是可能焦虑啊，睡不着觉。没想到您还说到一个嗜睡的症状，它也是一种抑郁症的表现。如果家长发现孩子这段时间嗜睡特别严重的话，就应该警醒了啊，这是心理情况的早期的信号。嗯，
1: 另外来门诊的患者呢，我们除了常规的病史的采集，问患者本人，还要经常的问问他的亲人，他的养护者，比如说父母或者是其他的亲属。另外呢，我们现在普遍的呢还要做一个心理测量。心理测量呢也是一个科学的评判，它有很多的这种问卷的题目，只要我们的患者认真的回答，他还是结论比较准确。
0: 嗯，对，确实有很多的量表，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做过，就学校里面也给我们统一做过，也就是排查一些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青少年群体吧。嗯，
1: 这个量表呢它只能作为一个诊断的参考。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综合的评判。
0: 那您门诊青少年群体就是除了给他们药物的支持帮助他们治疗，还有哪些认知行为疗法哪些手段吗？
1: 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
0: 嗯，这个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具体干啥的。
1: 首先呢，很多咱们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家长，
0: 嗯，
1: 他可能认为我这个心情不好，
0: 嗯，
1: 就是遇到了压力，
0: 嗯，
1: 或者一些所谓的烦心事。遇到压力呢心情不好，它往往是短暂性的。
0: 嗯，
1: 随着时间的进展，大多数的人都可以自行缓解的。如果达到抑郁症的程度呢，它可能不仅仅是所谓的压力或烦心事，它是有生物学改变的，就是说它的大脑的一些神经递质的代谢啊出现了异常，它所谓分泌的这些抗焦虑忧郁的神经递质的浓度少。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给它怎么样增加这些多巴胺、五羟色胺这些。
0: 您刚刚说的多巴胺很熟悉啊，好像分泌快乐。
1: 哎，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快乐的因子。
0: 嗯，
1: 如果你产生的少呢，它就容易情绪低落，
0: 对，
1: 高兴不起来，
0: 哦，
1: 做什么事情也提不起劲。
0: 哦，
1: 那如果严重的呢，他可能觉得活着也没意思，
0: 嗯，
1: 不想出门，不想见人。但是我们改变他的抑郁症状呢，可以通过增加户外活动，阳光、大自然、运动，都有助于啊增加所谓的多巴胺、五羟色胺的浓度。
0: 对啊，五羟色胺、多巴胺，
1: 这个呢是改变他的认知。
0: 嗯，对，
1: 就是说你知道有些什么方法。
0: 嗯，
1: 熬夜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呢，它会减少这些所谓的神经递质，它会加重你的焦虑、抑郁症状。
0: 嗯，
1: 第一步呢，你知道哪些情况可以缓解它，关键是呢，你还要行动起来。所以认知行为治疗。
0: 哦，行为。
1: 哎，你光知道运动有用，
0: 嗯，
1: 你不去
0: 做，
1: 啊，那也没办法。
0: 是的。
1: 为什么很多人最后要服用药物呢？就是焦虑忧郁的人呢，他可能也知道锻炼有用，但是迈不开步。
0: 你看，还是自己的问题。
1: 行动不起来，也不是自己的问题
0: 啊。
1: 就是说呢，很多家长呢可能会觉得，你看医生让你锻炼，你就懒得不去，你就是熬夜不睡。他其实呢是自己没有这个动力，因为抑郁的人。他没有这个动力去运
0: 动，哦，自己本身是没有动力的，
1: 他迈不开步。就像一个人得了重感冒，嗯，你让他去跑步，他说我实在动不
0: 了。
1: 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理解他，再批评他，说你就烂，
0: 哦，
1: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加重他的抑郁情绪。
0: 嗯，
1: 所以药物治疗呢，尤其是针对这些抑郁程度严重一些的患者，还是很有必要的。药物治疗的同时呢，可能需要我们加强所谓的心理上的治疗。我认为心理治疗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发自内心的去理解他。
0: 嗯，
1: 你不要老是责备他。咱们家长呢，你比如说小孩子他生活习惯不好，你老是埋怨他习惯不好，那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好从哪里来的呢？往往和大人有关系。那我们大人如果用良好的生活习惯去影响他，去引导他， 它可能就起到了一个效果。

0: 比如说小孩子不愿意去跑步，不愿意去锻炼，那我们大人有没有去锻炼？
1: 俩一起去吗？
0: 对呀、啊，你就算小孩子不去，大人去了，你大人状态好了以后，他也会带动小孩子状态好的。
1: 对，
0: 往往可能是大人的情绪更差，导致了小孩子情绪也是不好的。
1: 嗯，就您刚刚说到了家庭教育，也说到了现在的电子产品，我们现在聊聊这个电子产品吧。你看不仅是青少年，我们大人也是每天啊都觉得这个手机上怎么这么好玩啊，尤其是那些短视频就刷呀刷呀刷。那时候也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说你长时间的刷短视频不太利于大脑的发展啊，不太利于专注力的培养和提升啊，加重焦虑和抑郁。嗯，
0: 是的，这个电子产品呢，现在手机啦，智能手机啦。确实给我们工作啦生活了带来很多的便利，
1: 嗯，
0: 它有很多的好处，
1: 对，
0: 当然过度的使用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失眠焦虑甚至抑郁、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手机问题啊，它不是某一个人，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容易停不下来，就是大家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也知道这个手机啊过度使用不好，就是控制不了，
1: 对，就
0: 觉得它也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整个社会现在越来越这样。
1: 嗯，而且我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现在小学生使用 AI 的比例特别高，他现在都跟 AI 对话，但人应该是和其他小朋友需要社交的啊，不是一味的沉迷在电子产品当中，包括每天和 AI 的对话，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太好的一种现象。
0: 这个现象呢，当然原因有很多。
1: 嗯。
0: 一个是现在城市化。大家呢都是居住比较独立，
1: 对呀、啊，
0: 甚至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
1: 确实。
0: 另外呢，现在独生子女以后，亲朋好友也少，大家走动的更少、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尽量的给他创造一些
1: 良好的社交，
0: 这些
1: 嗯，
0: 比如说小孩子、同学、邻居，我们尽量的给他创造一些交流的机会，尤其是户外活动的机会，这样呢，有可能就会减少他的。所谓的电子产品的使用，
1: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啊，孩子的成长坐标就是一步步的试错、啊、包括自己去品尝喜怒哀乐，还有和其他小朋友的一种社交去绘制的，觉得大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要没事老把孩子困在家里面让他去学习学习，但是还有很多啊孩子感兴趣的东西一定要去培养他啊，包括带孩子旅旅游，生活也是需要一种空白、留白和缝隙的，不能把孩子成绩啊追得太紧了啊，是吧？多主任，现在我们家庭教育来说，有的家长好像太看重成绩了，对成绩非常的执念。
0: 主要是现在这个考核机制呢，你体育啦其他的好、
1: 嗯，
0: 可能都没有成绩好被重视，这也是整个考核机制的问题。
1: 哦、对，您说的也确实是。
0: 缓解情绪，我觉得刚才说到旅游呢，
1: 嗯，
0: 旅游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1: 对，我看您经常也会发朋友圈去哪哪旅游。
0: 我感觉，
1: 嗯，
0: 出去旅游一次，
1: 嗯，
0: 它可能可以缓解你的所谓的压抑的情绪啊，可以缓解几个月。我自己的感
1: 受是吗？几个月啊、
0: 哎，
1: 这么神奇？
0: 如果要是半年都没有出游一次，我自己也会感觉到情绪有点压抑。
1: 对，那说到这儿，那杜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说您的门诊时间吧。嗯，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
1: 嗯、
0: 是周二和周四是全天，
1: 嗯，
0: 周三是上午半天，
1: 嗯，
0: 周六呢是两周一次，周六的上午呢是专家门诊，下午呢我们安排了特需门诊，就是针对那种比如说他要咨询时间长，
1: 嗯，
0: 要问的多，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心理疏导、心理治疗，
1: 嗯，
0: 特需门诊呢挂号费是比
1: 贵
0: 专家门诊要贵一些，
1: 嗯。
0: 当然他的号少，
1: 大概多少钱？
0: 我的特训门诊是113。
1: 哦，那还好哈、啊。
0: 还不因为家庭
1: 不算特别高。
0: 嗯，
1: 对，我记得就是像上海市精神病院中心，他那个挂号费很高哎。
0: 嗯，是。
1: 嗯嗯嗯，对，我觉得需要的青少年群体啊，如果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也可以去您的门诊去就诊，你也可以给青少年群体疏导疏导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还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我觉得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很重要呢？你看大的社会结构，包括学校的制度，大的社会压力，我们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撼动的，但是家庭真的是很好改变的，父母只要迈出一步能够帮助孩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杜主任，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是好的家庭教育？
0: 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嘛。
1: 嗯。
0: 我认为呢，我们大人呢要用良好的生活习惯去影响小孩子。
1: 嗯。

0: 比如说我到家以后，我是不是尽量的可以多看看书，少刷刷手机。
1: 嗯，
0: 我自己有以前有个经验，就是我管儿子让他少看手机，他可能来了一句，你抱两个手机还让我不要看手机。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大人呢也不能光怪小孩子的不良习惯。
1: 嗯，
0: 我们大人呢可能平时也要多注意，比如说我多看看书，
1: 嗯，
0: 勤锻炼，养成早睡早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我们用好的习惯呢去影响他。
1: 对，您觉得，我觉得您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影响他。你让孩子不玩手机，不玩电子产品，但是你好像是一手上捧一个手机，现在很普遍。你要多看看书，孩子也会向你学习的呀，是吧？
0: 是的。
1: 嗯，还要创造好的学习氛围。还有一种就是，你有什么补充？
0: 现在普遍的呢，
1: 嗯，
0: 都缺乏运动量。像以前的人呢，因为体力劳动比较多，所以他就不强调去运动了，因为体力劳动比较多。现在的社会呢，越来越没有体力劳动了。你要叫他去运动呢，很多人呢，因为人可能都有一个惰性，我能躺着就不想站
1: 起来，能躺着就不想站起来，确实是。
0: 所以你叫一个人养成运动的习惯还是蛮难的。当然我们如果大的国家出政策呢，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嗯，现在国家出的政策还挺多的。嗯，
0: 对，现在建了很多的这种公园，运动场馆，
1: 是是，
0: 包括这种图书馆，阅读室，建的很多。
1: 嗯，
0: 所以就鼓励我们呢尽量的去运动看书，包括这个旅游，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和家人和亲朋好友出游呢，他也能缓解这个不良情绪。总的来说呢，每个家庭可能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1: 对，您刚刚说到家庭教育啊，我也想到一点，就有的父母对于成绩有特别的执念，就觉得孩子一定要成绩好，就剥夺了孩子其他方面的兴趣了。您怎样看待？
0: 这个成绩好呢，因为很多咱们父母呢，他可能有一种就是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自然的心，
1: 对，都想让孩子好。
0: 对，特别是很多父母呢，他本身就很优秀，他觉得我当年家庭条件不好，我已经做得很优秀了，我现在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你至少不能比我差吧。
1: 对，他有这种想法。
0: 所以特别是很多优秀的父母，他就很难接受
1: 孩子比自己差
0: 平庸。
1: 对对对，您觉得，您说这一点特别普遍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梁红出了一本书叫做《要有光》嘛，他也是探寻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就说到一点，当年父母那一代就是成功学包括功利裹挟下，但是现在的孩子们物质条件都不太缺乏，反而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在思考，哎，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上学是为了什么，但是两种观念啊就容易出现一些冲突吧，还是应该相互理解的。
0: 我觉得小孩子呢，如果真的在成绩方面老是很难提高呢，现在有一种职业叫啥，叫生涯规划。他可能小孩子要评估他适合哪个方向。你比如说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在艺术方面有天赋，那你硬让他读文化课，他可能觉得很苦恼。
1: 确实是。
0: 如果在他的特长方面给他一个发展，他可能就比较感兴趣。
1: 对，像您说的又让我想起来，现在不是说让孩子选一个好就业的专业，但是我又想了想，那孩子不感兴趣，那大学四年那怎么办呀，就感觉没有意思了，会有这种状况。我觉得还是要以孩子为中心吧，看看他对什么方面感兴趣啊，支持他感兴趣的专业。您觉得？
0: 我觉得选专业呢，要看那个小孩子个人兴趣。再一个呢，如果要是咱们家长不太懂的，现在市场上有一种专门做生涯规划的，就可能他可会评估小孩子，
1: 对，
0: 他适合哪往哪方面发展。这个他们的评估也是蛮有科学根据的。
1: 但是孩子的兴趣也是最重要的，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前段时间我看了上海电视台新闻方的一则报道啊，有一个中考生他考了将近700分的成绩，本来可以上优质的高中，但是他父母结合孩子的兴趣就选择了上海的中本贯通，因为现在中本贯通还是蛮火热的啊。他觉得虽然走的是一条看似不太正确的道路，但是是更适合孩子的那条道路，他觉得孩子热爱这个专业，而且这个专业中本贯通之后也有不错的前景。这位父亲的他的认知还是挺有水平的，我们家长应该借鉴一下，以孩子为中心吧。那他父亲也说到了啊，就是觉得比起那些在高压下考

0: 高分、特别紧绷的孩子，孩子有持续的学习意愿、有兴趣、有探索是很重要的。杜主任，您觉得呢？
1: 我觉得很多焦虑的患者呢，他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追求完美，但是生活中呢又没有十全十美，所以特别容易苦恼。所以焦虑时间久了呢，就容易伴有抑郁的情绪。但是我们呢，要相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哦，
1: 所以任何一件事呢，它都不是只有坏的一面。但是焦虑症的患者呢，他往往容易自动的看这个事件的坏的这一面，
0: 悲观。
1: 而我们所谓的心理治疗呢，就是要引导他看到这个事物好的一面。你比如说小孩子读书成绩不好，那我们给他讲，你读书成绩很好的这些小孩子呢，可能出国啦，以后不回来啦，你可能老了以后
0: 离你越来越远了，
1: 见到小孩一面都很难。你小孩子比如说成绩平平常常，他可能在你身边以后，你可能更容易享受天伦之乐。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任何事情它都不是完美的。它也有它的好的一面。
0: 那您作为心理科医生，您平时对儿子的教育，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也很好奇。
1: 我们家儿子呢，现在读大二了。以前呢，也有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问到我，杜医生，你们家儿子读书成绩怎么样？我可能因为做医生，看到各种小朋友的
0: 太多了，
1: 智商自残的比较多，我就会回答一句：“哎呦，这个小孩子他没混到自杀，我就觉得不错了。”
0: 您对孩子要求不是特别高哈。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怎么样都是最好吧。
0: 对，怎么样就是最好，
1: 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
0: 对，孩子只要健康快乐，有内驱力，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支撑点，其实已经很好了，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1: 妈妈呢，一般呢更容易操心，所以我们家可能也是他妈妈操心的多一些。
0: 那是需要有一个人操心哈。
1: 其实我们家儿子啊，以前也焦虑的，
0: 也有焦虑的表现。
1: 对，最终呢，治疗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也是顺利的进入211。
0: 那很不错，
1: 也是发展的还是不错的。而且一直做班长，做的挺好的。其实焦虑，我认为呢，它不一定是坏事情。
0: 对呀，
1: 他有点焦虑，只能让他做得更好。
0: 完美主义者。
1: 对
0: 对对，
1: 而且去看所谓的心理门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0: 对啊，本来就不丢人。现在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啊。
1: 是的。
0: 对，我们就是和心理咨询师聊聊天，包括和心理医生聊聊天，这怎么会丢人呢？
1: 所以我给患者的灌输思想都是，没有来看心理门诊的，是因为他还不够优秀。你来了
0: 是
1: 因为你足够的优秀才来看我们心理科的。
0: 对，那么我想再采访采访您哈，就想问一下，您当初是怎样选择了心理医生这条道路的？因为您之前读的也是临床医学，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您是怎样选择的？
1: 我本人呢，开始大学的时候读书成绩也确实不太好，当时呢可能也担心自己内科外科做的不是很顺手，所以后来呢也是主动的选择了这个精神卫生专业。等工作以后呢，特别是现在到了综合性医院的心理门诊，我才觉得这么适合我，
0: 这么适合您。
1: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0: 您觉得是不是在帮助患者的同时，您自己内心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治愈？因为你看咱们中国积极心理学创始人彭凯平，他就说到了积极心理学嘛，他就把事情往好的一方面看，他就觉得帮助别人就是一种幸福。你出门的时候多对别人微笑，你多帮助他人，这反而是一种幸福。我觉得您这种职业
1: 是这样的，
0: 还让我挺羡慕的。
1: 有很多人会问我，他说杜医生，你每天接受这么多的患者的这个不良情绪，
0: 负面情绪，
1: 你自己是不是也很抑郁？我说呢，你可能光看到患者的这种诉求的不良情绪，你没有看到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他得到改善一个特别的感激感谢。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成就感呢，它是支撑我们工作的动力。
0: 对啊，我就是站在您的角度想，您把这个患者心理疾病诊治好了之后，他就感觉驱散阴霾，重获阳光。那个时候我觉得您真的是特别欣慰啊，肯定是特别开心嘛，是您治愈好的。因为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现在往往都是比较重视身体方面的疾病，忽视心理疾病，但是他们是很重要的，都是。
1: 是的。
0: 那杜主任，就是我也看到您朋友圈之前有患者给您送了一个锦旗，你可以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故事，为什么要给你送锦旗？
1: 送锦旗呢，

0: 比如说特别多，
1: 特别多。那你给我们分享几
0: 个
1: 小案例啊？
0: 全是以前的锦旗。
1: 嗯，对。
0: 当然，锦旗呢，它也是患者的一个感谢和认可吧。
1: 哦、嗯。
0: 最后一次这个送感谢信的一个患者呢，
1: 嗯、
0: 是一个七十几岁的一个阿姨。
1: 哦、
0: 嗯。她呢，就是因为反复的咳嗽，
1: 嗯，
0: 三年多都无法治好。
1: 嗯。
0: 看了很多地方。
1: 嗯。
0: 到我们医院的呼吸科就诊了以后呢，几次还是不见好转。而我们呼吸科的于艳芳主任呢，他可能对我们心理科比较了解，他就转换思路，他觉得你这个咳嗽总是不好，可能是不是和情绪相关，就介绍他来看我们心理科的门诊。结果这个看了以后呢，效果特别好。
1: 哎，您是怎么给他看的？
0: 首先呢，
1: 嗯，
0: 他是表现是咳嗽为主，
1: 嗯，
0: 当然呢，他可能还有一些睡眠问题。另外呢，我们去怎么样鉴别他呢？我照抽动症状给他治疗的。因为咳嗽呢，有的特别是有的人一阵一阵的干咳，他可能不是呼吸道出了问题，
1: 嗯，
0: 他可能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疾病呢叫抽动症，抽动症呢可能儿童青少年比较多见，就是成年人老年人呢相对来说少见一些，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无法及时的识别。而我们照抽动症的给他治疗呢，效果特别好，他咳嗽马上就好转了，他就会觉得特别感谢。我都看了好几年了，做了很多的检查，花了很多的钱都没有治好，怎么到这里几天就好了呢？
1: 嗯，确实是。你看现在很多有躯体化症状，他不知道是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您刚刚也说到了躯体化症状有很多，包括肠胃的，还有心脏的，包括您说的这个咳嗽，很多都是跟我们心理疾病是相关联的啊。再次给我们
0: 这个心理和身体呢，
1: 嗯、
0: 它是相互影响的，
1: 嗯，
0: 相互依赖的，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
1: 嗯，
0: 只是我们很多患者呢。更重视所谓的躯体疾病，对心理因素呢考虑的比较少。
1: 嗯，就是我们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呢，杜主任给我们马上开学的青少年群体还有我们的家长给我们提几点建议。
0: 我建议呢，
1: 嗯，
0: 我们开学前把平时放假期间可能作息睡觉的晚起的晚，
1: 嗯， 嗯，
0: 把这些生活习惯呢逐渐的调整。你比如说我每天到一点钟才睡觉，我是不是先十二点半、十二点一、十一点就逐渐的调整一下？另外呢，我们有句话叫要想睡得好，必须起得早。
1: 确实，
0: 如果能坚持早睡早起，他对情绪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对，
0: 但这个生活习惯呢，你要一下子改变呢，也蛮难的。
1: 嗯。
0: 尽量的呢，逐步的调整。
1: 嗯。
0: 一个作息的规律。另外呢，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平时活动很少的，你让他一下子活动量很大，他也难做到，就是逐步的增加一点，尤其户外活动。还有一个呢，我们可能把作业啦再检查一下，有的时候可能甚至遗忘了一些作业，
1: 嗯，
0: 包括我们开学用的物品，提前的做一个准备。我们家长呢也可以帮助他提醒他做一个准备。
1: 对，亲爱的朋友，还是马上开学的孩子们一定要做好一个调整去迎接开学。那么对于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青少年群体啊，就像梁红的《药有光》那本书说到啊，希望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家长都能够驱散阴霾，能够重获阳光啊。那非常感谢杜主任跟今天给我们做客，那最后给我们再说一下你的门诊时间吧。嗯，
0: 刚才讲了，周二和周四是全天。
1: 嗯。嗯，
0: 周六呢是隔一周，
1: 嗯，
0: 上午专家门诊，下午是特需，
1: 嗯，
0: 另外周三上午还有半天的专家门诊，
1: 嗯，
0: 普通门诊呢我们是周一和周五，当然普通门诊可能医生是不固定的，
1: 嗯，对，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4: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4: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狮子浩和严子轩带来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李瑞杰带来的原创优秀作文《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

0: 一聊对网络热点的辩证看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爸妈离婚我跟谁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家庭中学的严子轩。
2: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家庭中学的施子浩。
3: 近日，嘉定区民政局在一加一公益中心举办开放倾听民生、公益守护民生、政府开放日活动。活动聚焦公益成果展示、民政政策咨询、老年群体关爱和青少年公益实践四大板块，吸引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及中小学生等70余人热情参与。让我们一起去围观热闹的现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刘敏妍，这是我的搭档庞新月。
5: Hello，
4: 此刻我们正在嘉定区一加一公益中心，这里有一场特别好玩的开放日活动，快跟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步入一楼，机器人编程体验课正在火热进行中，小朋友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动手搭建机器人模型，并尝试图形化编程。小朋友们在动手实践中锻炼了逻辑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科技的种子在欢声笑语中悄然萌芽。二楼是本次开放日的重头戏，青少年家庭深度参与了公益展览的布置工作。二楼还设置了免费漆扇与古法香囊体验区，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驻足。在老师的指导下，家长和小朋友们将颜料滴入水中，把扇面缓缓浸入，一把把独一无二的漆扇便跃然手中。古法香囊的制作则让大家在一针一线中感悟千年香道文化。三楼则是另一番温情景象，社区老人公益活动温馨开展，志愿者们为社区长者提供了贴心的康养服务与陪伴交流，现场其乐融融。哇，奶奶，你的这个扇子好漂亮啊！你参与了这个漆扇的活动，还参加了那么多好玩的活动，通过这次开放日，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
6: 我感觉很开心，受益匪浅。然后呢，你看我做的扇子多么漂亮，这么漂亮！
4: 哇，
6: 扇子好舒服哦！
4: 哇，奶奶，你做的扇子真的好漂亮啊！
6: 哎，我跳了个如愿。
4: 那么希望奶奶您如扇子里面所说，一切都能如愿。
6: 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参与完公益活动之后，我才发现公益原来这么好玩。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公益方式。
4: 此次开放日通过一楼科技赋能、二楼文化传承与家庭共建、三楼温情助老的立体化空间，将公益慈善融入街头巷尾。未来一加一公益中心将继续让公益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2: 为了丰富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激发青少年航空科创热情，近日呢，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师生一起走进中纺智能上海科普教育基地，组织开展了航空主题课外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小记者邵以晨解锁航空科技的奥秘吧。
7: 近期我们来到了中纺智能上海科普教育基地，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航空探索寻宝之旅。
8: 本次活动由理论课堂与实操体验两大板块的研学形成，基地专业讲师带来专业航空科普课堂，细致讲解航空发展历程、不同机型功能用途、飞机飞行原理、机身构造以及航空仪表相关专业知识。队员们凝声倾听，主动提问，在系统讲解中搭建起完整的航空知识框架。在航空仿真实操环节，队员们近距离接触专业级航空仿真科技设备，大家轮流操作，互相交流讨论，沉浸式感受驾驶飞行器的独特体验，直观体会航空科技的魅力。沉浸式的飞行体验让队员们收获满满，我们也现场采访了参与本次研学的队员，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真实感受吧。在本次研学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环节？
9: 那肯定是现在坐上飞行模拟器的时候，当我手作操纵感正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我难以忘怀。
8: 现场体验和平时看视频有什么区别吗？
9: 区别太大了，平时看视频是一回事，但当我真正坐在这里，

0: 手握操纵杆，看着之前琳琅满目的按钮，心中的紧张感油然而生。这种是只有亲自体验才能感受到的。
1: 听完队员的分享，不难看出这场航空研学已经在少年心中埋下探索蓝天的种子。大家认真观摩设备，互相讨论交流，全程精神饱满，尽情享受科创实践带来的乐趣。研学尾声，队员们围在一起分享本次航空之旅的收获与感悟，畅谈对航空事业前沿科创的全新认知。走出教室，近距离接触专业航空仿真科技，既拓宽了眼界，也树立起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意识。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66@163.com。
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5: 谁的秀啊？
4: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李瑞杰，开朗踏实，积极上进，品行端正，乐于奉献，是综合素质出众的优秀学子。他呢，热爱阅读，在书页笔墨间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积淀温润底蕴。他潜心奇艺，擅长围棋与象棋，在对弈落子中锤炼逻辑思维，涵养专注品格。他也钟情于户外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余啊，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全面丰盈自我。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优秀文学作品《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
7: 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没有全局观的人，迟早会在人生的棋盘上满盘皆输。6岁时第一次听到棋圣聂卫平这句话，我并不理解，如今回望学棋之路，我才明白那片黑白方寸早已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19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上，我仿佛看见两支军队在无声对峙，耳边只有棋子清脆的落子声，四周安静极了，没有刀光剑影，没有呐喊厮杀，却藏着一场静默又激烈的博弈。我十分着迷于这种全局思维，喜欢在棋盘上权衡得失，布局谋划，每一步落子都需要冷静思考，用心掌控。这种在棋盘上运筹帷幄，掌控全局的感觉，正是我心中一直向往的境界。为了我所热爱的围棋，我在心里定下了目标，冲击业余五段，用实力证明自己。为此，我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交给了棋盘。每天放学，我都会静下心来对弈练习，在方寸之间开辟属于自己的战场。一开始晋级十分顺利，从业余12级考到3段、4段，全部都是一次通过。可冲击5段时，我接连3次失利，一次次痛苦的失败滋味让我信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可心底对这份棋盘的向往始终没有熄灭。老师看透了我的心思，你完全有5段的水平，不要轻易放弃。爸爸也安慰我，考级不是最终目的，围棋是你的兴趣，难过无聊时他可以陪伴你。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这片棋盘才是我心之所向，5段只是一个结果，享受每一步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从此我慢慢改变心态，面对输棋我不再哭泣，不再自卑，而是坦然接受失败。我认真复盘棋局，钻研死活难题，观看高手对局，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老师，课后常常只剩我和老师一起探讨棋路，分析漏洞。慢慢的，我从急躁浮躁变得沉稳踏实。一路走来，我终于明白，这片黑白方寸之地就是我发自内心真正向往的地方。去年再次迎来5段考试时，我内心平静从容，多了一份全局思考的沉稳。在决胜局时，面对对手在角落的纠缠，我果断弃子争先，抢占了主动权，全面布局。当最后一颗棋子落盘，对方投子认输，我顺利通过考试，放下那颗决定胜负的棋子时，我忽然

0: 但意识到这盘棋的输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了用全局的眼光去面对它。黑白方寸的独特魅力早已让我深深沉醉，这片黑白方寸让我懂得心之所向源于热爱，贵在努力，更贵在长久坚持。人生就像一盘围棋，要把眼光放长远，用心规划未来。既然认定了黑白方寸是心之所向，便要落子无悔，勇敢坚持，一路向阳成长。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童言无忌。短视频网络热点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这些网络内容，我们应当主动远离还是深度了解呢？
4: 我觉得呢，这个短视频就像一个工具，我们要学会去正确的去利用它，而不是被它而利用。我们要成为它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就好比我，短视频呢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信息量，让我理解很多东西，但是有时候刷着刷着，或者说在一些平台媒介上，比如说 B 站啊、抖音、优酷，就可能会看到一些就是不适合年龄段或者一些不良的信息，还有一些网络热梗等东西，所以这些会对我觉得会对我们造成一个影响。虽然说能让我放松，但是有时候我经常因为这个而浪费很多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我周末早上我爸妈不在，我就会偷偷刷，然后我刷一上午，我就作业都没做，然后会耽误自己的学业，我觉得。所以有什么建议吗？我一直很困扰。
5: 你这个烦恼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也是一刷就忘记了时间。我的父母提醒我可以首先可以打开青少年模式，这样既可以限制浏览的时间，也可以限制一些不好的内容。
6: 我非常赞同，而且我觉得短视频本来是好的，我们要注重选择信息内容。好的视频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网络热点，这有一些是对考试有帮助，还可以拓宽我们的眼界。
7: 我认为短视频对于青少年的吸引力确实很大，像我就对此深有感触。有的时候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一看时间明明才10点多，想着放松一下身心，然后开始看起短视频来，一看就没了时间，再看居然发现已经12点了。不过呢，短视频里确实也有不少科普知识，我们也能从短视频中学习到知识，也不用完全抵抗。
4: 我认为呢，短视频它确实是一把双刃剑，这点我也是深有体会。有时候比如说一些重大的事情前，我也会习惯刷下短视频来放松一下，并且呢，我之前做阅读卷子的时候，我在日常做到过短视频上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哪吒二的解说和它背后的含义。因此短视频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同时这种网络热梗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很强的不良影响，比方说我们班现在一旦有人讲话，就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急哭啊，或者说最讨厌事后道歉的这种网络热梗，严重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学习氛围和生活。
6: 诶，我突然想到了，既然刷短视频能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那么运动也是可以产生多巴胺的呀，所以我们可以用运动来代替刷短视频。
5: 刚刚那位同学提到了网络热梗，那我认为网络的梗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我们有益的一些让我们思考的梗，一种是网络烂梗。比如对我们有益的梗，比如爱你老几这种已经出现在了中高考的作文中，所以我们也可以适度的接触，但是也要分辨清网络热梗的好坏。
8: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9: 唉，
8: 你难道心情不好？
9: 嗯，
8: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9: 有用吗？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9: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0: 主持人你好，我是8年级的一名男生，我爸妈感情一直不好，经常吵架。前几天我爸问我，要是我们离婚你跟谁？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都很爱我， 但我真的

0: 很讨厌他们吵架，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自己过，谁也不跟，可是我不忍心这样回答爸爸，我该怎么办？
1: 小林，我想抱抱你，特别能体会你现在纠纠煎熬的心情，父母频繁吵架已经让你很难受，还要被问到离婚跟谁这种难题，既心疼爸妈又不想做出选择，左右为难的滋味真的不好受。你可以试着这样处理，首先

0: 我知道你们俩都很爱我，我也很在乎你们，但你们经常吵架，我每天都特别焦虑难过，不管让我选谁，我都会舍不得另一方，这对我来说太煎熬了。我最希望的是你们能好好沟通矛盾，而不是让我做二选一的决定，先把你反感争吵难以做出选择的心情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个问题本身就会给你带来巨大心理压力。其次，向他们清晰表达你想自己过，不跟任何一方的想法。你不用直白生硬地说出决定，可以委婉表达诉求。如果你们最后真的走得分开这一步，我希望能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两边我都会经常看望陪伴。我不想割裂和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亲子关系，我已经上八年级了，有一定自理能力，分开选边站会让我愧疚又痛苦，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三个人都更合适。既讲清你的想法，也强调你不会和任何一方断绝亲情，消解父母觉得被孩子抛弃的失落感，也就不用不忍心开口了。再次把焦点拉回解决父母的婚姻矛盾上，父母问你跟谁，往往是他们自身矛盾走到僵局不知如何处理的表现。你可以主动提议，希望他们能冷静坐下来沟通分歧，必要的时候可以找家里信任的长辈心理咨询师帮忙调解，优先解决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把你裹挟进矛盾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父母的矛盾不是你的过错，你不用强迫自己承担调和他们关系的全部责任，难受的时候可以找信任的老师朋友倾诉，把注意力分到自己的学习和日常爱好上，不要让父母的争吵完全占据你的情绪生活。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不会因为婚姻变化消失，你完全有权利不做残酷的二选一，温柔坚定地说出你的心声，他们会慢慢理解你的。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黑烟腾起，立刻就出现了七个身形巨大的魔鬼。魔鬼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但是都对着那个小孩弯腰行礼，谦恭地说：我尊敬的主人，您需要我做什么？听到魔鬼叫老二主人，老大不乐意了，赶紧说：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是让你出来给这位叔叔看一下，你快回去吧。目前这个拐杖还没有分好归谁，他们俩又都是智者的儿子，所以魔鬼只好听话地回到拐杖里去了。老大说：叔叔，你看到了吧，这么宝贝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归我这个老大？老二说：哼，父亲生前最疼我这个小儿子，叔叔你说是不是应该归我？哈桑这一会儿完全都看呆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心里想：如果我拥有这两件宝贝，还愁不能救回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吗？想到这里，他笑着对两个孩子说：你们真的想我为你们做裁判，看看谁有资格拥有这两件宝贝？两个小孩子期待地点点头，殷切地放着他。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两兄弟说：

0: 看好了，我等下会把这块石头扔出去，你们跟着一起跑过去，谁先把石头捡回来，谁就赢了。这两样宝贝都归他了。老大和老二高兴地答应了，将两件宝贝都交给了哈桑保管，然后做好了赛跑的准备。哈桑捡起一块石头，卖力地扔得好远，大喊着：“
1: 出发，快快快！”
0: 两个孩子卯足了劲儿向前跑去。哈桑见状，赶紧一手拿起了拐杖，一手拿起了皮帽戴在头上，顿时变成了隐形人。老二虽然年纪小，但是跑得快，他先捡到了石头，飞快地跑回来了。老大紧跟着他后边也赶到了，结果发现原地空无一人，那个叔叔和两个宝贝都不见了，只听到风中传来一句话：“
2: 对不起，我只是想借用你们的宝贝去救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等我救出了他们，就将两件宝贝还给你们。”
0: 两兄弟这才知道上当了，顿时又相互埋怨起来。这次他们干脆打了一架，然后又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哈桑拿着这两件宝贝飞快地跑到了奶妈蛇西娃的家里，发现她被打伤了，躺在床上虚弱地哼哼，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说：“
3: 可怜的人，你还是回到你的故乡去吧，我也帮不了你了。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打败胡达女王，也没有人能和她的军队抗衡。她已经疯了，你的妻子也被关进了大牢里。”
0: 哈桑说：“
1: 不用怕，这下我有两件宝贝法器，可以对付她和她的军队了。”
0: 说着，哈桑拿着皮帽和拐杖。没想到蛇西娃竟然认识这两个宝贝，一看就笑了。你们猜蛇西娃怎么会认识这个皮帽和拐杖呢？哈桑能够平安地救出自己的妻儿吗？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4: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佛屋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门前的湖浜铺满水面的妖灵，一排上落开开的粉墙黛瓦的平房，整整齐齐。门前还有一排的双联字，后来才晓得，这是有品牌的上海蜜梨，里向还有一棵自出的本地白胡枣树。现在哦，大概再偏远的农村也寻大不着了。湖岸前头一大片西瓜田，搿是属于集体的。西瓜田里向还搭了高高的木头棚棚，专门有人看辣海的。旁边还有长满青皮瓜、黄金瓜的瓜田了。搿是金惠贤姆妈从小生活的地方，是老早走脱的外婆的石廊。还好大姨妈，也就是冯姨人习惯海的阿妈，同样嫁了迭个石廊，葛末到阿妈那去，就是到外婆那去呀。当时农村的人才晓得，门前有树，门后有竹园田，就是好人家。有树就有湖浜，长得出妖灵，摸得着鱼，摸得着螺丝。大大物事用起水来便当。门后头有竹园田的好处，更加不要去怀疑了。竹头好怕大用场，做农具石头铁搭，比犁头、稻米路、盛饭的犁头、烧么子的台。

0: 推出来的竹笋更好吃了。大热天外加通风阴凉，各种各样虫子辣大热天是顶闹忙了，声音此起彼伏，喊得是震天响。当时觉着烦透烦透，现在回想起来，就觉着岁月悠长，心里安逸。夜快动，天气晴朗，凉风习习，忙得着会发光萤火虫，像是点点星光。小囡好白相，捉个几只扛了瓶子里，撒到门帐里向，就是夏天夜里的星空。不定期伊来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茶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茶工获得者、上海兴业嘉定茶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伟熙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现实梦境》。地域风光里的自家生活。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呀。
0: 上一集哦，这侬这个描绘了一幅这个老底子这个上海哦郊区农村的一种景象。
1: 乡下头。
0: 乡下头。啊、然我虽然讲住了这个南江镇浪向，但是旁边就是乡下头的。中浪向有辰光就讲不讲闲话的哇，叽叽各种各样虫的声音。一个么叶子袋叫啊，各种各样虫的声音。
1: 侬也可以觉着是烦，也可以觉着是它是一种音乐。
0: 当时觉着蛮烦的，因为天热的辰光了，嘎吱嘎吱叫了吵了不得了啊，是吧？哎，一趟子吃好夜饭，我晨风凉，就是扎了双拖鞋，踏发，哎，到我同学屋里去白相了。因为伊拉住了这个故居东面嘛，房子是这个旮旯房子，但是后头就作园地了啥，就讲农田侪扛了里向。夜到一只虫，哎呦，我讲那屋里向蛮窄的嘛，搿虫凉个，实质是萤火虫。
1: 萤火虫。
0: 哎，真实的看到，就讲第一趟看见。
1: 所以觉得蛮有
0: 个。哎，伊讲这个啥稀奇了？哎呦，我讲像金星了飞了啥的嘛，一天一道的吧，捉眼捉点萤火虫啊。
1: 拿只瓶子，
0: 摆了玻璃瓶子里，压了伊拉屋里拿这个帐子放出来，看这个萤火虫飞。
1: 飞。
0: 寿命短了一些，飞要灯要引得，实在要熄灯的。
1: 哦，其实引头是熄掉，不是困觉了，
0: 不是困觉了。我讲，哎呦，萤火虫困觉了，你懂吗？应该不适合的。
1: 因为像我都因为夜到的话，因为呢，大家一般性侪会得坐一些，大家热闹些人会得坐一些，来走晨风凉，走走舞舞，嘎嘎三五，就是比较放松的，我觉着蛮适宜的搿种。那么大人啦，刚刚呢，你搿边头，因为辣湖旁边头嘛，其实它萤火虫啊，还有侬像都会看得到，而且也会得去，反正去弄一年捉一年。刚开始嘛，会得觉着蛮有劲的嘛。
0: 还有种是蜻蜓哦，飞得低的辰光，我
1: 基本上要落雨了。
0: 我同学讲要落雨了。
1: 哎，落雨了，对。
0: 哎，真的落雨哦。哎，我侬哪能样样侪懂的一个？
1: 还没去掏那个叫啥哑巴子啊？
0: 啊，哑巴子，
1: 哑巴子，哑巴子去掏啊，弄口壳啊，壳么也跟好埋汰啊。其实
0: 壳好埋到中药店。
1: 搿清是清得来哟。
0: 要做好几样事。
1: 基本上刚刚埋汰后来也做了多少，也弄了多少的。
0: 哎，
1: 好白相的。
0: 男小人哦，我俩男同学欢喜去捉一种虫了啥是吧？各种各样的，啥纺织娘咯，一种蚕茧咯啥的。
1: 对，蚕茧比较，要是
0: 蚕茧
1: 没了，蚕茧没了，
0: 还要抖咯啥的。
1: 抖，一个辰光想想没啥，肯定回过头来想不一样。
0: 你讲起来，现在小人这个要弄虫的闲话，要出钞票买了。一只叫姑姑，大概现在我晓得是顶顶起码现在要30块，连只笼子还有50块的。
1: 但是各种买的么子，帮侬去自家去
0: 参与
1: 去做，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其实刚总讲来，就是讲要多参与，就自家参与，要去自家去做，开心啊！侬就是就有辰光讲不清爽。
0: 哎，侬现在没经历过的，对像小朋友就讲大热天的放暑假，侪爬了空调房间里，对吧？俩小朋友体会不到，大人觉着，哎呦，现在出汗还要出眼钞票了，为啥？要叫伊去打篮球啊，一个钟头没多少钞票，还要专门这个教练了，还有一种叫攀岩，就是人家这个种大那些商场里有的，一堵墙壁上头一种像搭出来的这个石块一样的，侬一根绳子吊了，抱了腰上爬上去，
1: 搿是讲起来安全嘛？
0: 哎，安全。
1: 其实伊个辰光啥样不办呢？谁办呀？
0: 老多是想放暑假啥个？
1: 管下来嘛就管下来，
0: 管嘛就管了，对勿啦？捉虫被咬口嘛咬口，
1: 咬口了有啥呀？哎，搿辰光印象最深的啊，搿辰光勿淘地嘛？
0: 哎。
1: 到底呢？乡下头不是谁会得每家人家养点鸭子啊、啥个鹅啊？阿妈拉是有几只鹅啊？那辰光我过去第一趟，不来只鹅

0: 追得来。
1: 家庭农村就保护局耶，
0: 保护局。那么伊拉不是阿子母不是要吃么子嘛？一个辰光就是稻地里向最多的一只鸽卵，一个辰光叫鸽卵。
1: 这是比腊肉还要小啊！
0: 哎，小小小，我觉着漂亮得来。
1: 侬去捉还是去哪弄啊？
0: 我钓，我一个辰光钓嘛，钓鸽卵嘛。
1: 哦，
0: 钓鸽卵嘛，弄一只就是讲塑料个袋袋。
1: 嗯，
0: 塑料袋弄了上一年，上头有只口，做好自个做啊，谁自个做啊？
1: 这个就好钓了。
0: 哎，搿么拿好一只嘛，用一只钩子，钩子上那个线，在那钓啥钓什么手里向，塑料袋袋啊。
1: 哎，
0: 钓不上个人只钓一只鲤，十只一只，像我钓了五六十只，上来看蛮多个啦。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这个阿姨啥个敲门的敲开的，
0: 搿个就是侬要，就是讲侬辣辣做搿桩事体辰光，侬认真呀。那侬就笃笃定定，
1: 就勿好动
0: 了。哎，侬笃笃定定，那应付应付，侬眼睛先看，大眼目子辣搿只方向，侬隐隐就吃了。
1: 迭个是拨了我吃，还是拨了迭个
0: 阿子吃？
1: 阿子
0: 吃
1: 才吃。哦，只要吃阿子，只要阿子吃是吧？哦，阿子吃了嘛？一个
0: 这个放火，
1: 它出来个蛋才就是讲，
0: 一个辰光个蛋肯定是营养啦，各方
1: 炒鸡蛋，不是炒鸭蛋，炒鸭蛋，
0: 炒鸭蛋，
1: 哦。
0: 那么做搿桩事体上头呢？
1: 哎，
0: 伊就是讲人家做勿过嘛。
1: 哦，侬比较有耐心
0: 嘛。那么不是，关键是隔壁邻居啊。
1: 哎，
0: 阿妈拉一面隔壁邻居有娘娘，娘娘讲伊拉囡恩病差勿多，葛末拿搿里要抱起来，伊辰光伊疼差勿多。
1: 你做啥事
0: 体没心想，做事体没心想嘛，又调了一年年嘛，我要调了远远就超过一个的。
1: 嗯，
0: 那我来想，那哪能办？一个比爷娘讲，侬看，侬看哦，
1: 侬看到人家喏，
0: 啊，小妹伊讲侬看，调了噶许，侬就搿年年。哎呀，
1: 金老师，侬原来从小就是传说当中比人家个小囡，比人家个好小囡，
0: 就是想做一桩事体，就是比较认真，而且会得想，咦，哪能会得调了多？
1: 行得我心，
0: 行得我心，
1: 侬会得想办法。
0: 就一年一年，就是侬一只一只一雕一雕一雕，
1: 嗯，
0: 就积少成多呀。
1: 搿么侬用啥物事雕呢？弄个蚯蚓啊？
0: 忘记得了呀。
1: 蚯蚓还是啥虫啥的？
0: 应该是蚯蚓还是啥？那个是真的忘记得。
1: 嗯。
0: 搿但是搿绳用个就是讲扎地线啊，搿绳啊，雕了上头，后头雕捏啥一雕一雕。
1: 哦，弄好雕了就成为人家榜样了。
0: 一路雕过去，雕了。吃完饭了，小阿哥出来抱，伊讲啊，小阿妹，快点妈喊侬吃饭了。
1: 哦，哇啦哇啦
0: 哇啦，都喊过来，像个囡哪不回来了？那大人也急的呀，进来就你要吃饭了，个囡哪能囡不开始？
1: 哦，那么侬就讲到那这个阿妈屋里想去，伊也没同侬讲，屋房里想不要去啊，当心注意安全了啥？搿勿讲啊？
0: 我觉着伊拉搿辰光勿会得反复搿能同侬讲。
1: 不讲的，
0: 因为侬其实反复强调啊，搿里想想啊，其实还是得侬一种不放心。
1: 嗯嗯嗯，
0: 有的辰光就是讲，我旁边头，伊拉一个视角比较宽，
1: 说明搿个辰光对小人了啥，就讲农村小人可能比一般性要懂事体早
0: 啊，
1: 自家会得就讲当心好的，
0: 还会当心。
1: 葛末还去啥个跳跳草了啥伐？那叫捉草。
0: 一个辰光是叫啥四五里？
1: 嗯。
0: 一五旁里向还有四五里，四五里弄起来这手痒是痒的嘞。
1: 啊，四五里实质也是搿种四花生嘛，像搿种
0: 四五啊，对对对，
1: 四五路，
0: 四五路，四五路搿弄起来了不是要
1: 手痒痒啊？
0: 一个是后头搿痒是痒的嘞，伊拉弄好嘛，不是切切切切切，再再再再拨了猪肉吃嘛？反正养猪肉又要养又麻子嘛，像我，那么我也去吃了呀。那个物事，搿个我想记得了。
1: 哎，
0: 但是弄弄开这手那痒是痒的嘞。
1: 哦，这个草弄了手浪要痒啊。
0: 伊只。跟伊有来水里向个
1: 龌龊屎可能，
0: 不是龌龊屎，他搿个四五路上头口口还蛮多，落个对勿啦？一两只像圆邦邦个，伊下头是辣辣有个根系嘛，
1: 毛拉拉个，
0: 哎，毛拉拉根系，侬那只手，反正蛮痒个，勿是挨家子痒，侪痒个伊拉。伊拉讲侬要愿意做嘛，侬做呀。搿姑姑也是讲侬做嘛，侬做呀。那么做了，难办搿能弄弄啊。
1: 我自家里到农村同学屋里去白相，开心得来，帮伊拉个草这个弄好啥一只，是吧？
0: 啥子？
1: 伊拉专门一只灶头，专门烧猪肉的，啥猪肉的？南乡嘛，还是这个条件比较好。侬这个灶头烧了人吃的，不好再烧猪肉的。伊烧了这个草摆进去，还摆点糠，一道烧了走。哎呦，我讲那屋里蛮开心哦，哪能噶开心？明朝我还要来，
0: 我还要来，侬难办的，因为那么侬辣搿辰光自家里向搿辰光乡下头呢，伊拉还有放电影。
1: 嗯，
0: 哎，人家放电影呢，不一定在农村呐，不一定在个村呐，在那个朝隔壁村，隔壁村呢，那么刚去吧，那么我个人我刚去，那么我记得个人我看什么，人证还真是值。
1: 日本电影，日本电影先进来哦，
0: 先进来，为了有很多是哎看也看不懂，
1: 哎
0: 看也看不懂，那么大了嘛再看看也究竟是啥情况。
1: 嗯，哦。

0: 就是讲走到人家别个村上去，
1: 别个村上去。还有嘛，大姨妈那么帮着吃酒。亲眷啊，老亲眷，伊拉亲眷多吧？
0: 嗯嗯，
1: 帮他吃酒，伊拉打自行车去。那么我心里想，啊，我阿得去吧。
0: 哦，
1: 怎么要讲一道去？老姑妈大了嘛，伊拉才会得打车子么打过去。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因为伊拉搿能情况呢，比阿爹面上些亲眷啊，
0: 嗯，
1: 一点啥个。几个外甥啊，经常回来看看嘛。有辰光看看，等于是伊拉讲起是娘舅咯，来看看。那么搿点呢，亲眷从小就等于伊拉晓得你是女方面上的，
0: 哦，伊拉是女方面了。
1: 但是伊拉蛮客气的，我记得。哎呦，终于讲，哎呦，小阿妹，小阿妹，小阿妹，因为不是搿种走通的亲眷嘛，特地来讲还是不是，但是印象还是深刻。
0: 是个是个，这个就讲老早点的种，就是讲各种人际关系哦，不要讲这个亲眷了，隔壁邻居还是好了不得了。我这辰光到农村一个同学屋里去白相，南墙东是少，伊拉隔壁头一个邻居也晓得个，一个亲房，我也喊亲房，对吧？叫伊隔壁亲房啥亲房？哦，刚刚同学来了，也才认得个。
1: 你一般叫阿奶阿奶，谁叫阿奶？了后头叫阿婆了啥的。
0: 等了这个世界是非常开心。侬一般性要等几天啊？等多少辰光？
1: 哎呦，基本上是要差不多要开学了，开学了嘛，反正要开学前头啊，开学前头嘛会得那么看你爷娘有不会搭自行车，对吧？你爷娘有个辰光，伊拉地里向啊做，或者是春梅去那做，反正
0: 侪忙得不得了。
1: 哎，有个辰光嘛，表哥会得搭了自行车通送回去，但是记忆最印象深的一趟。就是没自行车，但是要回去了，伊拉反正刚好要回去了嘛。
0: 我走回去，
1: 阿妈就是讲也不会搭自行车，
0: 伊
1: 不会搭自行车嘛。那么接我去呢，伊就讲明早阿妈送侬回去。
0: 哦，
1: 那么我想，葛末要走了，因为伊个辰光你爷娘跟爷娘到外婆家去的辰光，你才是走啊，屋里向没
0: 自行车。
1: 哎，搿个走呢，其实是也晓得搿个一路走过去啊，
0: 走
1: 过
0: 了
1: 半钟头，只有走路了，又没其他想法了。
0: 对。
1: 那么一趟呢，阿妈送回来呢，一个辰光我记得蛮热的，早上头虽然是早上头，其实到十点钟左右已经蛮热了。那么阿妈呢，伊一个辰光呢，伊到地里向摘了种十根左右的芦苏，地芦苏。
0: 哦，
1: 哎，十根左右地芦苏，
0: 伊想拨侬打嘴气，
1: 打嘴气，打嘴气呢？因为侬想呀，又挤了个
0: 鸡肝囊，
1: 鸡肝囊呢？
0: 哦，伊们老长啊，十根，
1: 蛮长的，伊分三段
0: 啊，
1: 分三段挤了海，伊挤了三粒，侬要是拎了海送嘛，
0: 哦，
1: 伊就等于挤了海，真的挤了海，
0: 哎，
1: 挤了海，一路就是讲，哎，五没辣辣伊边头，
0: 长的一点拖落地上，
1: 啊，是拖地上，那么五辣辣边头，那么走过就是讲金卫镇，其实金卫镇是。金卫岗，金卫镇是中间嘛，你是靠西面，伊拉是东面嘛。咁么走过辰光呢，人家就是问要买，买么买？咁么我想买好嘛，咁买么买脱你。阿妈讲，我做记得伊讲，我不买个，你要不亲眷去，走亲眷去啊？哦，伊更不买脱我了。
0: 侬这个听侬一讲就老有得这个画面感。一度困地路上讲了几家浪向，老长个少拖了地上走回去。
1: 伊拉就是靠着我到阿妈那去，就是讲，就是伊拉对我就是讲蛮客气，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也不是啥，哦，侬哪能天天等那你们烦死脱的？不是，就是讲蛮好的。
0: 侬等了要等几天啊？老长辰光。
1: 一只号头至少吧。
0: 啊，一只号头啊！
1: 哎呦，一只号头至少等了一
0: 面。哎呦，
1: 难得当中会得你爷，记得有一趟，伊讲拿爸爸来，伊讲，爸爸问看见困着了，中午困一些，那么爸爸拿了一盒饼干。黑了，拿过来。
0: 哦，
1: 一盒饼干，一只小的，像搿种雨伞一样啊。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葛末像现在讲起来哦，交个小朋友在暑假就要补课啊，学啥学啥的。老早的好像这个暑假里这个功课少了一些哦。
1: 关于功课搿一块呢，
0: 哎，
1: 我印象倒不是特别深，因为但是个脑子呢，我搿里想想哦，就是上头你记得是暑假作业对吧？
0: 只有一本头，
1: 一本头啊，一本头呢，你上好几月几号，我们蛮讲的嘛。今朝做一张，明朝做一张，就是讲蛮听闲话。但是也灵动性好像也不是特别够。后头同学之间一问，哦，原来我一天可以多做几张。
0: 人家侪做好了，
1: 啊，人家可以一下子多做几张。
0: 就老实听闲话的小人，好小人啊，只要听。
1: 但是发现心得了以后，哦，伊马上会得跟得快了不得了。
0: 哦，人家一记头侪好做好，功劳快点做，对吧？
1: 对呀。
0: 哦，我特弄到一个辰光还有眼区别。
1: 没补课，补课是没个。
0: 老早点忙哎。
1: 啊，补课没补课，用啥钞票来补课？没钞票补课。
0: 老早你最得呢。

0: 人，我记得这个老师就讲考试考好啊，放假前头啊，实质上课嘛已经是差不多了，不上课了，考好，搿趟考了一塌糊涂，全班阿里底阿里人留了，人那个交关呀哦，他大家再补一补，否则讲下学期侬根本跟不上哦，哪能考了介差？
1: 你够没个？
0: 不收钞票的。
1: 收钞票不收，
0: 不收不收，
1: 情况也没不大有。
0: 你就讲阿里几个特别差的老师会得喊来下课喊来补一补，因为放假前头几天，实质已经上课已经不大上哦。学堂里面还要去，
1: 因为那家庭那个可能离你面扎了紧啊，
0: 家庭扎了蛮紧的，有辰光。那么哦，那再回到侬这个世界里向哦，好，那开始上大楼了，做功课。一开始侬规规矩矩，
1: 一今朝做一张，明朝做一张。
0: 我一看谁好谁好，
1: 人家好谁做出个一个，或者是谁留了后头再做。可是一般性像你搿种，别会得是第一做。
0: 一个辰光，小辰光觉得辰光过了老慢哦，因为搿放暑假辰光蛮长的。但是回过头一看，放暑假快了不得了。
1: 我搿一块呢是实质上像我觉着搿放假，还是蛮开心。为啥呢？整体上头，
0: 卫生
1: 做搿样做一样，还有么表姐表哥伊拉，对伐？也勿好欺负伊呀，欺负伊等于阿妈回来要等小等你要吃啥物事？
0: 侬
1: 直接会听见，
0: 所以属于这个大客人了，
1: 大客人。那么侬搿个辰光呢？其实到后头来回来，那么送回来以后呢，搿段辰光有点勿适应啊。为啥呢？
0: 到自家屋里了，
1: 到自家屋里不适应了呀。
0: 一记头冷清了，对吧？
1: 冷清了呀，侬不晓得做啥，那么
0: 吃没啥吃了，
1: 吃没啥就咸蛋，有妈会得咸蛋，会得。我记得搿辰光就是咸蛋嘛，印象最深啊。屋里向记录阿姨插个蛋，
0: 自家腌
1: 啊，皮蛋，吃着皮蛋是已经不得了了。
0: 皮蛋要专门请人家来弄
1: 个
0: 嘞。
1: 伊个辰光已经不得了了。那么搿辰光呢，就是咸菜汤是吧？
0: 自家腌个咸菜酱锅搿种。
1: 天热最好吃个，其实还是一只就是绿蔬炒韭菜，韭菜。自家绿蔬丝，这两样炒了一道，里向把眼毛都煮。
0: 这个第一趟听到。
1: 后来个有蛋也好
0: 个。嘉定是搿搭是这个绿蔬丝，还叫这个叫嘉定薄片叫嘎丝子蛋，还有叫嘎丝摊蛋，
1: 摊蛋，
0: 像弄了像这个蛋饼一样，像蛋饼一样。
1: 这桩事体上头是当时辰光经典一只菜，就绿蔬丝。里面绿蔬特那搿面勿一样，
0: 是上
1: 灯笼了，灯笼
0: 啊，有
1: 灯笼绿蔬。后来我到了嘉定才晓得，还有一种绿蔬叫长摇摇。
0: 上游游
1: 老师，没一个辰光呢，我乡下头有个啥好呢？侬想今朝嘛到地里向去，侬每天侪可以去看到黄瓜，哎，今朝小，明朝也可以了，好吃了，芦笋摘两根。反正一个辰光乡下头，我觉着一个放假还是蛮开心。
0: 就讲蔬菜根本是基本上用不着买，侪自家种。
1: 不会买，哪能
0: 不会得去？
1: 不会得买，有辰光不买脱啊，不过。
0: 买脱也不去买脱。
1: 不脱，没买脱。
0: 那因为一个阿妈屋里向条件还要好，屋里向侬想，伊一个是不是讲这个工人了？伊是等于讲做个领导了。
1: 领导，
0: 做领导是而且管副业的，副业公司的领导。
1: 副业公司领导，对。
0: 所以侬这个旁边阿妈是派头大，十根。
1: 啊，是呀，我一去我十根一个，买十根。那么有辰光侬就像各种放假辰光嘛，屋里向家务嘛做做，我高兴做啥嘛。
0: 高兴做，除脱这个灶头上烧火不去了，
1: 不大做，
0: 不弄，
1: 不大
0: 做，扫扫地啊，搞搞卫生啊，对吧？
1: 烧火嘛，
0: 帮大人去采采瓜了啥，
1: 哎，各种像，觉着蛮开心。
0: 哎，弄弄草，
1: 侬看，哎，伊辣辣长大，侬今朝看见长，终于开花开始，
0: 每天有变化，
1: 哎，每天变化，刚头到头，对吧？白鼻头，哎呀，
0: 这个也是一种，侬说明金老师，侬从小会得这个观察。观察这个生活啊，这个一眼眼哪能开花啊，哪能这个结果了，花没得收起来，花苞对吧？哎，今朝黄瓜又长一眼了。
1: 所以，我讲于老师，侬有搿档节目啊，我讲很多时候像你搿种就不去想了，对吧？
0: 本来要忙
1: 但是侬再搿能走一走，对吧？我觉着人还是比较那个感恩的。
0: 我后头来就讲到南墙哦，正浪向一去一看，哎呀，过去搿面搭哪能侪变成功？搿搭新的路出来了，侪是个高层，一看就是肯定是电梯房，农田一眼也没了。哎呀，我想我的同学搬到啥地方
1: 去了？所以侬想搿里人家搞出去了要回来，回来是啥？搿条土地呀，
0: 老土
1: 气息呀，这种回忆呀。
0: 自家里向做点啥？从小是个懂事体乖小囡嘛，当然先做好自家作业。老老实实一日天就按照规定做个一日。后来问了同学才晓得，人家是连做几日天哦，还可以一口气全部做光， 在上上起起全身心的白相。隔壁邻居家长挂了嘴巴边上，被人家的好小囡小阿妹金欢喜，从小欢喜安排好每一天有规律的生活，哪怕就是稍稍门前的场地，也是认认真真。阿妈屋里至少要住一个号头，做做功课，做点简单的家务，做草与鸭子，侪要草个卫生。定欢喜做点边角料的农田零散劳动，地里向去摘黄金瓜、青皮瓜，望望看上岗头黄瓜白皮头，右边熟叶子长大了喏。黄瓜顶浪向黄颜色的花还没落脱，黄瓜已经好丢下来吃了。对小囡来讲，坚持白相又有得吃，也是学会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大姨阿妈摘了一大捆的地芦苕，扛了肩胛上，长长的棉布苕就拖了地上，慢慢叫的送伊转去。金欢喜紧紧的跟了后头。现在回想起来哦，就像是昨日一样生动，闭牢眼睛就回到了当时辰光。好了，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点辰光，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词语的应用词。蛋呱呱是淡而无味，譬如讲，迭只菜烧得淡呱呱，一眼也没味道。蛋呱呱还可以讲成蛋鸡呱的。得奖指的是马虎应付，实心实质，质量差。得失指的是规律连了一道，譬如讲，对对夫妻两家头脾气侪不好是得失的。煞气指的是啥人生气，譬如讲，这个人讲闲话真不中听，实在是煞气。煞意指的是讨厌，譬如讲，这个人碰碰就要得人家汪怼黑脏的，真是煞意。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绵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替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岭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劳。

0: 际出勤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2: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5: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就在日前8月17号，就是上周哈，我们嘉定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深入了126家居民小区、沿街商铺等场所，揪出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楼道堆物堵塞通道等一批身边的隐患。那这些潜伏在居民区的定时炸弹，你关注过吗？日常如何自查？那么发现后又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呢？那么在本期的访谈节目当中，我们特邀参与此次夜查行动的一线消防救援指挥官，结合检查当中的真实案例，为大家系统的梳理居民区最常见的那些消防安全隐患，来教你实用的自查技巧，并且啊，详细的从中发现隐患到整改的这个完整的处置流程。那么让我们一起学习起来，共同守护身边的生命通道。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华亭消防救援站党支

0: 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王鑫。王指导员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指导员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电波前的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的主题我相信跟大家的日常生活真的是密切相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也是发现这个消防隐患怎么办，一份来自联合夜查现场的排雷指南。当然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王鑫指导员。王指导员刚刚在这个备播间的时候跟您聊哈，就是说我还问您，哎，有没有就是参与之前的那次联合的夜查行动？你说有的啊。
1: 对，是的，我也参加了的。
0: 参加了，想必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主题聚焦在我们居民小区的这些消防隐患当中啊。其实您刚刚跟我说一个观点啊，哎，我也觉得越来越受大家的重视，或者是这个现象越来越的普遍。实际上您看我们更多的日常工作已经与基层治理的工作密切相关了，就像您说，比如说走廊堆雾，这个比如说这个101走廊队伍102看到了，想去友善的提醒一下啊，这个到时候应急起来那要绊倒人的，非常不安全。但是如何去提醒，方式怎样，你的邻居能不能接受，有的时候还是要向我们的这些职能部门去想办法，好好的去做工作。所以在过程当中想必也有非常多的案例，也请您给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分享一下哈，共同一是这个维护这个消防的这个安全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促成我们这个和睦的邻里。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还是基于之前的这个夜查，联合夜查的这个行动，我们发现居民区常见的消防安全隐患有哪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这次夜查工作呢，联合了嘉定区的多个部门一起开展，然后取得了成效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
0: 通报一下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发现的一些隐患以及出现的新的这种形式。
0: 好的，
1: 首先呢，其实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违规停放和充电的这个情况。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呢，其实它比我们的自行车啊吃亏一点，亏就亏在自行车它每百公里油耗只需要两个馒头就行了，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它得要充电啊。那这个充电怎么办呢？有些同志啊，就是说晚上充电呢，他因为是古电啊，所以说呢，他想要省这个电费。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这个小电驴啊，它本身只有大概两三度电，那么其实你要省呢，也省不出来多少钱。所以，但是呢，基于这个古电的使用的时候呢，他们经常啊晚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放到这个窗户边上，拉了根拖线板啊，就开始充电了。我们消防呢称这种行为呢叫做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晚上下雨，或者说你这个插线板用的时间久了，它都很多不可控的这样一些因素，特别是下雨，现在我们这个晚上阵雨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0: 对，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哎，怎么地面湿了？下了一场阵雨。
1: 然后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你不可能有事没事就去看看有没有下雨啊，对不对？这种风险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也相当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吧，就是还是有很多同志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拖到了我们的楼道里边，还是把电池拆下来放到家里边充电。充电的问题呢，其实现在我们政府呢也在直面这些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小区啊都已经建成了一些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棚。那个地方充电啊，都经过了相当严肃正规的一些改造。那么呢，其实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讲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哪怕这个棚子里边着

0: 那么这个棚子本身离我们的居民楼啊还是有一定距
1: 离
0: 的，
1: 哎，
0: 这个有毒的浓烟和高温啊可以有效的扩散到有效的防护啊，以防止我们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一些严重的问题。
1: 嗯，
0: 第三个情况呢就是其实还是非法改装，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矛盾。我们发现呢小电驴的用户最多的其实是外卖小哥，那么外卖小哥他通常送外卖的时候呢他需要我们的小电驴啊，他有长续航，需要有高的这个速度，但是呢和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国标啊出现了直面的矛盾。
1: 对，
0: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小电驴它的使用场景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不能通过盲目的改装，非法的改装，然后扩充我们小电驴的使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小电驴它速度国标的速度它只有25公里每小时，然后我们在经过检查的期间发现经过改装的电池它小电驴啊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10公里每小时，
1: 什么就跟小轿车一样的速度了。
0: 对，甚至有些小轿车的速度，比如说我们一些微型车啊，它的速度安全行驶速度就80码，但我们小电驴竟然能够到110码，这个速度是相当吓人的。我们讲这叫什么，人在前面飞啊，魂在后面追，那得多吓人，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啊应该是目前来讲比较危险的一个点，因为你不能保证改装过来的小电驴的电池啊它到底合不合规，以及改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这些电路还有电池本身进行破损。
1: 对，
0: 然后一旦出现短路，那这个危险蔓延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
1: 这个真的很可怕。其实我们日常哈，像您就驾驶这个机动车，平时我呢是十一路在路上走，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骑小电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哈，嗖嗖的像您说的魂儿在后边追。这个那你说功率加到这么大，是它的这个载货量是上去了，那你有没有设置这些安全保护啊？那在这个夜间充电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线路的，比如说啊拼接啊就违规充电的时候唰唰有火花，那不就这个引起这个自燃了吗？所以想想还是挺可怕的这个后果，但是他就是有侥幸心理，没有办法，真的是。
0: 对的，对的，我们
1: 这是非常典型的。
0: 是的，幸存者偏差这种情况呢，让大家有这种侥幸心理。所以说呢，我们居民群众啊，在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拒绝这种非法改装啊。你就是该开车的时候你去开车，该骑小电驴可以骑小电驴的时候，我们去骑小电驴。你什么场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说，一充电的时候就放在专有的位置，自行车棚。那你要应用小电驴这个电动工具的话，那你就不要企图怎么说呢，就是更改它的这个叫什么使用的用途。
0: 对，
1: 你不是载货，你不是货拉拉，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载人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单人或者双人，它还得你这个戴头盔什么的。对，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隐患大家都觉得可能在我身上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以防万一，防的就是万分之一。
0: 对，
1: 所以刚刚就王导员给我们提的这些关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相关安全隐患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所以电波前的朋友不妨的自我对照一下哈，有没有这种小小的这个行为发生，要自己要怎么说啊，要这个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他的还有吗？
0: 其实呢讲到这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识别的出我们哪些电池它是合规的，哪些电池是不合规的。首先啊，我们群众啊有可能说我受专业知识的限制，我可能未必能够特别专业的识别出这些哪些有风险点，哪些不行。但是我们通常来讲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宣传啊，人民群众呢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风险意识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啊，我们主要看三个点。一个呢是电池的外观啊，它是否有清晰的这个厂家的标志，还有型号，还有3C 的认证标志，还有一些呢外壳它有没有破损，这个其实我们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充电口啊有没有被私自改接，我们的原装车啊一般来说呢它只有一个比较规整的充电口，这个

0: 那厂家只要是生产的是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它充电口呢它一定是合规然后标准的。然后呢通过非法改装的时候它可能是增加电池，那么增加的电池它可能不一定再能再用原先的那个充电口了，
1: 叫外挂了是吧，
0: 它得要再外挂一个充电口，那么就可能出现两个甚至三个的这个一个充电口啊同时充电。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充电时候啊我们这个电池还有电线特别是电线啊应该来讲呢它有没有发烫的这种情况。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的电池是非法改装的电池发烫的概率其实是更大一点。那么为什么充电线它更加的容易被识别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电线啊如果功率太大的话电线会快速的发热软化，然后呢我们这种情况下只要拔掉电线哎就 OK 了，我们就可以比较及时的遏制住这样一个消防安全的隐患。充电时间呢现在这个快充技术啊已经发展的比较快了，特别是我们这个电手机啊充电的很快，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同志啊就在想哎那个我们的小电驴能不能快充呢，啊快充是有但是它也有一些技术要求对吧，我们不能说为了追求快充而降低它的这个安全标准。
1: 对，
0: 我们小电驴的国标还是比较完善的。
1: 对，哎呀，实际上其实刚刚您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从外观啊或者在使用上的话其实有心的朋友还是能够做一个鉴别的。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购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店铺啊，所以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给大家提供这个便利哈，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想多载点货呀或者是想快充，但是一定要像王指导员说的在国标的前提下，在这个安全使用的前提下，后边的一切才能够成立。对，电动自行车，像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家是自行车大国，
0: 对，
1: 现在来到了电动自行车大国。对，有的时候它确实方便，像家里有这个上学的娃，他可能就是接孩子的比这个驾驶这个小轿车它都快，但是安全使用是前提，我们还是不要啊改变它的这个功能或者是这个设置。这是电动自行车，所以我们这样还是按照这样一个点吧，基于夜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隐患，还是为大家逐一做这个分享。这是电动自行车存在的一个大的问题。另外我们都说这个生命通道啊，楼道堆物，这真的回潮的特别快，你上门去劝他还态度挺好，完事之后又给你摆到门口了，这确实是挺伤脑筋的，是吧王指导员。
0: 是的，其实楼道堆物啊特别是我们的消防通道被堵塞这种情况呢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形势了。通过这几年的这样一个我们不停的劝导啊查处啊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但是它的特点就是您刚才说的它回潮特别快。我们楼道堆物呢它主要堆哪些东西呢，首先就是这个纸板箱啊，纸板箱特别的多，
1: 要卖钱的，
0: 卖钱的，要卖钱的这个纸板箱。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鞋子啊，就是
1: 鞋架
0: 还有一些甚至我们见到一些比较多的有烟菜缸啊，还有一些老家带过来的这个土特产，比如说像笋，还有一些农产品，这些东西
1: 干货啊什么的啊，
0: 对，这些东西呢放在了这个楼道里边，其实占用了我们至少相当部分占用了一大半的这个楼道。这种其实对于我们疏散人员来讲的话呢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纸板箱为什么不让去堵死就放在这个楼道里面，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纸板箱太容易烧起来了。更离谱的是你不是说纸板箱它容易被点燃，如果纸板箱堆着放在那里时间久了它里边一旦有发酵，从我们消防角度来讲的话它甚至会积热自燃，就你不用去管它它自己就着了。
1: 哇，这么可怕啊，这大家肯定是这没有意识到它还有自燃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0: 是的，因为积热自燃的这个情况呢虽然说它需要一定的这个环境空间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呢由于我们这种极端的情况我们见的相对比较多了的之后呢这个积热自燃其实也对我们来讲其实是相对常见的。特别是哪种情况比较多，

就是有些年纪大一点的这种朋友啊，他可能相对节俭一点啊，家里有个塑料瓶子、塑料纸板箱啊，这个纸板箱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想要堆起来，哎，到

0: 无论说是云梯阵能不能到达，我们消防员也一定会把人尽可能的去把他救下来，
1: 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对，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很多小区啊，因为这个车道被占，导致我们消防车进不去啊。这种情况下，其实消防员累是一个问题啊，延误救援这个时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哎，
0: 你说我们消防车如果堵在这个小区门口，哎，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原先铺水带，我们消防车进去的话，哎，只要5分钟就能够把水出出来了。结果堵在门口，导致我重新铺水带，大概需要30分钟，那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就，被耽误掉了。
1: 天哪！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消防车的宽度一般来讲是在2.5米左右，小一点的消防车都有2.4米。
2: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转弯半径呢，根据国标要求呢，一般是在12米以上。啊，不同层高的这个楼宇呢，它这个转弯半径的救援要求其实还不一样。
1: 哦，
0: 一旦这种转弯半径就转弯的时候，哎，中间突然出现了一辆车，好，我们这个转弯半径就转不过去了，
1: 就生生卡在那儿了，就是着急死了。
0: 对，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我们的云梯消防车也无法展开。那这种情况下非常非常的危险。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的小区其实是消防车道被占用的最严重的情况，如果限定时间的话，晚上被占用的情况更多。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群众啊，这个下班回来了之后啊，车子没地方停，停哪儿呢？停这个消防通道上面。其实我们是非常禁止这种行为出现的，我们还是建议群众啊，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车子啊停到我们这个安全的车位上面去。
1: 嗯嗯。
0: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消防设施和日常管理的这样一个漏洞了。
1: 嗯，
0: 我经常说我们小区的这个物业啊，找他们查的时候呢，我就是去窜到他们那个消防控制室里边去，哎，我没事就只说，哎，你们这个值班人员怎么缺了？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多大的领导啊！
1: 您是社区的这个消防安全志愿者是吧？应该是。
0: 哎，基本上我就是属于义务劳动，我也要把我们小区的这个消防安全。
1: 消防安全靠你了。
0: 哎呦，所以我们小区这个消防安全啊，还是比较的做的比较好的。据说据物业讲呢，几次大队过来检查，
1: 人你有什么问题，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到，哎，我得问王指导员，这个到底怎么该啊怎么办？
0: 是的，
1: 这种性质是。
0: 他们其实也很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些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去给他们指出一些问题，
1: 对，发挥更多的作用哈，
0: 发挥去我们人民群众的这样一个力量，可以有效的去解决掉一些我们物业人员的这样一个隐患意识。因为实事求是讲，我们要求物业去严格的学习好每一条消防的国标要求法律法规，其实难度也很大，因为物业本身还有很多的任务事务性工作要去做，
1: 要做，对。
0: 我们但是呢，你这些个消防的要求呢，它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它是属于底线性的行为，所以说呢，你不光是我们物业一定要做好，也要求我们最好是人民群众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消防治理当中。
1: 对，形成这种汪洋大海的这种态势。
0: 啊，是的，是的。
1: 所以您说了，虽然您是身兼我们这个社区小区的消防安全志愿者，但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日常的，比如说哎监管啊，或者是查漏补缺的过程当中。所以哎，那也是结合日前这个就是说夜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小区它有一些这个。在管理呀，或者是设施设备方面啊，存在哪些漏洞？哎，特别容易就忽视的。
0: 其实呢，最典型的呢，就是被这个油烟机抽掉的话，烟杆喷头上，它其实确实是触发了它的一些个报警。然后对于我们居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误报。其实我认为啊，这不能叫误报，是我们消防安全措施没做好，所以导致他的一个报警。然后那么有些居民呢就会说是图个省事图个安全啊，把这个拿保鲜袋啊保鲜膜啊把这个烟杆包住，哎，那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啊，你该发挥作用没有发挥作用，该及时报警没有报警的话，那么就非常的危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灭火器压力值，这个其实看一眼非常的简单，它这个指针只要指向红色的区域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灭火器啊它的压力太低了，它不能正常的工作，或者说工作时间极短，那不能形成有效的救火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灭火器基本上就是个摆设了。第三个呢，
1: 只要观察一下。
0: 对，第三个呢，有些小区啊，这个电动自己

0: 行车棚呢，虽然说我们是比较支持使用这个简易式喷淋来放在电动自行车充电棚这个位置，但是从实际情况上来讲，如果说没有悬挂式干粉灭火器的话，我们也可以放置这个水机灭火器来进行替补，就补充使用。因为电动自行车的它的这个着火形式啊，相对来讲比较特殊。
1: 它这个电池是这个叫锂电池还是什么？
0: 也未必都是锂电池。小电驴的电池呢，它既有铅酸的，也有锂电池的。所以说呢，各式各样的电池，但是着火它是一样着的。只要我们说烟杆也好，灭火器也好，它最重要的功能，它就是限制火灾进一步扩散，就是控制住这个火灾，以保证人民群众的有效逃生，而不是说我们能够现场把这个火灭掉。如果能灭掉最好，灭不掉我们要先保证人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监管责任的问题。就物业呢，对于小区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夜间巡查的频次要求的。那么有些夜查呢，它会有一个签到本，那有些时候说，哎，我凌晨查一趟，把这个勾都打上了，那是不是就好了呢？那这个就太形式主义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很
1: 打勾，
0: 哎，我们这个工作要求它就没有落实到位，那么导致呢，我们小区里边的一些飞线充电啊，楼道堆物啊，它没有一个良好的没有及时的发现。如果发生危险情况的话呢，那么我们居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啊，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1: 哎呀，所以说你看，说一千道一万，这不就是说有这个麻痹大意的这种思想吗？就是说可能在每一个环节上我们都稍微有一些些放松，那么这个放松的这个隐患就会无限被放大，到最后就是形成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在每一个环节上，不论是我们的居民也好，还是我们的物业也好，所以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要做一份有心人。那刚刚你看我们讲到很多实际上是属于这个居民小区或是社区当中外部的消防安全的一些隐患，哎，比如说大家常用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充电啊，违规停放啊，还有这个楼道堆物特别多的是这个纸板箱啊，还有这个鞋架啊，还有就是居民觉得啊，那这个都是外部的环境，那我们构筑好的话，那在我家里那应该就是安全的吧，也不尽然，但并不是。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居家环境当中有哪些安全隐患，特别是要教会大家你去如何的自查，不要把这种日常当成习以为常啊。
0: 其实我们居民朋友在自己家里面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杂，甚至因为家庭各个情况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消防队伍呢，原先就总结出了三清三关，也就是这六条的这样一个方案，能够保证大家有效的去开展这个家庭自查。
1: 三清三关，
0: 对的啊，这个其实大家在各个场合都能够看得到啊。
1: 对，
0: 首先清阳台啊，三清的指的是清阳台啊，清楼道和清厨房。什么叫清阳台呢？其实我们说阳台啊，不是说你要非得要把它打扫干净啊，而是要把这些个易燃物、可燃物啊，把它给及时的清理掉。阳台它为什么说稍微特殊一点呢？是因为阳台啊，总体来讲那就是一个惨烈的消防案件。
1: 对对对，
0: 这个就非常的危险。这同时提醒我们啊，也不要乱扔这个烟头啊，也非常的危险。
1: 哎呦，其实我有的时候在窗边啊就能闻着，可能是楼下的住户。因为可能它的这个气流是往上飘的哈，可能是我楼下的住户，他这个哎慢慢悠悠他就往上飘，就真能闻到这个烟味。
0: 对，
1: 可能是家里的女主人，他不让在房间里抽烟，他又不想去楼道，他就在阳台开个缝，然后就直接往外这个。但有的时候像那个像掐灭这个烟头啊，如果他真的就是不太就是说不太那个注意的话，他可能就随手在阳台这个砖头上拧一下，或者是摁一下，就扔到下边的草丛当中了。
0: 其实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小火星啊，因为 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概率事件，没有错的，它确实有可能是一个概率事件。但是放在我们全嘉定区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么大的一个人口数量来讲的话，它再小的可能性它也会成为一个必然。
1: 对，到时候你放大了的话，这个不就是一个不良后果了吗？
0: 啊，是的。所以这个

0: 青阳台啊，大家要及时的做好。
1: 青阳台。
0: 第二个呢，就是青楼道。
1: 嗯。
0: 楼道呢，我们这个楼道宽度啊，它要求是1.1米，的一个通道。那么低于这个1.1米呢，它就属于严重的堵塞了。
1: 嗯。
0: 大家想啊，我们其实消防员穿的这个装备啊，还有一些消防的器材啊，
1: 嗯，
0: 救人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臃肿的。1.1米其实就是我们消防员在全副武装情况下，
1: 嗯，
0: 他的一个正常的通行的
1: 通过的宽度啊。
0: 如果低于1.1米，那么我们消防员就只能说是适当的减少消防装备，然后尽可能让消防员先上去把人先救下来。那么这种情况非常耽误救援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嗯，
0: 我们讲其实是短视频平台或者说网上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消防员训练争分夺秒的这样一个视频。其实呢，它不是说我们消防员搞作秀，它其实就是因为来自实战，就是分秒必争。
1: 那当然
0: 啊，所以救人没有什么事情比救人救火更重要、更着急的一个事儿啊。
1: 说得好、
0: 第三个呢就是清厨房，厨房呢，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一个家庭当中啊，能够见到明火的，其实就只有两个地方，啊，只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男主人如果抽烟的话呢，或者说家庭成员如果有抽烟的情况下的话呢，他就很有可能点着这个火的这个过程，
1: 打火机，
0: 它就是一个明火
1: 啊。
0: 那这种情况是因为时间比较短，对吧？烟头我们刚才也解释过了。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厨房，厨房它之所以能见得到明火呢，是因为我们炒菜啊，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1: 嗯，
0: 那么我们边上的食用油啊、塑料袋啊，甚至毛巾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助燃物。之前呢，有人说这个进行测试了，这个就是这个布阻燃布啊，它其实是这个玻璃纤维做的，然后你如果手直接碰的话呢，它容易玻璃纤维扎进手里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确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建议大家手直接碰到这个阻燃布。那么有很多同志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去购买阻燃布了，而是采用别的。其实我想说啊，你阻燃布也好，别的东西也好，你哪怕就是锅盖，如果锅里边着了之后，你嘎盖住锅盖也行，只要你能够沉着冷静，把这个事情给嘎盖住了 ，OK， 就一定没问题。
1: 我知道，只要别大喊大叫的，或者拿起手机拍照都行。
0: 是的，是的，在这里呢，要有一个点啊，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专业性的知识，就是我们的锅里边如果着火了的话，特别是出现明火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用水去救火，因为我们讲在高温的情况下，水如果直接接触高温的话，它直接会分解为氢气，分解出氢气。那么氢气呢，它一旦再接触到火源的话，它就会产生剧烈的爆炸。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之前碰到过，所以说呢，在这里再给群众们提个醒啊，用锅盖就是最好的、最方便的。
1: 对，对，
0: 嘎叽盖住 ，OK。
1: 随手取用，哎。
0: 对，那么这是三清啊，还有就是三关。三关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那关火源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厨房你在清理掉了之后，哎，你不用了的情况下，它要及时的关闭这个燃气的总阀啊，特别是你要出趟远门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总阀给关掉。
1: 嗯，
0: 这几年我们也碰到了一些燃气泄漏的这个情况，不过呢，其实这几年的这个消防安全改造，包括我们其他部门的这个推进啊，燃气的泄漏总体是比较控制的比较好的。
1: 嗯，
0: 一方面我们这个燃气的泄漏的感应器，还有一些泄漏阀都已经进行改造，做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嘉定区也好，上海市也好，都做的比较的到位。所以说燃气呢，虽然说做好了，但是我们人民群众啊，也要及时的去跟进
1: 用好、
0: 跟进好。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电源啊。电源呢，其实我们现在新建小区啊，它基本上在门口位置它会放一个一键断电。
1: 嗯。
0: 但是呢，有人说，哎，我一键断电了之后，我这个冰箱里边的这些个东西怎么办呢？
1: 是的。
0: 我从那边，我从物业那边了解到啊，因为我跟物业经理关系比较好。他那边了解到，其实你关那个电源呢，冰箱的电其实还是持续供电的。它关电源现在你可以自己去设置，或者说你可以跟电工去联系，把这个调整掉。你所谓的一键关电源指的是关你全家的这个灯和一些可以

0: 其实是比较普遍的。那我们在灭火救援过程当中呢，也碰到过类似的，因为这种没有及时把这个插头拔掉而引起的火灾。
1: 嗯，
0: 我们讲啊，我正规的这个插头怎么会出现问题呢？其实正规的插头还真不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就怕你买的这个插头年久失修，三无产品，那就非常容易发生这种不好的这种隐患了。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关气源，也就是燃气总阀。
1: 燃气，哎。
0: 我们现在有不少群众家里边啊，装了一些地暖啊，通过还有燃气来进行加热的这种地暖，这个生活条件呢也是逐年的上升，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燃气总阀呢，在你出趟远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掉。特别你长时间不在家了的时候呢，燃气如一旦出现泄漏，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燃气这个加热器具啊出现了问题的话呢，那么也是一个消防安全隐患。这个呢，以上呢就是三清和三关。
1: 懂了，实际上您看简简的这几个字啊，这个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日常大家不妨对标一下。比如说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夏季大家纷纷出游，很长时间不在家，那你家里的电器啊燃气啊是不是有做到这个啊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哎，然后还有就是说也其实我也该自我检讨一下，因为我这个在床头哈，手机就插着这个充电线，这个就插在这个拖线板上，这个插头我也不拔，有的时候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直接哎这个手机屁股就插一下这个插头，第二天这个实际上对手机也不好，那这个更是安全隐患。对，这个我贪图方便，这个应该是做自我检讨。对，讲的对。实际上特别是在你看夏季，我们的这个用电负荷也都挺高的啊，就特别是留在家里的这个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啊，哎，这些特别需要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他有的时候在这个用火啊或用电上，哎，也得给大家提醒做好。有的时候老人还特别自信呢、自信到自大，他比如说锅里我炖着东西，我就出去就买个什么。锅里就冒烟了，他特别自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还是要做好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个提醒啊。
0: 对的，对于特殊群体啊，其实也就是老人、儿童还有行动不便的这个同志啊，他有一些特别的需要、一些特别的建议啊。就是对于老人呢，特别是这个独居的老人啊，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个厨房里面要、装一个可燃的气体报警器。还有独立的烟感报警器呢，它这个东西不贵，也就几十块钱，但是呢紧急情况下呢可以救命。因为老人这个有些老人啊，他是可能记性就不太好，你在炖上灶台上面炖了个锅炖了一锅这个汤，然后呢就出门买菜去了，那你这个时间一久，哎，碰到了这个老闺蜜的时候你还能聊个天哎，一聊好时间忘了，结果哎家里边的这个燃气灶上面就炖干了之后呢，就发生了比较不太好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啊，
0: 甚至还能冒出一些明火。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第二种呢，就是对于儿童啊，特别能够顺利的活到现在也是蛮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1: 大家都调侃其实小时候挺难杀的。
0: 对，是的。你包括还有啊，其实我们小时候这个捉迷藏啊这个行为，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哦，怎么看怎么它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你捉迷藏躲哪儿？躲衣柜，躲床底下。
1: 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死角啊，这种胡同里边啊，特别容易就是有那个什么的。再说。
0: 然后对于行动不便的群众啊，包括像卧床的啊，坐轮椅的，其实呢简单也简单，就是说你要保证它能够及时的疏散出来。你无论在哪个点，你能够有一条直线最快的达到这个门外，那么就 OK 了。其实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纠正大家一个观点啊，就是任何的财产损失其实都是我们讲身外之物，最最最最重要的其实是人的生命，生命才是最为宝贵的。
1: 对
0: 啊，任何贪恋财产其实都是不对的。
1: 现在不是有这个词儿吗，叫主体性嘛，你不得保存自己嘛。
0: 对的
1: 对
0: 的
1: 对。哎呀，所以说这很多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盲目自大，还是要听劝啊，特别是一些特殊群体哈。我漏了个问题，哎，王兆元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居民小区也好哈、啊，大家的这个住宅也好，它整体的这个线路电

0: 线的电路铺设应该都是比较正规的吧，这种就比如说撕拉乱接呀，因为现在的这个小伙伴可能对于这些专业的东西都不太行。我爸爸特厉害，我爸爸自己在家撕拉乱接，你知道吗？哎呦，就老一辈人他们这个真的是掌握的这个技能也是多，但现在还好，大家都比较这个注意这个用电的安全。所以说像这个比如电线老化撕拉乱接的这种情况，在您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啊，或者一些典型的现象？
1: 电线老化和撕拉乱接这两个情况呢，其实是比较的多的，
0: 还是不少的。
1: 对，其实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典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啊，我那个车消防不是消防车，我自己买了一辆电车，那么电车呢，它不是应该要搭配一个充电桩吗？哎，那么好，我小区里边在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呢，它才第一次普及到我一个知识的盲区，就是这个电线啊要求6平方以上。哎，我还在想6平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然后检查了之后，进行查阅了资料才之后呢，才知道，哎，原来6平方的线呢指的是。然后我又去搜集了一些关于这种电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吓人的事
0: 啊，
1: 就是一些老的小区，特别是00年往前的这些个小区，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按当时的建设标准也好，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你是很难想象得到现在6平方的线在居民小区家中是这么的常见。在那个时候可能2平方线就哎 OK 了，因为家里边用不着多少电器，
0: 够用了，
1: 哎，就够用了
0: 啊。
1: 甚至那个时候一个微波炉就非常的哎不得了的事情，但是现在家用烤箱几乎普及。
0: 对，
1: 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母校他在给学生宿舍装空调的之前啊，得要先进行电器线路改造，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呢，撕拉乱接、电线老化这两个情况呢，为什么常见？其实，在老旧小区这个情况上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居民家里边的这个插头留少了啊，特别是老的小区插头留的没那么多。
0: 对，
1: 那么你不得不使用这个插线板，你插一个，然后上面有9个孔，对吧？甚至9个孔都用满，
0: 这是公牛插座吗？
1: 非常非常的常见啊。那我们从消防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你如果这个插线板插孔多，是让你方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插线板是合规的，这也大概率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保证你们家里边的电线它也能够支撑得了，比如说9个插孔同时使用较大功率的电器，那能不能充9台手机呢？这个我们也要，这个视情况而定啊。如果说我说可以，结果一查，哎，结果发现电线老化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不给出大家特别的一些个判断，只是说我们讲，虽说插头插孔多，它是好事，那确实是好事，让我们更加的方便。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上来讲，你也要估摸着这个家里的电器容量它能够达到多少。
0: 哎，说的太好了。特别像一些这个老式的小区居民楼，比如说加装空调，立式的空调它的这个就很高啊，它这个。那有的时候你跟电热水器、微波炉你同时使用，那你想不想就是它有过载的这种情况，对，电器还是尽量能够错峰使用，不要同时使用。那刚刚像王指导员开玩笑说的，我们同时插9台手机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合理怀疑是不是诈骗窝点了。
1: 是的、
0: 啊，开一个玩笑哈，对。对电路的这样一个安全使用，大家也特别要留个神儿，特别是老式小区。哎，像王指导员说了，上一为大家点出来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只要保着怎么说啊，就是说严肃认真的这种态度的话，能遇到这些问题能够及时揪出来。我们有些东西家门口的我们自己就清理呗，纸板箱、鞋架、楼道的这些家具啊，该扔就扔，该卖钱就卖钱。小区环境当中，刚汪指导员说了，下班晚归的这个朋友抱着侥幸心理占用了消防通道，哎，能不能纠正自己的行为，能看看多绕两圈，看看能不能停到其他的这个停车位上啊。那么有些东西自己解决不了或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汪指导员我应该怎么去求助？
1: 其实啊，我们讲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我们119报警电话呢，其实24小时都有人值守， 你

0: 你任何时候反正都一定能打得进去，只要你拨打了119报警电话，立案之后呢，我们消防队伍会在1分钟之内啊接警出动，然后呢用最快的时间赶到你的现场。
1: 哇，
0: 其实目前来讲呢，我们嘉定区的建设也建设的比较好啊，十来分钟呢就能够赶到我们居民家里这个灾害事故报警点了，然后进行一个紧急的救援处理，是比较快的。那么报警电话呢也很简单，大家只要能够及时的准确的说出你的位置还有现场的一个大致的情况讲出来就 OK 的，这个是紧急情况下。那么一些不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发现了这个哪里哪里有一个消防安全隐患点，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你照片拍了之后发给物业经理 OK， 物业其实是有责任去解决掉家里这个我们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的。然后换个角度来讲，你在公共区域如果发生找到了某个点位上面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呢？哎，你拨打12345对吧，也可以及时的把这个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处理掉。
1: 哦，对，你看有这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供大家可以选择，所以就别偷懒或者是别侥幸啊，遇到紧急的那就不用说了，你赶紧119就是报警起来。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是跟小区的物业啊或者是保安经理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啊关系啊，和谐的关系相处。像您说的碰到一些小问题，一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发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群里头，这样的话随时就可以得到这个反馈。而且目前据我所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它管理的都特别规范啊，它可能有这种制度的这种啊要求，比如多少时间啊能够到达现场，多少时间能够做出反馈啊，后续然后如何如何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服务还是真的挺好的，我们可以信赖他们。嗯，那最重要的还是日常啊多做一个有心人。很多朋友说可能有的时候遇事不太冷静，或者是我是需要一些反复的强化这些训练啊，就简简单单的就是这个灭火器拿起来之后我要怎么去扯开这个就是这个栓，然后怎么去准确的这个对这个火点啊进行这个灭火，或者是他想我是如何去通过一些训练啊或知识的积累去给自己形成一个强化，最好能够有这种肌肉记忆。比如说哎，我这油锅起火了，我拿起旁边的锅盖啪我一下就给它盖上了，而不至于在那儿就慌乱的这个大叫。所以我们的居民朋友日常的比如说社区啊或者是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啊有哪些活动啊或者是方式方法可以参与的。
0: 事实上我们嘉定区消防局呢包括下属的各个消防救援站啊，我们现在了解下来呢，我们感觉啊，孩子还是很喜欢我们消防队伍的，
1: 他们很好奇，而且小朋友他有英雄主义的精神，
0: 对的，对的，
1: 他对你非常的崇拜，是吧？啊，愿意参加这个活动。
0: 其实我也是因为喜欢玩水，所以才加入消防队伍的。前一阵子我还跟我爱人在聊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会选择进入消防队伍工作？其实呢。从现在这个我现在这个
1: 你大学肯定不是学相关专业的，你是学宣传的或者学这个什么像我们这个
0: 其实我是警校毕业的。
1: 你是警校毕业的
0: 啊？对
1: 啊，那也是有这种橄榄绿的情节。
0: 对，从小是有这样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想法。因为加入到消防队伍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种直面人民群众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啊，这种成就感是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满足感还有幸福感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就是人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荣誉感啊，就在为人民一件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样一个小事啊，哎，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迸发。另外呢，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再给大家提示一个点。
1: 好，
0: 其实刚才也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还想再拿出来再说一下。
1: 嗯，
0: 其实遇到紧急情况，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最最最宝贵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1: 对，
0: 任何的财产金条也好，有些人说哎呀人活着呢，钱没了可以再挣。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这些措施啊都非常的完善，人是饿不死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然后再是财产安全，包括自己的生命安全和我们附近 人民群附近人员的

0: 生命财产安全都非常的重要。大家千万在紧急情况下啊，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去照顾财产的这样一个想法，导致人就是受到了一些危险。特别是前一阵子啊，我们在台风天的时候，经常碰到说有些群众啊，为了保护自己家里边那点电器啊，说你疏散的时候要把自己家里边这些电器啊，
1: 可能都要背出去。哎呦我的天，
0: 那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确实是没必要的。
1: 所以说，对，你看我们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在一些特殊的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我们刚刚王导演说了，生存权它是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啊，我们一定要保障啊，这是一。那你比如说你后边的什么金条啊、电器啊，它这个才是零，有了一才能够有很多零，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人身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这消防指战员都有这种情节，英雄主义的情节。当然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和平时代，但是我们身边有这样那样的局部的一些小小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我们的消防指战员啊，我们的这个卫士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更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他们的付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怎么着，作为一个人自己做到了，那才能为别人带来更多啊。这个扯得有点远了，这个也是最后这个有感而发。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王指导员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这个热情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3: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施子浩和严子轩带来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李瑞杰带来的原创优秀作文《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对网络热点的辩证看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爸妈离婚我跟谁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4: 新鲜事，
15: 天下事，
14: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6: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严子轩。
16: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施子浩。
17: 近日，嘉定区民政局在一加一公益中心举办开放倾听民生、公益守护民生政府开放日活动。活动聚焦公益成果展示、民政政策咨询、老年群体关爱和青少年公益实践四大板块，吸引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及中小学生等70余人热情参与。让我们一起去围观热闹的现场。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刘敏妍，这是我的搭档庞新月。
19: Hello，
18: 此刻我们正在嘉定区一加一公益中心，这里有一场特别好玩的开放日活动，快跟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步入一楼，机器人编程体验课正在火热进行中，小朋友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动手搭建机器人模型，并尝试图形化编程。小朋友们在动手实践中锻炼了逻辑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科技的种子在欢声笑语中悄然萌芽。二楼是本次开放日的重头戏，青少年家庭深度参与了公益展览的布置工作。二楼还设置了免费漆扇与古法香囊体验区，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驻足。在老师的指导下，家长和小朋友们将颜料滴入水中，把

0: 扇子好漂亮啊！您参与了这个七扇的活动，还参加那么多好玩的活动，通过这次开放日，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
1: 我感觉很开心，受益匪浅。然后呢，你看我做的扇子多么漂亮，这么漂亮！
0: 哇、哦，
1: 扇子好舒服
0: 哦！奶奶，你做的扇子真的好漂亮啊！
1: 哎，我跳了个如愿。
0: 那么希望奶奶您如扇子里面所说，一切都能如愿。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今天参与完公益活动之后，我才发现公益原来这么好玩。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公益方式。
0: 此次开放日通过一楼科技赋能、二楼文化传承与家庭共建、三楼温情助老的立体化空间，将公益慈善融入街头巷尾。未来一加一公益中心将继续让公益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3: 为了丰富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激发青少年航空科创热情，近日呢，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师生一起走进中纺智能上海科普教育基地，组织开展了航空主题课外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小记者邵以晨解锁航空科技的奥秘吧。
4: 近期我们来到了中纺智能上海科普教育基地，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航空探索寻宝之旅。
5: 本次活动由理论课堂与实操体验两大板块的研学形成，基地专业讲师带来专业航空科普课堂，细致讲解航空发展历程、不同机型功能用途、飞机飞行原理、机身构造以及航空仪表相关专业知识。队员们凝声倾听，主动提问，在系统讲解中搭建起完整的航空知识框架。在航空仿真实操环节，队员们近距离接触专业级航空仿真科技设备，大家轮流操作，互相交流讨论，沉浸式感受驾驶飞行器的独特体验，直观体会航空科技的魅力。沉浸式的飞行体验让队员们收获满满，我们也现场采访了参与本次研学的队员，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真实感受吧。在本次研学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环节？
6: 那肯定是现在坐上飞行模拟器的时候，当我手作操纵感正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我难以忘怀。
4: 现场体验和平时看视频有什么区别吗？
6: 区别太大了，平时看视频是一回事，但当我真正坐在这里，手握操纵杆，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按钮，心中的紧张感油然而生，这种是只有亲自体验才能感受到的。
4: 听完队员的分享，不难看出这场航空研学已经在少年心中埋下探索蓝天的种子。大家认真观摩设备，互相讨论交流，全程精神饱满，尽情享受科创实践带来的乐趣。研学尾声，队员们围在一起分享本次航空之旅的收获与感悟，畅谈对航空事业前沿科创的全新认知。走出教室，近距离接触专业航空仿真科技，既拓宽了眼界，也树立起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意识。
7: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66@163.com。
7: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1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中学的李瑞杰，开朗踏实，积极上进，品行端正，乐于奉献，是综合素质出众的优秀学子。他呢，热爱阅读，在书页笔墨间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积淀温润底蕴。他潜心奇艺，擅长围棋与象棋，在对弈落子中锤炼逻辑思维，涵养专注品格。他也钟情于户外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余啊，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全面丰盈自我。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优秀文学作品《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
11: 黑白方寸，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没有全局观的人，迟早会在人生的棋盘上满盘皆输。六岁时第一次听到棋圣聂卫平这句话，我并不理解，如今回望学棋之路，我才明白那片黑白方寸早已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十九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上，我仿佛看见两支军队在无声对峙，耳边只有棋子

0: 清脆的落子声，四周安静极了，没有刀光剑影，没有呐喊厮杀，却藏着一场静默又激烈的博弈。我十分着迷于这种全局思维，喜欢在棋盘上权衡得失，布局谋划，每一步落子都需要冷静思考，用心掌控。这种在棋盘上运筹帷幄，掌控全局的感觉，正是我心中一直向往的境界。为了我所热爱的围棋，我在心里定下了目标，冲击业余五段，用实力证明自己。为此，我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交给了棋盘。每天放学，我都会静下心来对弈练习，在方寸之间开辟属于自己的战场。一开始晋级十分顺利，从业余十二级考到三段、四段，全部都是一次通过。可冲击五段时，我接连三次失利，一次次痛苦的失败滋味让我信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可心底对这份棋盘的向往始终没有熄灭。老师看透了我的心思，你完全有五段的水平，不要轻易放弃。爸爸也安慰我，考级不是最终目的，围棋是你的兴趣，难过无聊时他可以陪伴你。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这片棋盘才是我心之所向，五段只是一个结果，享受每一步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从此我慢慢改变心态，面对输棋我不再哭泣，不再自卑，而是坦然接受失败。我认真复盘棋局，钻研死活难题，观看高手对局，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老师，课后常常只剩我和老师一起探讨棋路，分析漏洞。慢慢的，我从急躁浮躁变得沉稳踏实。一路走来，我终于明白，这片黑白方寸之地就是我发自内心真正向往的地方。去年再次迎来五段考试时，我内心平静从容，多了一份全局思考的沉稳。在决胜局时，面对对手在角落的纠缠，我果断弃子争先，抢占了主动权，全面布局。当最后一颗棋子落盘，对方投子认输，我顺利通过考试，放下那颗决定胜负的棋子时，我忽然意识到，这盘棋的输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了用全局的眼光去面对它。黑白方寸的独特魅力早已让我深深沉醉，这片黑白方寸让我懂得，心之所向源于热爱，贵在努力，更贵在长久坚持。人生就像一盘围棋，要把眼光放长远，用心规划未来。既然认定了黑白方寸是心之所向，便要落子无悔，勇敢坚持，一路向阳成长。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童言无忌。短视频网络热点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这些网络内容，我们应当主动远离还是深入了解呢？
5: 我觉得呢，这个短视频就像一个工具，我们要学会去正确的去利用它，而不是被它而利用。我们要成为它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就好比我，短视频呢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信息量，让我理解很多东西。但是有时候刷着刷着，或者说在一些平台媒介上，比如说 B 站啊、抖音、优酷，就可能会看到一些就是适合年龄段或者一些不良的信息，还有一些网络热梗等东西，所以这些也会对我觉得会对我们造成一个影响。虽然说能让我放松，但是有时候我经常因为这个而浪费很多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我周末早上我爸妈不在，我就会偷偷刷，然后我刷一上午，我就作业都没做，然后会耽误自己的学业，我觉得。所以有什么建议吗？我一直很困扰。
6: 你这个烦恼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也是一刷就忘记了时间。我的父母提醒我可以首先可以打开青少年模式，这样既可以限制浏览的时间，也可以限制一些不好的内容。
7: 我非常赞同，而且我觉得短视频本来是好的，我们要注重选择信息。
8: 这短视频来一看就没了时间，再看居然发现已经12点了。不过呢，短视频里确实也有不少科普知识，我们也能从短视频中学习到知识，也不用完全抵抗。
5: 我认为呢，短视频它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0: 点，这点我也是深有体会。有时候比如说一些重大的事情前，我也会习惯刷下短视频来放松一下，并且呢我之前做阅读卷子的时候，我在日常做到过短视频上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哪吒二的解说和它背后的含义。因此短视频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同时这种网络热梗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很强的不良影响，比方说我们班现在一旦有人讲话，就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啼哭啊，或者说最讨厌事后道歉的这种网络热梗，严重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学习氛围和生活。
1: 诶，我突然想到了，既然刷短视频能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那么运动也是可以产生多巴胺的呀。所以我们可以用运动来代替刷短视频。
2: 刚刚那位同学提到了网络热梗，那我认为网络的梗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我们有益的一些让我们思考的梗，一种是网络烂梗。比如对我们有益的梗，比如爱你老几这种已经出现在了中高考的作文中，所以我们也可以适度的接触，但是也要分辨清网络热梗的好坏。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4: 唉，
3: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里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你好，我是八年级的一名男生，我爸妈感情一直不好，经常吵架。前几天我爸问我，要是我们离婚你跟谁？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都很爱我，但我真的很讨厌他们吵架。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自己过，谁也不跟，可是我不忍心这样回答爸爸，我该怎么办？
7: 小林，我想抱抱你，特别能体会你现在纠纠煎熬的心情。父母频繁吵架已经让你很难受，还要被问到离婚跟谁这种难题，既心疼爸妈又不想做出选择，左右为难的滋味真的不好受。你可以试着这样处理，首先坦诚温和地向父母说出你的真实感受，找一个父母情绪都平稳的时机，分别或是一起和他们谈心，不用硬逼自己选一方，重点先讲你被争吵伤害的感受。可以说，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俩都很爱我，我也很在乎你们，但你们经常吵架，我每天都特别焦虑难过，不管让我选谁，我都会舍不得另一方，这对我来说太煎熬了。我最希望的是你们能好好沟通矛盾，而不是让我做二选一的决定。先把你反感争吵、难以做出选择的心情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个问题本身就会给你带来巨大心理压力。其次，向他们清晰表达你想自己过、不跟任何一方的想法。你不用直白、生硬地说出决定，可以委婉表达诉求。如果你们最后真的走到分开这一步，我希望能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两边我都会经常看望、陪伴。我不想割裂和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亲子关系。我已经上八年级了，有一定自理能力，分开选边站会让我愧疚又痛苦，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三个人都更合适。既讲清你的想法，也强调你不会和任何一方。

0: 他们能冷静坐下来沟通分歧，必要的时候可以找家里信任的长辈心理咨询师帮忙调解，优先解决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把你裹挟进矛盾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父母的矛盾不是你的过错，你不用强迫自己承担调和他们关系的全部责任。难受的时候可以找信任的老师朋友倾诉，把注意力分到自己的学习和日常爱好上，不要让父母的争吵完全占据你的情绪生活。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不会因为婚姻变化消失，你完全有权利不做残酷的二选一，温柔坚定地说出你的心声，他们会慢慢理解你的。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黑烟腾起，立刻就出现了七个身形巨大的魔鬼。魔鬼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但是都对着那个小孩弯腰行礼，谦恭地说：我尊敬的主人，您需要我做什么？听到魔鬼叫老二主人，老大不乐意了，赶紧说：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是让你出来给这位叔叔看一下，你快回去吧。目前这个拐杖还没有分好归谁，他们俩又都是智者的儿子，所以魔鬼只好听话地回到拐杖里去了。老大说：叔叔，你看到了吧，这么宝贝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归我这个老大？老二说：哼，父亲生前最疼我这个小儿子，叔叔你说是不是应该归我？哈桑这一会儿完全都看呆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心里想：如果我拥有这两件宝贝，还愁不能救回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吗？想到这里，他笑着对两个孩子说：你们真的想我为你们做裁判，看看谁有资格拥有这两件宝贝？两个小孩子期待地点点头，殷切地放着他。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两兄弟说：看好了，我等下会把这块石头扔出去，你们跟着一起跑过去，谁先把石头捡回来谁就赢了，这两样宝贝都归他了。老大和老二高兴地答应了，将两件宝贝都交给了哈桑保管，然后做好了赛跑的准备。哈桑捡起一块石头，卖力地扔得好远，大喊着：出发，快快快。两个孩子卯足了劲儿向前跑去。哈桑见状，赶紧一手拿起了拐杖，一手拿起了皮帽戴在头上，顿时变成了隐形人。老二虽然年纪小，但是跑得快，他先捡到了石头，飞快地跑回来了。老大紧跟着他后边也赶到了，结果发现原地空无一人，那个叔叔和两个宝贝都不见了，只听到风中传来一句话：对不起，我只是想借用你们的宝贝去救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等我救出了他们，就将两件宝贝还

0: 还给你们。两兄弟这才知道上当了，顿时又相互埋怨起来。这次他们干脆打了一架，然后又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哈桑拿着这两件宝贝，飞快地跑到了奶妈蛇西娃的家里，发现她被打伤了，躺在床上虚弱地哼哼，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说，
1: 可怜的人，你还是回到你的故乡去吧，我也帮不了你了。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打败胡达女王，也没有人能和他的军队抗衡，他已经疯了，你的妻子也被关进了大牢里。
0: 哈桑说，不用怕，这下我有两件宝贝法器可以对付他和他的军队了。说着哈桑拿着皮帽和拐杖，没想到蛇西娃竟然认识这两个宝贝，一看就笑了。你们猜蛇西娃怎么会认识这个皮帽和拐杖呢？哈桑能够平安地救出自己的妻儿吗？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5: 加油，城市超人！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4: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故事，为侬诚心讲述。

门前的湖旁铺满四面的摇铃，一排上落开间的粉墙黛瓦的平房整整齐齐，门前还有一排的双联字。后来才晓得，这是有品牌的上海蜜梨，里向还有一颗自出的本地白胡枣树。现在哦，大概再偏远的农村也寻大不着了。湖岸前头一大片西瓜田，这是属于集体的。西瓜田里向还搭了高高的木头棚棚，专门有人看了海的。旁边还有长满青皮瓜、黄金瓜的瓜田了。这是金伟贤姆妈从小生活的地方，是老早走脱的外婆的石廊。还好大姨妈，也就是红衣人习惯海的阿妈，同样嫁了这个石廊。葛么到阿妈那去，就是到外婆那去呀。当时农村的人才晓得，门前有树，门后有竹园田，就是好人家。有树就有湖浜，长得出幺零，摸得着五，摸得着螺丝。大大物事用起水来便当。门后头有竹园田的好处，更加不要去怀疑了。

0: 好怕动用上做农具石头铁搭比来头稻米路成为个来头粗么子个大穿出来的竹笋更好吃了。大热天外加通风阴凉，各种各样虫子辣大热天是顶闹忙了，声音此起彼伏，喊得是震天响。当时觉着烦透烦透，现在回想起来，就觉着岁月悠长，心里安逸。夜快动，天气晴朗，凉风习习，忙得着会发光的萤火虫，像是点点星光。小囡好白相，捉个几只扛了瓶子里，撒到门帐里向，就是夏天夜里的星空。不定期伊来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社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社工获得者、上海兴业家庭社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伟熙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现实梦境》。田园风光里的自家生活。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呀。
0: 上一集哦，只侬这个描绘了一幅这个老底子这个上海哦郊区农村的一种景象。
1: 乡下头。
0: 乡下头。啊，然我虽然讲住了这个南翔镇朗向，但是旁边就是乡下头的。中朗向有辰光就讲不讲闲话的哇，叽叽叽叽，各种各样虫的声音。一个么鸭子蛋、鸭子蛋、鸭子蛋叫啊，各种各样虫的声音。
2: 侬也可以觉着是一烦，也可以觉着是它是一种音乐。
0: 当时觉着蛮烦的，因为天热的辰光了，嘎吱嘎吱叫了，吵了不得了啊，是吧？哎，一趟子吃好夜饭，我晨风凉，就是扎了双拖鞋，打发打发，哎，到我同学屋里去白相了。因为伊拉住了这个故居东面嘛，房子是这个旮旯房子，但是后头就作业地了噻，就讲农田在炕了里向。夜到一只虫，哎呦，我讲那屋里向蛮窄个嘛，个虫凉个，实质是萤火虫。
2: 萤火虫。
0: 哎，真实的看到，就讲第一趟看见。
2: 所以觉得蛮
0: 一个。哎，伊讲这个啥稀奇了？哎呦，我讲像金星了了飞了啥？你们一天一道一道的吧，捉眼捉点萤火虫啊！
2: 拿只瓶子，
0: 摆了玻璃瓶子里，压了伊拉屋里拿这个帐子放出来，看这个萤火虫飞。
2: 飞。
0: 寿命短了些，飞飞飞飞，要灯要引灯，实质要熄灯的。
2: 哦，其实引灯是熄灯，不是困觉了，
0: 不是困觉了。我讲，哎呦，萤火虫困觉了，你懂吗？应该不适合的。
2: 因为乡下头，因为夜到的话，因为呢，大家一般性侪会得坐一些，大家热闹些人会得坐一些，来走晨风凉，走走下下，家家散步，就是比较放松的，我觉着蛮适宜的搿种。那么大人啦，刚刚呢，你搿边头，因为辣湖旁边头嘛，其实它萤火虫啊，还有侬像。都会看得到，而且也会得去，反正去弄一年、捉一年。刚开始嘛，会得觉着蛮有劲的嘛。
0: 还有种是蜻蜓哦，飞得低的辰光，我
2: 基本上要落雨了。
0: 我同学讲要落雨了。
2: 哎，落雨了，对。
0: 哎，真的落雨哦。哎，我侬哪能样样侪懂的一个？
2: 还没去掏那个叫啥哑巴子啊？
0: 啊，哑巴子，
2: 哑巴子，哑巴子去掏啊，弄口壳啊，壳么也跟好马特啊，其实
0: 壳好马到中一点，
2: 搿轻是轻得来哟。
0: 要做好样子。
2: 基本上刚刚马特马特后来也做了多少，也弄勿多少的。
0: 哎，
2: 好白相的。
0: 男小人哦，我俩男同学欢喜去捉一种虫了啥是吧？各种各样的，啥放只鸟咯，一种蛇结了啥的。
2: 对，蛇结比较要是
0: 蛇结
2: 没了要哎，蛇结没了
0: 叫抖了啥的。
2: 抖抖抖，一个辰光想想没啥，肯定回过头来想不一样。
0: 你讲起来，现在小人这个要弄虫的闲话，要出钞票买了。一只叫姑姑，大概现在我晓得是顶顶起码现在要30块，连只笼子还有50块的。
2: 但是搿种买的物事，
0: 哎，
2: 帮侬去自家去，
0: 自家去做
2: 的，去做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2: 其实讲总讲来，就是讲要多参与，就自家参与，要去
0: 自家
2: 去
0: 做，
2: 开心啊！侬就是就有辰光讲不清爽。
0: 哎，侬现在没经历过的，对像小朋友就讲大热天放暑假，侪爬了空调房间里，对吧？俩小朋友体会不到，大人觉着，哎哟，现在出出汗还要出眼钞票了，为啥？要叫伊去打篮球啊，一个钟头没多少钞票，还要专门这个教练了，还有一种叫攀岩，就是人家这个种大那些商场里有的，一堵墙壁上头一种像搭出来的这个石块一样的，侬跟绳子吊了，抱了腰上爬上去。
2: 搿是讲起来安全嘛？
0: 哎，安全。
2: 其实伊个辰光啥样不办呢？谁办呀？
0: 老多是想放暑假啥个？
2: 关下来么就关下来，
0: 关么就关了，对不啦？捉虫被咬口么咬口？
2: 咬口了有啥呀？
0: 哎，搿。

0: 么印象最深的啊？可是我不陶笛嘛，
1: 哎，
0: 陶笛呢，乡下头不是谁会得没跟人家养点鸭子啊、啥个鹅啊？阿妈那是有几只鹅啊？有辰光我过去第一趟，本来只鹅追得来。
1: 家庭农村叫白虎居耶，
0: 白虎居。那么伊拉不是鸭子、鹅，不是要吃么子嘛？一个辰光就是陶笛里向最多的一只鸽段，一个辰光叫鸽段。
1: 这真是比哪段还要小啊？
0: 哎，小小小，觉着漂亮得来。
1: 侬去捉还是去哪弄啊？
0: 我钓，我一个辰光钓的嘛，钓鸽段嘛。
1: 哦，
0: 钓鸽段嘛，弄一只就是讲塑料个袋袋，塑料袋弄了上一年上头有只。做好自个做啊，侪自个做啊。
1: 这个就好钓了。
0: 哎，搿么拿好一只么，用一只钩子，钩子上那个线，在那钓着钓着么，手里向塑料袋袋啊。
1: 哎，
0: 钓不上个人只钓一只鲤，十只廿只，像我钓了五六十只，上来看蛮多个啦。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这个阿姨啥个窍门个撬开个，
0: 搿个就是侬要，也就是讲侬辣辣做搿桩事体辰光，侬认真呀。那侬就笃笃定定，
1: 就勿好动
0: 个。哎，侬笃笃定定，那应付应付，侬眼睛先看，大拇指辣搿只方向，侬隐隐就吃了。
1: 迭个是拨了鹅吃，还是拨了迭个
0: 鸭子吃？鸭子吃才吃。
1: 哦，只要吃鸭
0: 子，
1: 只要鸭子吃是吧？哦，鸭子吃了嘛？一个
0: 这个放火，
1: 它出来个蛋才就是讲，
0: 一个辰光好蛋肯定是营养啦，各方
1: 炒鸡蛋，不是炒鸭蛋，炒
0: 鸭蛋，炒鸭蛋，鸭蛋。
1: 哦，
0: 那么做搿桩事体上头呢？
1: 哎，
0: 伊就是讲人家做勿过嘛。
1: 哦，侬比较有耐心。
0: 那么不是，关键是隔壁邻居啊。
1: 哎，
0: 阿妈拉一面隔壁邻居，林娘娘，娘娘讲，伊拉囡恩病差勿多，葛末拿搿个要抱起来，伊辰光伊疼差勿多。
1: 你
0: 做啥事
1: 体
0: 没心想，做事体没心想嘛，又调了一年年嘛，我要调了远远就超过一个的。
1: 嗯，
0: 那我来想，那哪能办？一个比爷娘讲，侬看，侬看哟，
1: 侬看到人家喏，
0: 啊，小阿妹伊讲，侬看，调了噶许，侬就搿年年。哎呀，
1: 金老师，侬原来从小就是传说当中比人家个小囡，比人家个好小囡，
0: 就是想做一桩事体，就是比较认真，而且会得想，咦，哪能会得调了多？
1: 行得我心，
0: 行得我心，
1: 侬会得想办法。
0: 就一年一年，就是侬一扎一扎一雕一雕一雕，
1: 嗯，
0: 就积少成多呀。
1: 搿么侬用啥物事雕呢？弄个蚯蚓啊？
0: 因为我忘记着了呀。
1: 蚯蚓还是啥虫啥的？
0: 应该是蚯蚓还是啥？那个就真的忘记着。
1: 嗯。
0: 搿但是搿绳用个就是讲扎地线啊，搿绳啊，雕了上头，后头雕些啥一雕一雕。
1: 哦，弄好雕了就成为人家榜样了。
0: 一路雕过去，雕了。吃饭了，小阿哥出来包，伊讲啊，小阿妹快点妈喊侬吃饭饭了。
1: 哦，哇啦哇啦喊，
0: 哇啦都喊过来。像个女男不回来了，那大人也急的呀，进来就你要吃饭了，个女男能女不开心。
1: 哦，那么侬就讲到那这个阿妈屋里想去，伊也没同侬讲，屋房里向不要去啊，当心注意安全了啥，搿勿讲伐？
0: 我觉着伊拉搿辰光勿会得反复搿能同侬讲。
1: 不讲个，
0: 因为侬其实反复强调啊，搿里想想啊，其实也是得侬一种不放心。
1: 嗯，
0: 有的辰光就是讲，我旁边头，伊拉一个视角比较宽，
1: 说明搿个辰光对小人了啥，就讲农村小人可能比一般性人要懂事体早
0: 啊，
1: 自家会得就讲当心好个，
0: 还会当心。
1: 葛末还去啥个跳跳草了啥伐？那叫捉草。
0: 一个辰光是叫啥四五里。
1: 嗯。
0: 一五旁里向一四五里，四五里弄起来，这手养是养的嘞。
1: 啊，四五里实质也是搿种四花生了，像搿种
0: 四五里啊，对对对，
1: 四五路，
0: 四五路，四五路搿弄起来了，不是要
1: 手养养啊？
0: 一个是后头搿养是养的嘞，伊拉弄好嘛，不是切切切切切，再拨了猪肉吃嘛？反正养猪肉又要养又嘛子嘛，像我，那么我也去吃了呀。那个物事，搿个我想记得了。
1: 哎，
0: 但是弄弄开，这手上养是养的嘞。
1: 哦，这个草弄了手上要养啊。
0: 伊只。跟也有来水里向个
1: 龌龊屎可能，
0: 不是龌龊屎，它个四五路上头口口还没在落个对不啦？一两只像圆棒棒的，也伊下头是了了有个根系嘛，
1: 毛拉拉个，
0: 哎，毛拉拉根系，侬那是手，反正蛮痒的，不是挨家子痒，谁痒啊？伊拉讲侬要愿意做么侬做呀？个姑姑啊啥，讲侬做么侬做呀？那么做了内边个能弄弄啊？
1: 我自家里到农村同学屋里去白相，开心得来，帮伊拉个草这个弄好啥一只，是
0: 吧？
1: 伊拉专门一只灶头，专门烧猪肉的，啥猪肉的，女性嘛还是这个条件比较好。侬这个灶头烧了，人吃的，不好再烧猪肉的。伊烧了这个草摆进去，还摆点糠，一道烧了之后，哎呦，我讲那屋里蛮开心哦，那么噶开心，明早我还要来，
0: 我还要来，侬那边的因为，那么侬在搿辰光自家里向搿辰光乡下头呢，伊拉还有放电影。
1: 嗯，
0: 哎，人家放电影呢，不一定在农村呐，不一定在个村呐，在那个朝隔壁村，隔壁村呢，那么刚去吧，那么我搿辰光刚去，那么我记得搿辰光看什么？人证还真是
1: 日本电影，日本电影先进来哦，
0: 先进来。为了有很多是看也看不懂，看也看不懂。那么大了嘛，再看看伊究竟是啥情况。
1: 就是讲走到人家别个村上去，
0: 别个村上去。还有嘛，大姨妈了嘛，帮着吃酒。亲眷啊，老亲眷，伊拉亲眷多啊。
1: 嗯嗯，
0: 帮他吃酒，伊拉打自行车去。那么我心里想，我阿达去吧。
1: 哦，
0: 怎么要讲一道去？表姑妈也大了嘛，伊拉才会得打车子么打过去。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因为伊拉搿能情况呢，比阿爹面上些亲眷啊，一点啥个。几个外甥啊，经常回来看看嘛，有辰光看看，但又是伊拉讲起是娘舅老，来看看。那么搿点呢，亲眷从小就等于伊拉晓得你是女方面上的，
1: 伊拉是女方面了，
0: 但是伊拉蛮客气的，我记得。哎哟，终于讲，哎哟，小阿妹，小阿妹，小阿妹，因为不是搿种走通的亲眷嘛，对你来讲还是勿是，但是印象还是深刻。
1: 是个是个，这个就讲老早点的种，就是讲各种人际关系哦，不要讲这个亲眷了，隔壁邻居还是好了不得了。我这辰光到农村一个同学屋里去白相，南疆东市少，伊拉隔壁头一个邻居也晓得个，一个亲嘛，我喊亲嘛，对吧？叫伊隔壁亲嘛，啥亲嘛？哦，刚刚同学来了，也才认得个。
0: 你一般叫阿奶阿奶，谁叫阿奶？了后头叫阿婆了啥的。
1: 等了这个世界是非常开心。侬一般性要等几天啊？等多少辰光？
0: 哎呦，基本上是要差不多要开学了，开学了嘛，反正要开学前头啊，开学前头嘛会得那么看你爷娘有勿会搭自行车，对吧？你爷娘有个辰光伊拉店里向啊做，或者是春梅去日做，反正
1: 侪忙了不得了。
0: 哎，有个辰光嘛，表哥会得搭了自行车腾送回去，但是记忆最最印象深的一趟。就是没自行车，但是我要回去了，伊拉反正刚好要回去了嘛。我
1: 走回去。
0: 哎，阿妈就是讲，也不会搭自行车。伊不会搭自行车嘛，那么接我去呢，伊就讲明早阿妈送侬回去。那么我想，葛末要走了，因为伊个辰光，你爷娘跟爷娘到外婆家去的辰光，你才是走啊，屋里向没
1: 自行车。
0: 哎，搿了走呢，其实是也晓得搿头一路走过去啊，
1: 走
0: 过
1: 了
0: 半钟头。只有走路了，又没其他想法了。
1: 对，
0: 那么一趟呢，阿妈送回来呢，一个辰光我记得蛮热的，早上头虽然是早上头，其实到十点钟左右已经蛮热的。那么阿妈呢，伊一个辰光呢，伊到地里向摘了种十根左右的芦苏，地芦苏。
1: 哦，
0: 哎，十根左右地芦苏。
1: 伊想拨侬打嘴气，
0: 打嘴气，打嘴气呢，因为侬想呀，又挤了个。
1: 鸡肝囊，
0: 鸡肝囊，鸡肝囊呢？
1: 哦，伊老长啊，十根。
0: 蛮长的，伊分阶段
1: 的。哦。
0: 分阶段，挤了海，伊挤了三粒。侬要是拎了海送嘛？
1: 哦。
0: 伊就等于挤了海，真的挤了海。
1: 哎。
0: 挤了海，一路就是讲，哎，五没辣辣伊边头。
1: 长的一点拖落地
0: 上。是拖地上。那么五辣辣边头，那么走过就是讲金卫镇。其实金卫镇是。金卫岗，金卫镇是中间嘛，你是靠西面，伊拉是东面嘛。咁么走过辰光呢，人家就是问要买，买么买？咁么我想买好嘛，咁买么买脱你。阿妈讲，我做记得伊讲，我不买个，你要不亲眷去，走亲眷去。哦，伊更不买脱我了。
1: 侬这个听侬一讲就老有得这个画面感。一度困地路上讲了几家老乡，老长个少拖了地上走回去。
0: 伊拉就是靠着我到阿妈那去，就是讲，就是伊拉对我就是讲蛮客气，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也不是啥，我侬哪能天天等那里面烦死脱的，不是，就是讲蛮好的。
1: 侬等了要等几天啊？老长辰光。
0: 一只号头至少吧。
1: 啊，一只号头啊！
0: 一只号头至少等了一遍。
1: 哎呦！
0: 难得当中会得你爷，记得有一趟，伊讲拿爸爸来，伊讲，爸爸问看见困着了，中午困一些，那么爸爸拿了一盒饼干，喊了拿过来。
1: 哦。
0: 一盒饼干，一只小的像搿种雨伞一样啊。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葛末像现在讲起来哦，交个小朋友在暑假就要补课啊，学啥学啥的。老早点好像迭个暑假里迭个功课少了些哦。
0: 关于功课搿一块呢，
1: 哎，
0: 我印象倒勿是特别深，因为但是搿脑子呢，我搿里想想哦，就是上头你记得是暑假作业对伐？
1: 只有一本头，
0: 一本头啊，一本头呢，你上好几月几号，我们蛮讲个嘛。今朝做一张，明朝做一张，就是讲蛮听闲话。但是也灵动性好像也勿是特别够。后头同学之间一问， 我原来过一天可以多做几场，
1: 人家侪做好了
0: 啊，人家可以一下子多做几场，
1: 就老实听闲话的小人，好小人啊，就要听这个。
0: 但是发现心得了以后，哦，你马上会得跟得快了不得了。
1: 哦，人家一记头才好做。

0: 好公务快点做，对吧？
1: 对呀。
0: 哦，我特弄到一个辰光，还有眼区别。
1: 补课是没个。
0: 老早地房也。
1: 啊，补课没补课，用啥钞票来补课？
0: 哎，
1: 没钞票补课。
0: 老早你记得呢？我记得这个老师就讲考试考好啊，放假前头，实质上课嘛已经是差不多了。
1: 嗯。
0: 不上课了，考好。搿趟考了一塌糊涂，全班阿里嗲的人留下来哦。你那个交关呀，他大家再补一补，否则一讲下一学期侬跟也跟不上哦，哪能考了介差？
1: 你够没个？
0: 不收钞票的，
1: 收钞票不收，
0: 不收不收，
1: 情况没不大有。
0: 你就讲阿里几个特别差的，老师会得喊来下课喊来补一补，因为放假前头几天，实质已经上课已经不大上哦。学堂里面要去，
1: 因为那家庭那个可能每年没扎了紧啊，
0: 家庭扎了蛮紧的，有辰光。那么，哦，你再回到侬那个世界里向啊，好，你开始随大流了，做功课。一开始侬规规矩矩，
1: 一今朝做一张，
0: 哎，
1: 明朝做一张，
0: 哦，一看谁好谁好，
1: 人家好谁也做出个一个，或者是谁留了后头再做。可是一般性像你搿种，别会得是第一做。
0: 一个辰光，小辰光觉着辰光过了老慢哦，因为搿放暑假辰光蛮长的，但是回过头一看，放暑假快了不得了。
1: 因为搿一块呢，是实质上像我觉着搿放假，
0: 嗯，
1: 还是蛮开心。为啥呢？整体上头，
0: 卫生
1: 做各样，做一样，又没表姐表哥伊拉，对吧？也不好欺负伊呀，欺负伊等于阿妈回来要等小等你要吃啥物事？
0: 侬属于
1: 会听见，
0: 属于这个大客人了，
1: 大客人。那么侬搿个辰光呢？其实到后头来回来，那么送回来以后呢？搿段辰光有点不适应的。为啥呢？
0: 到自家屋里了，
1: 到自家屋里不适应了呀。
0: 一记头冷清了，对吧？
1: 冷清了，侬不晓得做啥，那么
0: 吃也没啥吃了，
1: 吃也没啥就咸蛋，有妈会得咸蛋，会得。我记得搿辰光就是咸蛋嘛，印象最深的。屋里向记录阿姨插个蛋，
0: 自家腌腌
1: 个
0: 咸
1: 蛋，吃着皮蛋是已经不得了了。
0: 皮蛋要专门请人家来弄的嘞。
1: 伊个辰光已经不得了了。
0: 嗯。
1: 那么搿辰光呢，就是咸菜汤是吧？
0: 自家腌个咸菜酱锅搿种。
1: 天热最好吃的，其实还是一只就是绿蔬炒韭菜，韭菜。自家绿蔬丝，这两样炒了一道，里向把你毛豆子。
0: 这个第一趟听
1: 到。当然后来个有蛋也好
0: 的。家庭是搿搭是这个绿蔬丝，还叫这个叫家庭薄片叫芽丝子蛋，还有叫芽丝胎蛋，像弄了像这个蛋饼一样，像蛋饼一样。
1: 这桩事体上头是当时辰光经典一只菜，就绿蔬丝。你面绿蔬丝跟那搿面勿一样，
0: 是上
1: 灯笼啦，灯笼。
0: 哦，灯笼
1: 绿蔬。后来我到了家庭才晓得，还有一种绿蔬叫长摇摇。
0: 上游游
1: 了，没有辰光呢。我乡下头有个啥好呢？侬想今朝嘛到地里向去，
0: 嗯，
1: 侬每天侪可以去看到黄瓜，哎，今朝小，明朝还可以了，好吃了。芦笋摘两根，反正有辰光乡下头，我觉着一个放假还是蛮开心。
0: 就讲蔬菜根本是基本上用不着买，侪自家种。
1: 没不会买，哪能
0: 不会得去买？
1: 不会得买，有辰光不买脱啊，不过。
0: 买脱也不去买脱。
1: 不买脱，没买脱。
0: 那因为一个阿妈屋里向条件还要好，屋里向侬想，伊一个是不是讲这个工人了？伊是等于讲做个领导了。
1: 领导，
0: 做领导是而且管副业的，
1: 副
0: 业公司的领导。
1: 副业公司领导，对。
0: 所以侬这个旁边阿妈是派头大，十根。
1: 啊，是呀，我一天我十根一个，买十根。那么有辰光侬就像各种放假的辰光嘛，屋里向家务嘛做做，我高兴做啥嘛。
0: 高兴做，除脱这个灶头上烧火不去
1: 不大做，
0: 不弄，
1: 不大做，
0: 扫扫地啊，搞搞卫生啊，对吧？
1: 烧火嘛，
0: 帮大人去采采瓜了啥，侪
1: 没事。哎，搿种像讲也蛮开心。
0: 哎，弄弄草，
1: 侬看，哎，伊辣辣长大。
0: 嗯，
1: 今朝看见长一种又开花开始，
0: 每天有变化，
1: 哎，每天变化，刚头到头，对吧？白边头，哎呦，
0: 这个也是一种侬说明金老师侬从小会得这个观察。观察这个生活啊，这个一眼眼哪能开花啊，哪能这个结果了，花没得收起来，花苞对吧？哎，今朝黄瓜又长眼了。
1: 所以，我讲于老师，侬有搿档节目啊，我讲很多时候像你搿种就不去想了，对吧？
0: 本来要忙
1: 但是侬再搿能走一走，对吧？
0: 哎，
1: 我觉着人还是比较那个感恩的。
0: 哎，我后头来就讲到南墙哦，镇浪向一去一看，哎呀，故居搿面搭哪能侪变成功？搿搭新的路出来了。侪是个高层，一看就是肯定是电梯房，农田一眼也没了。哎呀，我想我的同学搬到啥地
1: 方去了？所以侬想搿类人家搞拆起来要回来，回来是啥？搿条土地呀，
0: 老土
1: 气息呀，这种回忆呀。
0: 自家里向做点啥？从小是个懂事体乖小囡嘛，当然先做好自家作业，老老实实一日天就按照规定做。

0: 位爷爷。后来问了同学才晓得，人家是连做几日体哦，还可以一口气全部做光，再上上去去全身心的白相。隔壁邻居家长挂了嘴巴边浪，被人家的好小囡小阿妹惊欢喜。从小欢喜安排好每日体有规律的生活，哪怕就是扫扫门前的场地，也是认认真真。阿妈屋里至少要住一个号头，做做功课，做点简单的家务，做草与鸭子，侪要操个卫生。顶欢喜做点边角料的农田零散劳动，地里向切只黄金瓜、青皮瓜。望望看上岗头黄瓜白皮头，右边熟叶子长大了呢。黄瓜顶浪向黄颜色的花还没落脱，黄瓜已经好丢下来吃了。对小囡来讲，坚持白相又有得吃，也是学会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大姨阿妈摘了一大捆的地芦苕，扛了肩胛上。长长的棉布扫就拖了地上，慢慢叫的送伊转去。金惠熙静静的跟了后头。现在回想起来哦，就像是昨日一样生动。闭牢眼睛，就回到了当时辰光。好了，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点辰光，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词语的应用词。弹呱呱是弹而无味，譬如讲，迭只菜烧得弹呱呱，一眼也没味道。弹呱呱还可以讲成弹起呱的。搭腔指的是马虎应付，实心实质，质量差。搭色指的是闺蜜连了一道。譬如讲，对对夫妻两家头脾气侪不好，是得瑟的。煞气指的是啥人生气。譬如讲，这个人讲闲话真不中听，实在是煞气。煞厌指的是讨厌。譬如讲，这个人碰碰就要得人家汪堆黑脏的，真是煞厌。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和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4: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4: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8: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9: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0: 因为大孝在身，金学增不能饮酒，两个人胡乱扒了几口饭，饱了饱肚子，复又回到堂屋坐下。金学增用火钳拨了拨

盆中的炭火，复接了先前的话头，问李顺：召你来京觐见皇上，这是多少人想都想不到的好事，你为何不高兴啊？李顺并不急着回答，而是将随身带来的一张弓递给了金学增，略含一点诡谲地问道：你在户部负责土地清账，应该认得这个吧？早在门口见面时，金学增就见李顺背上斜挎着这张弓，当时就产生了好奇，只是一时还来不及问，现在见李顺主动提起，便疑惑地问道：怎么不认得？这不是丈量田地专用的量弓吗？大老远的你背张弓来干什么呀？李顺皱了皱眉头：你不是问我为啥不高兴吗？为的就是这张弓。为他？金学增又把梁弓仔细地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破绽来，于是又问：怎么为了他呀？你没看出这张弓有什么不同？没有。暂且问你，户部搬下的弓样是个啥尺寸？3尺5寸。可是这张弓呢，你量量。金学增用手砸了砸弓弦，好像短了点儿，短了3寸。李顺接过弓，弹了一下弓弦。这张弓的长度只有3尺2寸。啊！金学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你是说你们南阳府用的这种小弓丈量田亩？是的。李顺晃着他干瘦的指头说：一弓克扣3寸，你想想，这是多大的一笔虚假呀！丈量土地之初，户部曾制定出合理的度量制，即以3尺5寸为一部，240步为一亩，改用小弓，即3尺2寸为一步，如此丈量下来，一亩田径变成了1亩1分多。金学增暗自盘算这笔账，气愤地问：这是谁的主意？咱们知府大人，他怎么能这样？他怎么不能这样？李顺冷笑了一声，质问：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首府张大人要清理天下土地，目的肯定是要增加田亩，而不是减少，各地官员也就投其所好，这样一来既有政绩，又能得到首府的青睐，何乐而不为呢？如此说来，你们南阳府多量出的10000多顷土地里头有虚假成分。李顺点了点头：哼，咱南阳府世豪大户本来就不多，最大的一个就是唐王，多查出700多顷，也是用小弓。对他哪敢用小弓啊？李顺连连摇着头：唐王名下

诡计隐瞒庄田本来就多，就是正常丈量人家也不满意，这些小工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丁门小户人家。金学增愤愤不平地骂了一句，真是岂有此理，咱若是想发财，通过这回丈量土地，咱好歹也赚得回一大把黑心银子，是吗？就因为咱手里有两张弓，清丈田地是千家万户的事儿，谁家不想自家的田地少报一点？因此人上托人，宝上托宝，纷纷使银子，让咱高抬贵手用大弓丈量。因此只要你肯用大弓，就会财源滚滚呐。没想到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里头也藏了这么多的猫腻。金学增的感叹被李顺看作是少见多怪。哼，你这个户部右侍郎管的是全国的土地丈量，只是动口督办，却并不做具体事情，你哪里知道这里头各种各样的鬼把戏呀？这也就是你们南阳，哼，用小弓可不是咱南阳的发明啊。李顺提了提嗓子，加重了语气，咱南阳知府大人是从别处取经学来的。啊，他从哪里学来的？浙江湖州府。湖州府的知府是咱南阳知府的童年，清丈土地一律用三尺两寸的小弓。湖州府青田亩数溢出了16000多顷，想必这小弓帮了不少忙啊。哎呀，若再追查下去，湖州也不是始作俑者。金大人，全国土地哪些地方溢额最多？南北直隶、湖广、浙江、山东、山西、大同、宜府等地，当然还有你们河南。不信你查一查，这些地方用的全是小弓。李顺说着又叹了一口气，哎，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新征的赋税根据新的田亩而定，你方才说的这些省份不知要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呐。李顺所言之事也算是一个惊天黑幕啊。金学增此时心里头倒海翻江，你把这张弓背到北京来打算怎么办？亲见皇上，咱把这只弓背上，你想干什么？向皇上说明真相。李顺摆出了一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李顺，你不能这样做。金学增心里头一急，竟直呼其名，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此话怎讲？你这不是让首府张大人难堪吗？怎么让他难堪？他又不知道大功小功的事，他是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他更不可能知道。
但你不要忘了，清

0: 丈田亩是他的绝策，也是他给万历王朝立下的最大功绩。啊，而且你要揭露的是与清丈田亩的实际意义相比，毕竟只是枝节问题。哼，金大人，你这句话迂直不敢赞同。金学增眼看李顺脸色涨红，要同他抬杠，便伸手制止他，心平气和地问：李大人，你说这次全国清查田亩受到打击最大的是哪些人？当然还是那些豪强大户，这不就对了吗？金学增一边给李顺续茶一边说：全国新增土地300万顷，据户部统计，其中属于世豪大户的土地占了240多万顷。以你的说法，地方州县衙门不敢对这些人的庄田使用小工丈量，那也就是说，此次新增土地的1/4还是过得硬的。这个咱李某也不反对。李顺仍在犟嘴数落道：但你金大人不要忘了，世豪大户的大宗田地是用来收取租客积累财富的，而丁门小户的农家几亩薄田却是用来养命的。穷人的田地本来就少，如此增重负担，影响的可不是少数，而是千千万万户人家啊。这的确是一大隐患，但也不是所有丁门小户的百姓吃亏，也有的穷人在这次土地清账之中得到了好处啊。说到这里，金学增顿了一顿：江陵县的那个陈大毛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不就是万历四年在玄妙观前与寻兰断生打起来的那个人吗？
0: 对对对对对，就说他家就得了清丈田亩的好处啊。他家原有10亩水田，被水打沙压5亩，只剩下了5亩水田，但因户部的榆林册上载着他家的水田仍是10亩，因此他家仍得按10亩交税。这回清丈田地便给他家减了5亩，从此就可以少交5亩水田的赋银。像陈大毛家这种情况在全国也不在少数啊。金学增举出的2个例子都很有说服力，李顺驳不倒他，只咕哝道：
1: 咱不是说清丈田亩不好，通过清丈田亩逞艺豪强，咱李某举双手赞同，但难就难在底下一帮小和尚把首府的一本正经念歪了。嗨，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0: 金学增感慨既之，劝道：
1: 李大人，无论如何，这大小公的事情这次你千万不要捅到皇上那里去。不捅上去，谁还能替小老百姓申诉冤屈？哎呀，你就是捅上去，小老百姓的冤屈一样解决不了，相反你还给首府帮了倒忙。首府对贪官华丽不是一贯深恶痛绝吗？
0: 看着李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金学增是又好气又好笑。对这样一位迂夫子，他只有耐心开导：
1: 首府痛恨贪官华丽不假，但对于那些给他使绊子

0: 李大人，你千万不要做那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何况你这样做也是把自己推进了万丈深渊呐。咱说实话，何罪之有啊？哎呀，李大人，官场上的事情你难道还没有看透吗？金学增拿着火钳使劲戳了戳地，说真话的人有几个能升官的？倒是那些满嘴假话的人一个个平步青云。李顺怎不懂得这个道理啊？他只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罢了。他故意扯横金说，你金大人始终说真话，不也升了大官吗？哎呀，我这只是碰运气，首府改革之初希望有人冲锋陷阵当冤的头，所以选中了我。李顺觉得金学增今日的情绪有些不对劲，心想他可能是因为丧母乱了心智。既然话不投机，他便堵着一口气要起身告辞。金学增刚刚打开话匣子，哪肯放李顺走啊？他一把将李顺拽住，重新坐下。我的话才说到一半，你怎么能走呢？两个人在堂屋里说话的时候，苍头忙进忙出收拾行李，他抽空不断烧了热茶送来，又往火盆里加了一些炭。金学增将李顺杯中的残茶倒掉，重斟了一杯热茶，自嘲地说，寒夜客来，茶当酒，今夜正好是这情景啊。李大人，你不要嫌我寒碜，你一身名士气，纵是寒碜也风流，哪里像我呀，一个十足的乡巴佬。李顺本想说句奉承话调和气氛，但因心里头气不顺，话一出口仍觉得生硬。好在金学增并不介意，故意扯起闲话来。只见他又揶揄道，李大人呐，嫂夫人的困症还像当年一样严厉吗？一如既往。你负责丈量土地，那么多礼盒被你却据，大概天天都得回家顶灯台吧。哼，是啊，顶灯台下跪也强似收受贿赂，咱心里安稳呐。就冲老哥这句话，我敬你一杯。两杯热茶一碰，两个人还真的咕噜咕噜喝干了。李顺抹了抹嘴角的余滴说道，金大人，你的话尚未说完，说来也不怕你笑话，咱打从娘胎里出来，这还是第一次到北京，真的让咱去见皇上，咱连骑马的礼节都不懂，还望你给老哥指点指点。金学增沉吟地说，不懂礼节不要紧，届时鸿胪寺的传奉官会向你仔细交代，依我看，你当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那牛脾气改一改。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

0: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2: 李顺瞟了一眼放在木桌上的那张弓，问道：
3: 你还是说这张弓的事儿啊？
2: 对，我现在不跟你唱高调，要你为首府的改革忍辱负重，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你不要好事儿做了，又一肘子扫了。
3: 此话怎讲？
2: 哎呀，
3: 老哥，
2: 你从一名钱粮师爷混到了今天一个六品同知，容易吗？你要珍惜呀。金学增这拐弯抹角的提醒让李顺觉得不对劲，他索性挑明了言道：
3: 金老弟，有什么话你就直讲吧。
2: 金学增惨然一笑，旋即又呆下脸来说道：
3: 这次你们一共有10名在清帐田亩中有功的官员，要受到皇上接见并给予褒奖，这名单最后是由首辅亲自圈定的。
2: 哼，
3: 咱不该得到这荣誉，该不该得由不得你。
2: 金学增拦住了李顺的话头：
3: 你说若要论功行赏，对于清帐田亩最有功的官员应该是哪些人？这
2: 李顺陷入了沉思，金学增又补了一句：
3: 10个人的名单想必你都知道。
2: 知道，
3: 那上面缺了谁呀？
2: 金学增见李顺仍一脸茫然，便提醒道：
3: 宋遗忘和杨本安2个人名单上都没有吧？对呀。
2: 李顺忽然醒悟过来，迷顿顿的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急匆匆的言道：
3: 宋遗忘大人任应天府尹期间，无论是清帐田亩还是推行一条鞭法，都是铁面无私，极得百姓拥戴， 还有杨本安巡抚，率先在山东清帐田亩啃下衍圣公孔尚贤和杨武侯薛辩这两块硬骨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听说山东地方上的百姓议论着要给杨大人立生祠，真是奇怪，这样两个人为何不受褒奖呢？金学增长吁了一口气，悠悠地说，这两人受到冷落，起因就是他们得罪了首府。啊，怎么得罪的？宋遗忘与首府大人同年，都是嘉靖26年的进士。他自从被嘉靖皇帝撤官之后，一直赋闲在家。万历4年，当宋遗忘的死对头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之后，首府大人立即启用宋遗忘，并让他担任责权重大的应天府尹。这宋遗忘与葛守礼并无私仇，两个人之所以势同水火，其因还在一条边。葛守礼反对一条边撞到南墙不回头，所以对推行一条边法不遗余力的宋遗忘盯得很紧。他在位一天，宋遗忘就不可能复职。张居正启用宋遗忘，其目的也是为了推行一条鞭法。宋遗忘起复履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立刻就在南京各府州县推行一条鞭法，并着手清帐田亩。应天府乃洪武皇帝建都之地，勋臣贵戚比比皆是，这些龙袖骄民谁见了都绕着弯走，不敢硬碰。偏宋遗忘不信这个邪，清帐田亩首先就从这些人家开始，谁跟他捣蛋对抗，该抓的抓，该弹劾的弹劾。好在上头有张居正支援，因此他仅仅只用了2年时间就完成了应天府的土地清账，并立即推行了一条鞭法。两样关系国计民生的改革措施都在应天府获得了巨大成功，首府对宋遗忘也倍加赏识。他不上一次讲过，在他的诸多童年中最能干的有三个人，一是王国光，二是殷正茂，第三个就是宋遗忘。王国光如今仍在吏部尚书位上，殷正茂接替年老致仕的王崇古当了2年户部尚书，正好是我的顶头上司，今年夏天也因赴死丁忧离任回籍，唯独这个宋遗忘直到去年致仕还在应天府尹任上不见升迁。李顺急切地问，这是为何呀？起因还是为那一年首府夺情的事。说到这里，金学增禁不住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夺情之始，两京各大衙门官员舆论汹汹，特别是爱慕吴中行一伙人上本反对夺情，京城里闹得沸反盈天。首府除此危难时刻，极想得到老友的奥援，王国光、殷正茂、李义和等都赞同皇上要首府夺情的谕旨，并到处为首府奔

走呼号。南京方面有那么一帮政要高官纷纷上本要首府回家守制，首府希望宋遗忘出面做一做说服工作，谁知这个宋遗忘在夺情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不发一语，首府对他便产生了不满。半年之后，宋大人治上的太平府有一个名叫吴世七的奸生，不但邀了几十名府学生跑了数百里路赶到镇江会见遭廷杖遣戍贵州都匀卫的邹元彪，还假托海瑞的大名写了一份攻击首府夺情的揭帖，在江南到处散发。此事惊动了朝廷，首府知道后非常气愤，太平府知府龙宗武揣摩首府心思，便把吴世七抓进了大牢，对他使用各种刑罚折磨致死。宋遗忘知道这件事之后，认为龙宗武剿法罔上，行为不端，便暗中指使言官对其进行弹劾。宋遗忘的这一举动被首府看作是以怨报德，从此对他怀恨在心，升官印赏之类的好事也就再没有他的份儿了。去年有一个叫刘应求的言官窥伺到首府的这种心理变化，便找了宋遗忘几件上斤不上两的小事儿进行弹劾。张居正趁机给皇上拟票，将宋遗忘开缺回籍。如今宋大人在家闲住。李顺听罢事情经过，叹了一口气，去年咱从邸报上看到宋大人致仕的消息，心里头还在纳闷呢，宋大人在应天府政绩斐然，为何突遭解职？听你这么一说才知道另有隐情啊。那么山东巡抚杨本安大人呢？他又是如何丢官的呢？他的情况与宋遗忘大同小异，去年朝廷让各省府台推荐人才，杨大人郑重上书推荐了一名教谕和一名通判，那名教育是讲学的热心提倡者，当年为何心隐于死在武昌府牢一事还曾上本请求皇上彻查。另一名通判倒没有什么过错，但有人给张居正写了密帖，说杨本安收了此人的贿银才据本向朝廷推荐。李顺小声嘀咕，就这两件小事儿就撤了一个封疆大吏，是不是太过草率呀？这也只是撤掉杨本安的由头，真正的原因是杨本安不同意首府撤销私立书院。啊，首府借何心隐事件让皇上下旨限期查禁全国75座书院，其中就有山东的两座。一个月后，全国大多数省份纷纷上奏处理完毕，唯独杨本安上本希望皇上格外开恩，保留山东的这两座书院。在清账田地上，杨大人是首府最为得力的股肱，在学政的整肃中他又不能与首府保持一致。是啊，因此杨大人也被免职了。
如此说来，首府的用人之策有了一些变化。李顺向金学增投以试探的眼光，金学增神经质地瞧了瞧紧闭的院门，搔了搔脑袋，答非所问地说：老哥，该说的我都说了。不不不，你还没有说完。李顺揪了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忽有所悟地说：咱今日一见到你就觉得有些别扭，当初在荆州你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不避厉害，不避艰险，今日却感到你神情抑郁，说话吞吞吐吐，咱还以为你是大笑在身的缘故，现在看起来并不尽然。老弟呀，咱看你是有了心病啊。金学增立即辩解：李大人，你不要曲解了我的意思，对首府的远见卓识以及勇于任事的非凡气度，我金学增是永远敬佩。除了敬佩之外，是否也加了一点提防呢？李顺的问话比锥子还要锋利，金学增被刺得浑身一颤，愣了愣，方又说道：自夺情之后，首府是有一些变化，主要是用人上。过去凡被他罢黜的官员，不是庸劣无能，就是贪墨怀私，没有一个是处理错了的。现在却不同，除了赃官庸官照彻不误之外，一些与他政见稍有不合的正直官员也被他寻衅开除，这是被撤的官。再说被他荐升的官员，过去凡经他手提拔的都是敢作敢为，一心为苍生社稷着想的干臣循吏，现在却不尽然。干臣循吏固然仍能得到提升，但一些溜须拍马看菜下饭的官油子也能得到重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真定府知府钱普和湖北巡抚陈瑞。首府毕竟也是人呐，啊，一家之主做父亲的也希望自己的儿子一头顺脑，何况偌大一个朝廷呢？哼，一头顺脑倒不要紧，怕就怕那些扯白吊谎的小花嘴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问题是这些人在官场上大行其道啊。哼，首府对这种人一贯是深恶痛绝，不知为何他如今有些分辨不清了。金学增嘴上虽然这么问，但他心底清楚首府的变化之因。经过长达9年的惨淡经营，首府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局，满朝文武中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威权到了极致，往往放松警惕，行事做人就不会像当初那么缜密。易经乾卦中爻辞所言亢龙有悔呀，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李顺并不回答金学增的问话，而是庆幸地言道：金老弟啊，令慈大人去世正好让你有机会全身而退呀。是啊，金学增忽然又瞧了

0: 桌上的那张弓，感慨地言道：
1: 如今首府所要推行的万历新政基本上已成气象，改革中各种艰难险阻都已经平安跨过，像我等这样披荆斩棘的莽夫就可以归隐田园，吟咏林下了。
0: 李顺脑子中忽然冒出了狡兔死走狗烹这六个字，他还没有说出口，忽听得紧闭的院门被人敲响了。苍头连忙放下了手中活计跑了出去。
2: 谁呀？
0: 门外的人高声嚷着：
2: 首府张大人驾到，快开门。
0: 一听到这句话，金学增与李顺两个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正自争中，却见张居正带着一身寒气笑模笑样的走进了堂屋。金学增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2: 首府。
0: 李顺也来不及回避呀，也立忙跟着跪下了。却说金学增昨日曾到内阁向张居正辞行，因张居正正在会见官员，金学增等了一会儿，见没有机会，便抽身而去，只给书办留了个口信儿。张居正头几天就得知金学增要回家守制的消息，就想着单独会见他一次，以示抚慰。今日散班之后，听说金学增明日就要离京，吃罢晚饭便乘轿寻到了金学增家里。此时见金学增下跪，连忙说道：
1: 又不是在府衙，何必这么拘礼呢？都快起来。
0: 张居正说着，摘了身上披着的灰鼠皮锦缎衬里的斗篷，交给了护卫班头李可拿着，他自己拖了一把椅子在火盆边落座，看了看瑟缩站在一旁的李顺，问金学增：
1: 这位是谁呀？
0: 金学增答道：哎，他叫李顺，是南阳府的同知。
1: 哦，我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

0: 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1: 加强评测。
12: 是，加强评测，
13: 准备扶起侦察。
14: 三六警报。
9: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9: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6: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9: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7: 你们准备好了吗？
18: 全要准备了。
9: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1: 3 2 1，
2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2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2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2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2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8: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9: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0: 张居正拍了拍身边的屋子，示意李顺坐下，亲切地说道：
11: 你在远安当县令的时候，曾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言一个县衙每年要征召多少民夫共役，每位民夫差职几何，这笔银子从哪儿开销，账算得清楚明白。更难得的是，你指出共役太过糜费，这些共役费用都由本县百姓均摊，多用一名

0: 服役就给老百姓多增加一份负担，因此希望能减少县衙服役数额。记得我替皇上拟票准了你的奏本，额定了全国各地县衙的差役数量，减轻百姓负担。你做了一件实事啊。
1: 见首辅说起往事如数家珍，对他这一点芝麻豆大的事记得如此清楚，李顺心下感动。
2: 那还是万历四年的事，多谢首辅还记在心里。
0: 怎不记得呀？你是万历三年从全国七万传吏中挑选晋升的十名县令之一，这十名知县都在任上做出了政绩，除一名县令回家丁忧守制，一位病死，余下八名都已升迁。你现任南阳府同知是不是？
2: 是的。
0: 这次来京是因你在南阳清丈田亩有功，皇上要避见，还要褒奖赐宴。你何时到京的？
2: 今日下午。
0: 你一来就跑来看望金学增，你知道他要回原籍守制了？
2: 不知道，咱是碰上的。
1: 李顺觉得自己不便待在这里，便知趣地说：
2: 首辅大人，卑职不知您大驾光临，留在金侍郎家中已是唐突，现在请容卑职告辞。
0: 哎，走什么嘛，不古来看望金学增，也只是想在他离京之前谈谈心，你何不留下来一起聊聊啊？
1: 张居正一改平日威严，而是自降身份，纡尊屈贵，来与下官接谈。对这非常的礼遇，金学增既惊诧又感激呀。他向李顺使了一个眼色，言道：
2: 李大人，你方才不是夸赞首辅功在社稷，是伊尹在世吗？怎么见了首辅反倒扭捏不安呢？
1: 李顺揣摩金学增说这话是暗示他不要胡言乱语，连忙欠了欠身子，佯笑道：
2: 咱说过，咱是乡巴佬，不懂礼。
0: 不古听金学增说过你为了拒纳贿赂不得不回家下跪顶灯台呀，觐见皇上的时候可不要忘了讲讲这件事情啊。哎呀，官员里头像你这样廉洁奉公严于自律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啊。
2: 其实也不少，这位金大人就是一个。是啊。
1: 张居正抬眼看了看四壁萧然空空荡荡的堂屋，疑惑地问：
0: 学增啊，你一直住在这里？
2: 是的。
0: 家眷呢？
2: 在老家没有带来。
1: 张居正虽然欣赏金学增，但仅限于衙门公事，私下从未过从。今天第一次到金学增家，亲眼所见，感触良多呀。
0: 京城里头的三品侍郎，若论门庭冷落，你恐怕是独一无二了。
2: 哈，人各有志，卑职喜欢过这种生活。
1: 别看金学增心气儿高，平常人不放在眼里，但在张居正面前却显得局促。这会儿他搓着双手说：
2: 首辅大人，冒着寒冷光临寒舍，卑职不能好好接待，还望首辅海涵。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张居正一笑，旋即扭过头去，对着侍立一旁的李可说：把给金大人的礼物拿出来。李可遵命，朝外头喊了一声，只见两名张府家丁抬了一个礼盒进来。李可将一张礼单递给了金学增，上面写道：文银50两，铸丝2表里，豹皮囊藏玉墨1匣，附赠故人诗立轴1幅。金学增捧着李丹，心里头顿时倒海翻江了。他久居京城，从未听说张居正给人送过礼物，今日的举动真是破了天荒了。金学增受宠若惊，仓促之间不知道是该致谢呢，还是该拒却。张居正大约看出了金学增的矛盾心情。
1: 文银50两是布谷敬献给令慈大人的吊唁之资，铸丝2表里是宫中御制，往日皇上赐给我的，现转赠给你，是要你睹物思君，不忘皇上恩德。豹皮囊中的藏墨也是宫中御藏，传说用豹皮囊藏墨，久之可使墨色鲜亮润厚。布谷知道你一向有吟诗作赋的爱好，3年守之，时间也不短，正好磨墨赋诗。还有这副立轴，抄了一首布谷昔日送故友回浙江老家的诗，先转送给你。诗中惜别之情与今夜之境遇，书及今之。张居正说罢，命李可从礼盒中取出了立轴展开，他小声吟额起来：
2: 幽人皆屋东华头，郁郁松阴思碧秋，一点浮云向天外，片帆风影挂江流，广陵新调惊玄鹤，渭水长干钓白鸥，归去不堪千里道，山阴夜雪满孤舟。
0: 张居正刚刚吟完，金学增已经是热泪盈眶，他听出了诗中充满了一股子凄恻之情。以首辅幕下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博大胸襟，他断不会如此伤感呢、难道他已经悟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危险吗？亦或在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的威权下面，还隐藏着那种四顾茫茫、无人可托的孤臣心境吗？金学增不敢往下细想啊。不管怎么说，他与张居正毕竟存在着共生共荣的关系，这首诗让他敏感地察觉到首辅对他此次离京不仅仅是惜别，甚至已经流露出永别的情绪。诗中所言广陵新调，虽然指的是魏晋名士嵇康临死前弹奏的广陵散，而渭水长干则是借用姜太公遇到周文王之前在渭水旁钓鱼自乐的故事。两个典故，一个是不见容于俗世，一个是怀才不遇。常言道，伤心的耳朵怕闻哀事啊，这样难以言喻的不祥之音，怎不令他黯然神伤啊？首辅大人， 你对卑职的知遇之恩，卑职莫齿难忘。只是卑职明日离京之后，从此关山远隔，再没有机会在首府的麾下效命了。
1: 薛曾啊，你怎能如此悲哀呢？三年时间一晃即可，届时你还要回来担当重任。
0: 李顺这时插进来说话，两个人惜别的场面也让他是激动不已呀。是啊，金大人，首府推行的万历新政，怎么能没有你这一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干臣呢？首府大人，执政九年来，呕心沥血，干尸修衣，如今全国田亩清账完毕，一条鞭法也已经实施，新政上了轨道，想卑职这个马前卒，多一个少一个，已无所谓了。金学增的话虽然诚恳，却不中听啊。张居正盯了金学增一眼，也不反驳，只是荡开话头言道：
1: 唐太宗与侍臣谈治国方略时，曾有极为精辟的见解。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病人四绝痊愈，其实还得调治养护，此时若有触犯，必致殒命。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天下稍安，尤需精慎。倘若一见太平之象就交易起来，必致丧败无疑。今天下安危，虽然寄之于皇上，但我辈大臣却是皇上的耳目股肱，富国强兵还有赖于我辈同心协力。不要以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做臣子的就可以不尽干戈，这等于是居安忘危，处置忘乱。薛曾啊，此中道理你可要三思啊。
0: 一席话看似平常，内中却藏了霹雳电闪。金学曾仿佛被人抽了几个耳光，他脸一红，讪讪的言道：首富，卑职说错话了。
1: 知道说错了，本府也不怪你。
0: 张居正说着，突然猛地呛咳起来。看到金学曾急得手足无措，他又示意金学曾坐下，喘息方定，又言道：
1: 不过感到身体是大不如从前，但每日处置国事，仍不敢稍有懈怠。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不顾这些时一直在思虑，要给皇上推荐一些年富力强、勇于任事的荀吏。可惜呀，恰在这时候，你金学曾却要丁忧回家。
0: 首府，金学曾心里头暖烘烘的。
1: 若要按朝局的需要，不古恨不能也让你夺情，但这是可想而不可为的事啊。当年皇上让我夺情，引起了那么大一场风波，因此不古若是建议皇上让你夺情，等于是加害于你啊。
0: 首府，打从万历元年卑职因丧父而守制三年，从浙江老家回到京城，这九年来我没有回过一次家，这次丧母丁忧 卑职五内俱焚，已经下

0: 能办大事、办难事的能臣，不过心里头难受啊。张居正说的情真意切，令金学曾大受感动。想到先前与李顺私下谈论的那些对首府不甚恭敬的话题，心中不免大声愧意，情绪一张狂，说话就语无伦次了。首府大人，我金学曾守制三年，再回来报答你，届时您就是要我肝脑涂地，我也是在所不辞。肝脑涂地？张居正淡淡一笑，学曾你严重了，朝局早已稳定，如今六部九卿大臣之中都可算是栋梁之才，刺儿头倒是一个都没有了，这是首府掌控有方。一直在旁边肃耳恭听的李顺暗中对张居正察言观色，他觉得金学曾对首府的判断或许有误，这时忍不住开口说道：首府卑职来自下头，天天同老百姓打交道，最知道老百姓爱什么恨什么。
1: 哦，
0: 张居正饶有兴趣地问，
1: 那你说他们爱什么恨什么呀？
0: 一条鞭法的施行，老百姓都拍手叫好，但也有一点。 李顺说着就起身去桌上拿那张弓，金学曾眼明手快，抢前一步把那张弓拿到了手上，咔嚓一声折了个对断。李顺愣了，
2: 你？
0: 张居正指着断弓问道，
1: 这是什么？
0: 李顺答道，
2: 清帐田亩用的弓。
1: 是你带来的？
2: 是的。
0: 张居正转头问金学曾，
1: 你为何要把它折断呢？
0: 金学曾答道，
2: 李顺是个迂夫子，听说要觐见皇上，便想着要给皇上带个礼物，想来想去不知带什么好，就把这张弓带了来，说是想让皇上知道太仓一年增加900万两田赋银，天大的功劳就在这一张小小的竹弓上头。
0: 张居正兴奋地说，
1: 这想法很好嘛，你为何要将它折了？
2: 这张弓是户部颁发下去的，现库房里还堆了不少，李大人此举岂不是让人笑他存咎吗？
0: 金学曾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给李顺使眼色，李顺知窍，只好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腊月28这一天傍晚，张居正乘坐8人抬大暖轿出了东华门之后，不多时就出了崇文门，往泡子河边的鸡香炉匆匆而来。从万历9年秋天开始，自玉娘走后就一直闲置的鸡香炉忽然又热闹了起来。隔三差五，张居正又来这里小住，松弛一下精神，会见一些私交，品茗听雨，调筝赏月。鸡香炉的销矿毕竟还有可人流连之处。却说隆庆6年夏，张居正接任首府的时候，身子骨还硬硬朗朗的，属于那种精力充沛、生气四射的壮汉，待度过数年独揽朝纲的生涯，宵衣干食，事必躬亲，当时累一点苦一点浑然不觉，但天长日久积累下来，如今才感到心力交瘁，周身乏软。

0: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2: 十年之间，社稷苍生虽然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张居正自己的身体却也大大透支，才57岁的人看上去已是垂垂老者，偏偏他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日一到职房，所有军政大事都需得他一件一件研究决策，这样一天下来，两条腿就像是灌了铅，一回到家来只想闭目休息。秋上，他的老朋友同年加同乡方逢时从兵部尚书任上申请致仕，这方逢时历任边关总督，万历5年王崇古从兵部尚书任上转为户部尚书时，张居正推荐时任南京大司马的方逢时接任了兵部尚书一职。方逢时比他大3岁，但身体比他好得多，因此张居正对他主动提出致仕颇为不解，便将他找到内阁询问原因。方逢时便讲了一通道理，他说人之一辈子，有生必有死，为生而愁计者视为生计，若按年龄区分，则1岁至10岁为生计，20至30为家计，30至40为子孙计，50至60岁为老计，60至70岁以上则为死计。从20至60这40年间，营营扰扰，或为功名，或为事业，外则苦其身以示劳攘，内则苦其心以觅思虑，既要想目下的周身之防，又要想将来的善后之策，总而言之是劳碌一生啊。现在既年届花甲，就该终老临下，为死而祭了。放在前几年呢，这样一番话是打动不了张居正的，但这一回他却听了进去，不但准与方逢时卸甲归田，自己也经常忙里偷闲，跑来机香炉调

投养江户。从紫禁城到吉祥炉这段路不算太近，一路上无论是流金溢彩、锦绣错综的闹市，还是野旷无人、杨柳萧条的泡子河边，张居正都懒得打起轿帘看看景致。他倒不是胃冷，而是心情不好。半个时辰前，他还在平台接受皇上的召见，他眼下这副疲倦的样子，就是因为这次谈话引起来的。皇上此次召见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要钱。皇上说，快过年了，宫里头有许多人情要做，内廷共用库的存银早已经用完了，要他指示户部从太仓里临时调拨20万两银子进宫，以应急需。张居正一听，连忙解释，皇上，太仓银的使用朝廷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何事能调，何事不能调，都有章可循。朱翊钧问，朕也不能随便调吗？是的，张居正回答得很干脆，朝廷的制度皇上应带头遵守才是，皇上用于后宫赏赐，这笔开销只能在内廷公用库支取，太仓银则是用于国家。可是公用库存银不足啊，据臣所知，公用库一年也有50-60万两银子的进项，怎么这么快就花光了呢？张居正这么一问，朱翊钧的脸红红的，没有作答。却说内廷公用库的银两本由皇上支配，换句话说，就是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一是京城保和殿的收入，二是乾清宫名下的子弟田课税，三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金银铜铁等矿山的开采征税。万历元年，为了解决李太后捐资建庙的功德钱，张居正建议把保和殿拨到了李太后名下。那时皇上还小，不懂得花钱，保和殿划走之后，共用库每年收进来的银子尽管只剩下10-20万两，却是每年有结余。自皇上大婚之后，这笔钱马上就显得不够用了。在他跟前服侍的那些宫娥才女和大小太监变着法讨他高兴，一高兴他就给赏钱，天天行赏，日日给彩头，有多少银子也不够他花的。再加上他还好买个古董什么的，太监们投其所好，今天抱一只李后主用过的画缸，明日抱回一只宋代的歌谣瓶子，每件东西都能邹出一个令人心荡神驰的来历。皇上一看收来了这等稀世之宝，焉有拒买之理呀。就这样，今日一道纸，明日一道玉，公用库一年的银子不够他半年的开销。万历六年，趁张居正夺情离京，刚当新郎官的朱翊钧就下旨户部调20万两银子到公用库，这是他第一次伸手向户部要钱。虽然因张居正作梗，他只拿到了10万两银子，但从此之后，只要一逮着机会，他就向户部要钱。张居正每次都是苦心劝阻，不肯给付，就是给付了也必定要大打折扣。如此经过几次，朱翊钧感到憋气，心想连莽莽乾坤整个天下都是咱这个当皇帝的，却为何用户部的银子还得看你臣子的眼色呢？还是秉笔太监张京给他出了个主意，在全国各地多开矿山收取税银，这笔收入可直接进入公用库。皇上依计行事，仅万历七年，

一下子在全国增开了30多处矿山，每处矿山都派钦差太监携了官房前往督办。这些太监一到地方，颐指气使，凌虐官吏，对百姓更是百计勒索，有几处差一点激起民变来。内廷共用库的收入虽然增加了40多万两银子，但各地控告钦差太监的状本也多了起来。去年底，张居正为地方百姓计，劝皇上减少矿山数量，皇上虽不乐意，却也怕激起民变，故还是勉强答应了，一下撤销官廷的17处矿山。这样一来，一年就少了近20万两银子的收入。皇上心里想，这些矿山是你张先生建议撤掉的，那么短少的这笔收入就该让户部补足，于是便把张居正召到平台，理直气壮地伸手要钱。张居正当然知道皇上的这层心思了，说实话，每次与皇上见面商量国事，他的心情都很矛盾。作为君臣关系，他不应该过多的忤逆皇上，伴君如伴虎，前朝皇上刘喜诛杀大臣的例子不胜枚举呀。为自身安危计，多顺着皇上些才是正途。但他在朱翊钧面前不仅是大臣，还是老师，正是这一层师生关系，使他有责任教导皇上做一个心怀天下、不藏私利的正人君子。再加上李太后每每嘱托他要把皇上管紧，事无巨细，一律不可阿纵放任。这样一来，他对皇上的管束就非常严厉。9年来，皇上对他是言听计从。新婚之后，皇上曾一度沉湎酒色，经过曲流馆事件，受到刺激的皇上又收敛了不少，出席经筵，批览奏折，研讨国事，仿佛比先前更加认真了。张居正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说实话，如果不是皇上的支援，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就不可能得以顺利实现呢。皇上的表现大部分还是令张居正满意的，但近2-3年来，皇上忽然表现出贪财爱钱的毛病，虽然经他反复劝导，却收效甚微。皇上在军政大事上垂询甚功，虚心纳谏，唯独在要钱的时候表现相当固执。这会儿见张居正又要搬出大道理来剑指他调拨户部太仓银，他的心里头十分窝火，便没好气儿地说：张先生，去年底朕听从你的建议，撤销官廷的17处矿山，内廷公用库减少了20万两银子的收入，这笔钱总得有地方填补吧。张居正知道皇上正生着气呢，但他仍不避厉害，耐心地说：皇上，公众用度勿以节俭为主，当初你的父亲隆庆皇帝在位时就十分崇尚简朴之风，每年秋天他都要在南海子举行内廷侍卫射猎比武大赛，拔得头筹者仅只得到3小块酥饼的奖赏。臣听说皇上经常在宫中玩治房子的游戏，谁赢了就能得到金角银豆，苏州的香金乌木扇一把值5两银子，您一高兴就8把10把的赏人，这种奢靡之风万万不可滋长啊。朱翊钧听了不以为然：张先生，您常说朕是

万民拥戴的太平天子。朕且问你，这太平天子是个啥含义儿？边境清宁，国富民丰，四海升平，九夷来朝，当是太平盛世。那现在是不是太平盛世呢？是的，既然国富民丰，咱这个当皇帝的焉能鸡肠狗肚做些小里小气的事情？皇上，臣已经不止一次讲过，居安思危，居富不奢，才是太平天子的真正品格。居富不奢，朕也没有奢呀。朱翊钧用手指了指身上穿着的龙袍，言道：你看朕身上的袍服，还是去年做的，袖口都有些发白了。皇上凡事如果都能这样自律，则是天下苍生的福气。朱翊钧默然良久，又道：张先生方才说到朕的父亲隆庆皇帝，一生节俭，奖赏身边内侍只用酥饼。朕的母后也常拿这个例子来教导，但有一点，慈圣太后与张先生都忽略了。朕的父亲不是太平天子，他在世时灾害频仍，国库空虚，所以只能把酥饼作为赏赐之物。朕现在不一样了，经过这些年的整治，朝廷税赋大为增加，仅田亩清丈多出的300万顷土地，一年就增收了900万两客银。节俭固然是美德，但若守着金山银山，却仍像父皇一样把小酥饼作为赏赐，底下人岂不讥笑我这个当皇帝的太抠门吗？朱翊钧这番话虽然是歪理，一时却还难以反驳，而且张居正从话中还听出了弦外之音。国库增加了那么多银子，我这当皇帝的为何就不能用一点呢？其中夹杂着怨气，也含了一些威胁。张居正颇感为难，便斟酌着答道：国库充实，存有1000多万两银子，这一点不假，但钱多了，用钱的地方也多了。譬如说维修长城，还在5年前，戚继光就提议在长城上修暗堡，一里路一堡，每堡可容30名兵士。长城是拱卫京师的屏障，每次鞑靼来犯，长城就吃紧。戚继光这个建堡的建议很好，兵士们守长城可以互相策应，济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大水谷，抵昌平镇穆田峪地界，全长1000余里，需得修筑暗堡1000余座，初步估算，这笔工程款得100多万两银子。再说治河，潘继逊出任漕运总督以来，悉心考察黄淮两河水势，为从根本上治决水患，疏浚漕河，提议修建高界堰护堤60余里，归仁集护堤40余里，柳蒲湾东西夹堤70余里，阻塞崔镇等决口130个，然后修筑徐州、睢宁、邳州、宿迁、桃源、清河两岸的长堤56000余丈，

0: 砀山丰县大坝各一道，徐州沛县丰县砀山吕堤140余里，新建崔镇等处碱水石坝4座，迁通济闸与甘罗城南，还有淮安扬州间的堤坝也都得重新加固。这项工程预定明年开工，3年完成，耗银约计500余万两。皇上，这笔账再明白不过，如果这两项工程一上马，国库存住的税银岂不要耗去大半吗？张居正不假书册，单凭记忆就能把该讲的事阐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朱翊钧深为钦佩。他不解地问，防寇治水历朝历代都是大事，为何前朝都不做，单等我朝才来实施呢？因为前朝皇帝手上没有钱呐。张居正斩钉截铁地回答，皇上方才言及太平天子，依臣之见，太平天子一是手上要有钱，二是拿了这些钱不是去花天酒地，而是应该用来巩固国防，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总而言之，取天下之财用于天下，才是万民拥戴的圣君呐。几句话硬邦邦的，朱翊钧被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但他也深知诗相的话句句都在理，便以商量的口吻说道，那既然如此说，朕只要10万两银子，张先生你看如何？依张居正的想法，是1两银子也不愿意给，但他也不好太驳皇上的面子，只得点头应允。离开平台之后，在去鸡香炉的路上，他脑海里反反复复想着这件事，最后还是冯宝说过的那句话让他心悸，皇上长大。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0: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

0: 下插头。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0: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3: 妈，
14: 闺女啊，
1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4: 好好，哎呦，闺女啊、
1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4: 好好，
1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3: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4: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
5: 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演绎生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12: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3: 轿子抬到鸡香炉的门口，天色已经黑尽了，挂在大门檐下的4盏疲倦大红灯笼在寒气中摇曳着柔和的光芒。张居正刚下轿，鸡香炉主管刘普就走上前来禀道：
14: 首辅大人，戚大帅已经到了。
13: 哦，他在哪里？
15: 在这里呢。
13: 随着一声洪亮的应答，只见一个身着3品虎袖、五官补服的将军大步绕过照壁，拱手前来相迎。这便是蓟镇总兵戚继光。今天中午，戚继光指派自己的心腹参将金玉赶到了内阁传话，说是晚间进京，要找个地方与张居正私下唠唠嗑。张居正便选了鸡香炉，这也是他一散班就急急忙忙赶来鸡香炉的原因。乍一见到风风火火的戚大帅，张居正便忘却了所有烦恼。
14: 袁敬兄，你到了多久了？

0: 一盏茶功夫。
1: 戚继光抬眼看了看四周，
0: 哎呀，早就听说姬香炉，今天第一次来，倒真是个宴乐游赏的好地儿。
2: 何时你有空闲，也来这里住几天，散散心。
1: 张居正说着又问，
2: 熏风阁的猪头收到了吗？
0: 收到了。
1: 这位戚大帅同张居正的前任高拱一样，有吃猪头肉的嗜好。每年春节，张居正都会从熏风阁买最好的熏猪头，派专人用骡车送往蓟镇戚大帅行辕。前几天过罢小年儿，他又命管家尤七办理此事。说话之间，两个人已经走进了山翁听雨楼，地笼烧得很暖，两个人都脱了斗篷和棉袍。接了先前的话，戚继光又道，
0: 首府大人，今年的熏风阁猪头你怎么送这么多呀？整整100只。
2: 我听说往年送给你的猪头你都分给了部将，甚至长城哨所的兵士，自己往往一只都剩不下，所以就吩咐尤七今年多给你送一点。
0: 哎呀，多谢首府关爱。
1: 戚继光看着张居正憔悴的脸色和凹陷的眼窝，动情地说，
0: 首府大人，几个月没见，你可又瘦多了。
2: 岂止是瘦啊，精神也差多了。
1: 张居正一下子又记起了下午平台召见的事，不由得俯然长叹，
2: 唉，也许我现在应该归正了，退隐林下，颐养天年。
0: 哦，首府何出此言呢？
1: 张居正不能将下午在平台的君臣对话告诉戚继光，只是委婉地言道，
2: 早在去年，不顾见圣上已经长大，可以独自亲政，心里头就松了弦儿，萌生退隐之意。
0: 咱听说李太后不允。
2: 是啊。
1: 张居正撩起了窗幔，看了看窗外的夜色，
2: 慈圣太后一直信任不古，她看出皇上有亲政的意思，竟然教训皇上说，30岁之前你想都不要想亲政的事儿，一切还得请教张先生。太后这么一说，倒叫不古左右为难呐。
0: 李太后这句话在底下传得很广。
2: 是吗？
0: 官员们都知道，如今皇上发下的所有圣旨其实都是首府的拟票，大家心照不宣，认为要想办什么事儿，与其找皇上，不如找首府。
1: 张居正对官员们的这种心态早有预料，只不过没有人当面给他捅穿而已。这种局面对他究竟是祸还是福，他心里也是清楚的。他之所以还不能痛下决心离开载魁之位，一来担心万历新政的夭折，二来也不好拒却慈圣太后的信任。此时他对戚继光说，
2: 袁景兄，官员们的种种议论我也略有耳闻，有些官员甚至认为皇上成了傀儡，这与事实不符。我张居正虽然受太后之托行使摄政之权，但任何时候我都是皇上的臣仆。
0: 首府可以这样说， 但官员们心里头不这样想啊，你拿他有何办法？
1: 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故说话直来直去。张居正知道这种话题纵然谈论三天三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便收摄心神，勉强一笑。
2: 算了，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袁京兄，你说要同我唠唠嗑，你想说什么呀？
1: 戚继光诡谲的一笑，
0: 没什么打紧的事儿，咱这次来专为你的身体。
2: 身体？我的身体怎么了？
0: 咱住在蓟镇，虽不常来北京，但也听人说过您的身体比过去差多了，方才您自己也这样讲。
2: 连我的身体底下都有议论？张居正约略有些吃惊啊，同时也掺杂了一些不高兴。
0: 您的身体关系到社稷苍生，还连着千万名官员的前途，他们焉能不关心呢？
2: 哼哼，是不是有人咒我，巴不得我早死啊？
0: 这个咱还没有听说过。
1: 戚继光看了看张居正敏锐的眼神，言道，
0: 但被你得罪的那些世豪大户肯定会背地里咒你，不过更多的官员还是希望您健康长寿。
2: 哼哼，这个我也相信。
1: 张居正的神色略有放松，和缓了言道，
2: 特别是你戚大帅，巴不得我张居正成为彭祖第二呢。
0: 是啊是啊，
1: 戚继光爽朗的一笑，又说，
0: 上个月咱在蓟镇拜会了一个老中医，他说了一番养生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咱受益匪浅呐。
2: 他说了些什么呀？
0: 他说养生的道理千条万条，最要紧处其实就只有一个字。
2: 哪一个字？
0: 逆，顺逆的逆。
2: 逆，此字怎讲？
1: 戚继光略一沉思，侃侃言道，
0: 鸟之宿风，鱼之宿流，皆是逆行，唯其逆行可得生气，人处逆境必能自强不息，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说的就是逆处取顺的道理。阴阳家看风水，用沙水取逆，为的是迎生气。易经六十四卦中最吉利的卦是太卦，这太卦的卦象是乾在下而坤在上，阳下阴上，这是大逆。但大逆就是大顺，养生家取坎天离，坎为水，离为火，外坎内离是济卦，济就是调养，取坎天离就是返老还童。易经有一句话叫生生之为易，这生生之道就是采逆之道。首府，你觉得这老郎中讲的这番道理有无可取之处呢？
2: 有，这是得道人之言呐。
0: 按老郎中所讲的养生道理，咱比着葫芦画瓢，

0: 悟到道家的方术，实有妙处。
1: 哦，道家什么方术啊？
0: 采阴补阳啊。
1: 采阴补阳。张居正忍俊不禁，笑了起来。
0: 你这位戚大帅，莫不是想当花帅了？哎，古人讲酒色财气四字，把色摆在第二，说色是刮骨的钢刀，这话只对了一半。
1: 戚继光也不管张居正取笑，径自讲下去。
0: 若是一味沉湎酒色，女人就是害命的毒药，但如果深谙采阴补阳的大法，控欲有方，女人又可成为男人最好的养品。不然前下坤上凤麒龙，为何成了大吉大利的太卦呢？
1: 戚大帅雄辩滔滔，看来你的采战之礼比起你的军事韬略来毫不逊色呀。啊，张居正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戚继光挤了挤眼，
0: 首府先甭夸奖，您听我把话说完。
1: 接着戚继光又神秘地问，
0: 前几年您的身边是否有一位名叫玉娘的女孩啊？
1: 张居正心下一动，
0: 有。那几年咱瞧着您首府大人精气神三样都比现在好得多，您那时身体调养得好，玉娘功不可没。唉，玉娘离我而去已经四年了。
1: 张居正说着有些伤感，
0: 她就是从这鸡香炉走的。
2: 咱知道，听说玉娘善解人意，她走后首府也曾伤心过一段日子。
0: 人去楼空，说这些陈年旧事只能令人徒自伤悲。
1: 张居正说着站起身来，对戚继光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0: 走，说了这半日的闲话，咱们也该填填肚子了。
2: 嗯，就咱们两个人吃饭？
0: 不就咱两人还有谁呀？
2: 两个大老爷们扎堆喝闷酒有啥意思啊？咱这次来给首府大人带来了两个佐酒的。
1: 佐酒的？人在哪儿啊？
2: 在隔壁花厅里，请首府大人挪步过去一瞧。
1: 戚继光说着头前带路，将张居正领进了一墙之隔的花厅。厅里头早坐了两位美女，一见戚继光进来就连忙起身并排站着脸人行礼。这两位娇娃都是深眼碧瞳，睫毛修长，鼻梁高耸，猩红的嘴唇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更有奇者，二人长得一模一样，嘴唇的弧线，微笑的眼神都毫无分别。一看到他们，张居正马上就想起了那一位曾叫隆庆皇帝神魂颠倒的奴儿花花，禁不住精神一振，脱口问道，
0: 这两位可是波斯美女？
2: 哎呀，首府好眼力呀、啊，这两个美人是一对孪生姐妹，都来自于波斯。
0: 哦，难怪他们长得这么像。
1: 张居正的眼神一直不曾离开波斯美女，令人

0: 人勾魂的脸庞，又好奇地问道：袁景兄，你是在何处得到他们的？
1: 托人出关，直接从波斯物色到的，你为何要将他们弄到中土呢？
2: 为了给首府挑

0: 老人参呐。
1: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啊？戚继光走近两位波斯美女，指着张居正对他们说，
2: 这位美髯男子汉就是咱对你们讲过的首辅张大人，他是你们的主子，你们自己告诉主子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左边的一个跨前一步，蹲了一个万福，然后说，
3: 奴婢叫阿古里，是姐姐。
1: 右边的一个仿效姐姐施礼说道，
3: 奴婢叫布利亚，是妹妹。
1: 姐妹两个人的汉语不甚流利，但看上去已是懂得大汉闺门的礼节。张居正赞道，
2: 这姐妹两个倒是让布谷想起了奴儿花花，天生尤风情万种啊。他们两个进入中途已经半年了，咱先让他们待在蓟镇，委派专人调教。难得你戚大帅如此有心呐、啊。过春节了，你送我猪头，咱总得有所回赠啊。
1: 戚继光开了一句玩笑，张居正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个人会心的大笑起来。转眼间就到了万历十年的元宵节，为了庆祝朱翊钧登基十年，李太后颁下遗旨，要在紫禁城内举办声势浩大的鳌山灯会。却说皇城里的鳌山灯会本是一年一度的常例，其规模的大小并无定制，全凭皇上的谥号和年成收入的好坏来决定。嘉靖年代晚期，因世宗皇帝笃信斋教，为了开炉炼丹的方便，他竟搬出了乾清宫，另觅地方住下。不要说大臣，就是皇后嫔妃也不肯见面。因此本是后宫同乐君臣同赏的鳌山灯会就被他生生的免掉了。到了隆庆年代，因国库空虚，财力不济，穆宗皇帝虽有心操办赏灯乐事，但终因银根吃紧而不能大肆铺张，规制一小，看起来也就没啥意思，于是忽办忽停，终不能提起兴趣。朱翊钧登基之后的第一年，喜欢热闹的李太后便有意恢复鳌山灯会，但张居正认为财政拮据，皇上应带头节俭，力谏不可，李太后只得依他。一直到万历六年，朝廷入不敷出的状况得以扭转，太仓积银渐多，皇城里才举办了万历纪年以来的第一次灯会。自那之后又停了几年，到了今年，这个突现太平盛世、检阅朝廷实力的鳌山灯会才得以梅开二度。民间的灯会往往是在正月初八就开始了，历时十天结束，但皇城的灯会总会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翻了酉时牌之后准点开始。歇会的日子同民间灯节一样，都是正月十。
4: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5: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

0: 心。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却说元宵节这天晚上，大约深末时分，天色尚未完全黑尽，但高大巍峨的午门城楼以及端门上的五凤楼早已经是华灯初上，一片璀璨。远远看去，但见星球连聚，火喷梨花，飞丹流子，锦簇花围，灯影灯珠，灯檐灯梁，灯其窗，灯其壁，灯其帘，灯其室啊，两座城楼耸在半空，恍若是天上宫阙，水晶世界。在京的公侯世家、皇亲国戚，以及内阁辅臣、六部九卿，还有翰林院六科郎等品质虽低却清荣高贵的慈臣言官，都获准登上午门城楼陪侍皇上观灯。他们的夫人女眷也都穿了告服，被邀至五凤楼陪两宫太后以及王皇后欣赏鳌山灯火。另外挨着午门城墙还搭建了一长溜临时看台，专门安置所有六品以上前来赏灯的京官，这是多年都没有的盛事了。因此一过未时，受到邀请的官员便络绎不绝赶来这里，一时间东西长安街上宝马香车，安龙贺道，除了大九卿以上官员可以乘轿进入午门广场这重门深进之地，余下官员一律落轿于金水桥外，步行进入端门。一入酉时，大家瞧见一长列锦衣绣颤、张金几玉的仪仗簇拥3乘大轿抬过了金水桥，所有人都认识，打头的正是张居正的大轿，另2乘大轿，一乘里边坐着他的母亲赵太夫人，另一乘坐着他的夫人王氏。3乘大轿一抵达，本来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午门广场，刹那间静得又像一个人都没有一般。张居正在午门前下轿，所有官员都避之甚远，只有鸿胪寺传凤冠跪下迎接。与此同时，他的母亲与夫人在五凤楼前下轿，早有一帮太监在那里候着，将他们搀上楼去。张居正一上得午门城楼，先到的王公大臣们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巴结的笑容，纷纷挤上前来和他行一见之礼，楼上的秩序顿时就有点混乱。正在张居正一一打理寒暄之际，猛听得广场上九声炮响，旋即听到了一名太监高声喊道：太后，皇上驾到。声音才落，便听到楼梯上砸踏的脚步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朱翊钧 身穿粗心的滚龙袍。

0: 在冯宝、张宏、张京等一大帮太监的簇拥之下，已经是满面春风上的楼来。楼面上所有的人，包括朱翊钧的外公武清侯李伟，都一起跪了下去。在黑压压一大片跪着的王公大臣之中，朱翊钧首先看到了张居正，他慌忙快走几步到了张居正面前，亲手将他搀起，然后才说了一声：“众卿平身。”朱翊钧在冯宝的引领下坐到了特为他准备的玉榻之上，各位跪着的王公大臣也纷纷谢恩爬起来，坐上事先安排好了的位置。皇上左边的锦缎太师椅是张居正的座位，右边坐着的是英国公张荣，紧挨着张荣的才是武清侯李伟。张居正身边一溜坐着的是内阁辅臣张四维和申时行以及六部九卿。内府辅臣本来还有一位马自强，他在万历六年秋天吕调阳死之后不到一个月也因病去世，自此再没有增加新的阁臣。众位臣工坐定，五营的楼面挤得满满登登的。朱翊钧把身子侧向了张居正，恭敬地问：“先生何时到的？”“
1: 哦，只比皇上先到了一小会儿。”“
0: 听冯公公讲，今年的鳌山灯会布置得好，花样翻新，超过了往年呢。”朱翊钧显得很兴奋。张居正看了看垂在大门两旁营柱上的两串制作精巧的宝莲灯，也很高兴地答道：“
1: 听说东华门外灯市口的灯会也热闹非凡，皇上与百官万民同乐，天下无不欢心呐。”
0: 说话之间，又听得一名太监跑到了楼前，倚着栏杆朝广场上锐声高喊：“开灯喽！”刹那之间，鞭炮齐鸣，是鼓乐大作呀。本来黑咕隆咚的广场，须臾间火树嶙峋，星开万景。朱翊钧与王公大臣们一起拥到了栏杆前观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场中间那一座气势磅礴的鳌山灯。灯山高七层，最上一层只与两座城楼比肩呢。这灯山是珠光宝气，闪闪熠熠，土翠玄机，镂空卷玉，五彩灯焰悬迷了所有人的眼睛。这灯山大得让人啧舌呀，而且自下而上有路可通，深入其中，在层层叠叠千影万影灯光之下，自有登临天世畅目霞光的感觉呀。在鳌山灯的两旁是两条香风如梦、银花如幻的灯街，它们曲折逶迤，犹如两条光芒四射的银河，河中的浪花便是数不清的花灯、鸟灯、兽灯、虫灯、鱿鱼灯、走马灯、料丝加画灯、皱纱堆墨灯、明角皮纸灯、金线麦秸灯、含珠腾龙灯、吐火麒麟灯、八仙过海灯、十二生肖灯、杭州皮绢灯、滇南彩漆灯、闽中珠灯、白下角灯，数百种形态回忆、各展风采的花灯，直叫人心旷神怡，是目不暇接呀。这两条灯街入口处都有招牌，左边灯街口子上五盏八角玲珑宫灯上各写了一个大字，合起来是九曲黄河灯。顾名思义，这条灯街很长，犹如九曲黄河，一入街中便设有多

0: 多处翻篱，踩灯巧步，人入其中往往转晕了，找不着出口。右边灯街入口处掉了七盏走马宫灯，上面书写的字儿是24翻花信灯。在万历六年的鳌山灯会中就扎实了九曲黄河灯，朱翊钧还曾兴致勃勃地走了进去，若不是管灯的活者领路，他恐怕在里面转悠一晚上也出不来。今夜里朱翊钧还想走进去试一试，他就不信自己没有本事走出来。但是右边的这个24番花信灯却是万历六年那次灯会中没有的。朱翊钧喊来冯宝，好奇地说，24番花信灯是个啥含义啊？冯宝笑着答道，
1: 这个是老奴的一个主意，古人道春天是24番花信至，3000世界露华浓，咱就想何不把这些美丽的春景搬到鳌山灯会上呢？
0: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24番花信究竟是怎么一个说法呢？
1: 这个嘛，
0: 冯宝指着张居正身边站着的申时行笑道，
1: 老奴是讨教申先生才知道的，让申先生直接告诉万岁爷吧。
0: 申时行是嘉靖42年的状元，在翰林院待了很多年，是有名的才子，张居正一直器重他，把他定为朱翊钧的六名奖臣之一，但他深沉练达，为人做事从不张扬，在这种众目睽睽的大场面中，他从来都是甘在人后，三缄其口。这会儿冯宝点了他的名，情之躲不过，只得挤上前来言道，
1: 启禀皇上，这24番花信封乃与节令对应，我们常言气候二字，气指的是一年24节气，候便是气中的日程，一气是15天，一候是5天，每一气中含有3候。24番花信指的是从小寒到谷雨这四个月，这四个月共有8气24候，每一候中都有一种花作为封信对应，昭示节令的推移与变化。
0: 哦，原来是这样。朱翊钧觉得很新鲜，便饶有兴趣地对申时行说，
1: 24番花信你现在一样一样地给朕仔细道来。
0: 申时行习惯地看了看张居正，见张居正也正满脸微笑地看着他呢，便略自沉吟了一下答道，
1: 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之间为小寒降临之日，小寒三候，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古人言梅花报春，就因为它是24番花信中的第一名，小寒之后是大寒，大寒第一候是瑞香，第二候是兰花，第三候是山矾，接下来是立春一令中的三候，第一候是迎春，第二候是樱桃，第三候是望春。立春之后是雨水，第一候是菜花，第二候是杏花，第三候是李花，而后是惊蛰三候，第一候是桃花，第二候是棠梨， 第三侯是强。

0: 位，惊蛰过了是春分，第一猴是海棠，第二猴梨花，第三猴是木兰。再说清明，一猴桐花，二猴麦花，三猴柳花，最后一节气是谷雨。第一猴是牡丹，第二猴是荼蘼，第三猴是恋花。过了恋花封信，节令就到了立夏。朱翊钧神情专注，听完了申时行的讲述，猛然看到簇拥在他周围的王公大臣一个个支着耳朵听着他们谈话，这才豁然醒悟到今天晚上不是开经筵，而是看花灯，便忙招呼冯宝安排大家各处赏灯去。看到大臣们轰得散去，冯宝又道：
1: 万岁爷，24番花信灯，每一种花都扎了10盏样式不同的灯，那条街上一共有花灯240盏，每一盏灯上都贴了一首灯谜。
0: 灯谜？好啊，大班，你陪朕猜灯谜去。朱翊钧一下子兴奋起来，接着又对身边的张居正言道：张先生，咱们一块儿去猜一猜灯谜好吗？
2: 好。
0: 张居正难得这么开心，三个人遂一起下楼。才走了两步，朱翊钧似乎记起了什么，又停下脚步四下里逡巡。他看到了武清侯李伟正在楼堂角落里坐着，一边吃着果点，一边与辅臣张四维说着悄悄话，遂又吩咐贴身内侍：
3: 周通，你去把武清侯喊来，让他老人家随着咱们一起下楼去看24番花信灯。
0: 朱翊钧一行下楼，来到24番花信灯的入口处，只见两宫太后和王皇后几个也正袅袅婷婷朝这里走来。朱翊钧迎前一步喊道：
4: 母后，咱邀了张先生来猜灯谜。
0: 李太后抿嘴一笑：
5: 好啊，看有什么灯谜能把张先生难住。
0: 他一眼瞥见了夹在人缝中的父亲，便朝他微微一揖问道：
5: 家中春节过得可好？
0: 武清侯李伟忽然显得拘谨起来，憨笑着说：
6: 好，好闺女，今年的鳌山灯让你爹开了眼界了。
5: 君儿登基10年，咱想该庆祝一番，亏得张先生和冯公公尽心尽意，这灯会才如此辉煌。
6: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0: 李伟摸了摸身旁一根包了金箔的灯柱，大发感慨：
6: 这要花多少钱呢？
5: 瞧你说这话，还是乡下的李老官。
0: 李太后说着咯咯咯的笑了起来。冯宝凑趣的言道：
1: 武清侯，您是担心万岁爷花不起钱是不是？如今的万岁爷可不是你女婿隆庆皇帝爷那时候的景象了，现在万岁爷大钱不动，就是扫扫箱子角，这样的鳌山灯会一个月办一次也还绰绰有余。
0: 一说到钱，朱翊钧就敏感地看了看张居正，见这位师相望着头顶上的宫灯出神，似乎别有所思，便打断了众人的谈话，带头走进了24番花信灯的灯街。一入口便是璀璨夺目的梅花灯阵，打头的第一盏灯高约80，骤杀扎就的5瓣腊梅 通体透明，花蕊间插着一个精致的黄绫绢轴，冯保命手灯的小活者取下，恭恭敬敬送到了朱翊钧手中。朱翊钧抖开一看，上面是一首诗：闯关踏隘气吞吴，驰向中原拜洛书，尽在英雄朝地缺，忠心岂肯赤龙孤。诗下面还有三个工整小字，打一字。朱翊钧立马就来了兴趣，啊，原来这是个字谜。说着他将诗轴反复看了几遍，问道：这是字谜吗？冯宝答道：
1: 肯定是。
0: 这个字谜毫无踪迹可寻，这是谁出的？
1: 是翰林院里的词臣，这里头的240个灯谜都是他们编出来的。
0: 朱翊钧拿着诗轴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出个头绪，便把诗轴朝灯下执勤的太监手中一塞：这个难猜，走，咱们往前看看去。李太后就站在儿子身边，见他要走，连忙喊住他：
5: 君儿，这是第一个灯谜，你非猜出来不可。
0: 朱翊钧瞪大了眼睛：为何？
5: 既然摆在第一，肯定是个吉兆，你这一走，好兆头不就没有了吗？
0: 朱翊钧不敢违抗母命，只得重新拿起了诗轴，但仍看不出奥妙，遂指着冯宝说：大半，你说这是个啥字儿啊？
1: 这240个灯谜的谜底儿，老奴都已知晓，咱若说出来岂不是作弊吗？
0: 张先生呢，你知道谜底吗？
2: 臣不知道。
0: 那你猜猜。打一看到诗轴，张居正就开始琢磨，这会儿从容地答道：
2: 这个字谜，若从字画构架上去寻思，肯定如坠五里雾中。这是一个会意的字谜。
0: 会意？那它是什么？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7: 一，点火，
8: 点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1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1: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8: 是什么？
1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
0: 下班啦，
4: 下班
0: 下班啦，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
4: 去哪儿？
0: 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4: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4: 你的晚高峰。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各位好，我是李敖，今天是来到了周三，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周六起呢，受到东风气流的影响啊，都是比较相似的一个天气的格局，气温总体呢是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周日起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届时呢气温会有所回落。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晚新闻。暑假临近了尾声，新学期即将开启。那经过假期的居家生活啊，不少孩子的眼睛发出了健康警报。近日，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眼科门诊迎来了就诊小高峰，不少家长赶在开学前带孩子前来检查视力、验光配镜，为新学期做准备。8月25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的眼科门诊，了解到呢，候诊大厅内不少家长陪同孩子等候就诊。市民刘女士的儿子今年开学读5年级，假期当中孩子的眼睛发红，分泌物增多，于是呢，她便带着孩子来做眼科检查。经诊断，孩子患上了结膜炎，医生开具了眼药水，并叮嘱要按时用药。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秦浩芳表示啊，暑假开始以来，儿童青少年眼病就诊率显著提升，其中青少年近视患者占比超过了50%。医生分析啊，暑期近视高发主要是源于3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呢，是家长白天工作，孩子居家，缺少监督，近距离用眼时间大幅增加。第二呢，是夏季高温，孩子户外活动不足，难以达到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护眼标准。第三呢，就是部分孩子用眼姿势不规范，躺着趴着看书会比较多，进一步加剧了近视的发展。医生提醒啊，假期尾声，家长要及时帮助孩子调整作息与用眼习惯，预防近视需要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要牢记20/20/20护眼法则，也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要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同时要保证每天2小时的日光照浴和户外运动，减少高糖饮食摄入，共同守护孩子的视力健康。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晚间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汽车标志性的圆形大灯、三幅的横格栅，还有背书包式的备胎。近日，上海汽车博物馆的古董车巡游车队迎来了一名新成员，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第一代国产越野车 BG212。 那这款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经典车型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公众，让历史驶入了现实。8月25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上海汽车博物馆，看到呢，刚刚完成整备的 BG212 呢，停放在发车区。墨绿色的车身方正硬朗，前保险杠宽大，发动机盖隆起，彰显越野特质，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来自静安区的张先生带着8岁的儿子专程前来体验。他说呢，小时候就听说过这款车，今天能够亲眼看到，还能够带孩子坐一坐，也是想让他知道中国汽车工业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随着车辆缓缓启动，发动机传来低沉有力的轰鸣声，车内的游客纷纷拿起手机记录瞬间，车外绿荫与湖景次第向后掠过，清风拂过面庞，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时光的巡游。乘客王女士说啊，之前只在博物馆看到过这些古董车，没想到他们真的能够跑起来，有一种穿越的感觉。记者了解到啊， BG212 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最早生产的轻型越野车之一。车头的双圆灯、三幅横格栅、发动机罩上的北京字样的 logo 以及经典的国防绿涂装，共同构成了几代中国人关于国产越野车的集体记忆。上海汽车博物馆工作人员邵忠博介绍，那这款车是少数能够让普通观众近距离接触的均质产品，发动机轰鸣与路面颠簸比展品更真实。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触摸到中国汽车工业的脉搏。据悉，目前上海汽车博物馆可供选择的经典古董车共有6辆，除越野车 BG212 之外，还包括了1960年的凯迪拉克DV 敞篷、1964年的劳斯莱斯银云3和1966年林肯大陆敞篷、1970年的捷豹 420G 以及1966年宝马1赛塔。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来到上海汽车博物馆，在嘉定区安亭镇的博园路7565号。购票方式可以来到一楼的服务厅现场来进行购票。那么每天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晚间资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电影市场。来关注到的是，记者前几天呢在嘉定的各大影院了解到啊，虽然说是这个工作日啊，但是依然会有不少的影迷前来观影。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接近尾声了，电影市场的热度呢却丝毫未减。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呢，截至8月24号的晚上的18时啊，2026电影暑期档的票房已经高达116.23亿元，超过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在嘉定影剧院呢，这场属于夏天的光影盛宴还在上演。有不少影迷呢前来观影，顾女士提前是订好了电影《空枪》，提前15分钟到影院取票等待。在这个暑假呢，她已经一个人来看了3、4部电影了。顾女士说啊，小孩们都去上班了，他们没时间，所以她一个人来看，对她来说，看电影早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暑期档呢，多元题材影片竞相释放活力，100多部电影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进口大片呢是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逃出绝命街》，国产电影《功夫女足》到《欢迎来龙餐馆》，再到国风动画《八仙》，多部热门影片特点鲜明，充分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要。观众冯女士说，欢迎来龙餐馆挺不错的，本来以为是讲一些饭馆相关的内容，没想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却拍了一些关于战争的内容，其实还是挺有触动的。这个夏天对于不少嘉定市民来说呢，走进影剧院早已经不只是看一场电影，更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喜剧、动画、超级英雄、现实题材各有粉丝，市场呈现出了健康的多元格局。嘉定影剧院运营部经理卢琼介绍呢，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呢，影片类型比较丰富，充分满足了不同群体群众的一个观影的需求。那今年的暑期票房相比去年是有了不小幅度的一个增长。活跃的电影市场呢，也是带动了电影加消费链的一个持续延伸。今年暑期档，嘉定影剧院联合嘉定西大街文创店，将电影文化与嘉定本土文化打通。工作人员表示呢，他们在电影院增设了文创摊位，售卖非遗礼品，打通文化之间的壁垒，实现相互赋能。此外呢，暑假期间呢，这个嘉定影剧院还推出了暑期的观影套餐，7月1号到8月31号，充值100元就可以购买4张。

电影票，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影院享受光影。无论是动作片爱好者还是剧情片追随者，这个夏天总会有一部电影能够打动你的心。那暑期档还有最后几天，不妨走进嘉定影剧院，抓住夏天的尾巴。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车市方面的讯息。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8月24号，长城 H9 力魂版正式上市，售价呢是23.99万至25.79万元，叠加15000元的现金礼、10000元置换礼，限时优惠换新价呢是21.49至23.29万元。中国车企正在大力布局欧洲本土生产，计划到2035年在该地区达到最高150万辆的年产量。比亚迪、奇瑞、领跑等企业呢，正在新建工厂，或是利用欧洲车企闲置产能。产能落地从今年启动，到2030年规模将显著扩大。标普全球于7月1号分拆成立的研究机构呢，副总裁表示，今年中国品牌在欧洲的整车量产约9万辆，预计2030年达到100万辆，2035年增至150万辆。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规定管理。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微博发文称，悬界0100还有这个基于悬界创新的高带宽矩阵总线，实现远超传统旗舰 SOC 的端侧 AI 性能，未来将应用于手机、汽车、机器人等全生态品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油墨都的好去处推荐。那作为大名鼎鼎的百日红，紫薇花期横跨从盛夏到初秋，眼下沪上各大公园的紫薇是尽数迎来了一个盛景。今天油墨都为大家来推荐几处赏花宝地，不妨挑个闲暇时光前去打卡吧。首先呢，第一个地方呢是古漪园。江南古典园林与烂漫紫薇的碰撞在古漪园上演的是淋漓尽致。园内专门设有紫薇林，同时呢盆景园、时运馆、东南区域呢都散落着大量的姿态各异的紫薇花树。繁花穿梭于亭台山石和亭榭之间，古朴飞檐趁着如云霞般的花簇，是一步一景皆是中式浪漫。这里能够同时见到乔木紫薇与矮紫薇多个品种，紫色、红色、白色的花团是密密匝匝的挂满枝头，花瓣呢薄如砂纸一般，风过之时呢，零星的花瓣是悠悠飘落，下起温柔的花雨。这里的花期可以持续到九月份，在秋夏两季都可以前来欣赏，在古韵悠悠的园林当中静读一场悠长温柔的紫薇花事。门票是12元，地址在嘉定区的会议公路218号。除了嘉定啊，其实在其他区域也是有非常美的紫薇花开的，比方说

在闵行的新庄公园。那这儿作为一座底蕴十足的老牌公园，新庄公园内的紫薇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刻，花团热烈绽放，园内是被装点的是绚烂多姿。漫步园内，繁花在头顶肆意舒展，有粉紫色与玫红色相互交织，微风拂过，花影晃动，喧闹呢被隔绝在园门之外，独享一方静谧的赏花天地。门票免费，地址在闵行区的新邦路421号。另外呢，还可以来到松江的醉白池公园。立秋之后的醉白池呢，是藏着一份特殊的诗情风光。满园的绿荫，其实呢，在荡漾，而且呢，这个紫薇次第绽放在白墙黛瓦之间，也是为江南名园啊，来晕染出了一片非常温柔的一个光景。门票12元，地址呢在松江区人民南路64号。除此之外呢，在闵行公园、顾村公园和紫云廊公园啊，都是有大片的紫薇的。特别是在我们嘉定区环城路601号附近的紫云廊公园，是感受成片紫薇花海的绝佳去处。每到盛花时节，整片园区啊被纷纷繁繁的这种花朵所铺满，紫色、玫红色、粉色、白色不同的色调是交织在一起，放眼望去满目绚烂。那么不少市民呢专程来到此地呢驻足，举起手机来定格这抹浪漫，门票是免费。所以呢不妨趁着这个盛花期哈，来找一个闲暇时光前去打卡一下这些宝藏的紫薇赏花地吧。好，那么今天的幽默都先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今天的下班去哪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门前的湖浜铺满水面的妖灵，一排上落开开的粉墙淡瓦的平房，整整齐齐。门前还有一排的双联字，后来才晓得，这是有品牌的上海蜜梨，里向还有一颗自出的本地白胡枣树。现在哦，大概再偏远的农村也寻得不着了。湖岸前头一大片的西瓜田，搿是属于集体的。西瓜田里向还搭了高高的木头棚棚，专门有人看辣海的。旁边还有长满青皮瓜、黄金瓜的瓜田了。搿是金惠贤姆妈从小生活的地方，是老早走脱的外婆的石廊。还好大姨妈，也就是红衣人习惯喊的阿妈，同样嫁了迭个石郎，葛末到阿妈那去，就是到外婆那去呀。当时农村的人才晓得，门前有树，门后有竹园田，就是好人家。有树就有湖浜，长得出妖灵，摸得着鱼，摸得着螺丝。大大物事用起水来便当。门后头有竹园田的好处，更加不要去怀疑了。竹头好怕大用场，做农具石头铁搭，比犁头、稻米炉、盛饭的犁头、收麦子的台，穿出来的竹笋更好吃了。大热天外加通风阴凉，各种各样虫子在大热天是叮闹忙了，声音此起彼伏，喊得是震天响。当时觉着烦透烦透，现在回想起来，就觉着岁月悠长，心里安逸。夜快动，天气晴朗，凉风习习，忙得着会发光萤火虫，像是点点星光。小囡好白相，捉个几只扛了瓶子里，撒到门帐里向，就是夏天夜里的星空。不定期，伊来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茶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茶工获得者、上海兴业嘉定茶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惠贤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疑是梦境，田园风光里的世界生活》。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呀。
0: 上一集哦，只侬这个描绘了一幅这个老底子这个上海哦郊区农村的一种景象。
1: 乡下头。
0: 乡下头。啊，然后我虽然讲住了这个南江镇浪向，但是旁边就是乡下头。中浪向有辰光就讲不讲闲话的哇，叽叽叽叽各种各样虫的声音，一个么鸭子蛋、鸭子蛋、鸭子蛋叫，哎呀，各种各样虫的声音。
1: 侬也可以觉着是一般。也可以觉得是它是一种音乐。
0: 当时觉得蛮烦的，因为天热的辰光了，嘎吱嘎吱叫了，吵了不得了，是吧？哎，一趟子吃好夜饭，我晨风凉，就是扎了双拖鞋，打发打发，哎，到我同学屋里去白相了。因为伊拉住了这个过去东边嘛，房子是这个旮旯房子，但是后头就竹园地了，啥，就讲农田在炕了里向。夜到一只虫，哎呦，我讲那屋里向蛮窄的嘛，搿虫凉的，实在是萤火虫，
1: 萤火虫。
0: 哎，真实的看到，就讲第一趟看见，
1: 所以觉得蛮有的。
0: 哎，伊讲这个啥稀奇了？哎呦，我好像金星了了飞了啥的嘛，一天一道一道的吧，捉眼捉点萤火虫啊。
1: 拿只瓶子，
0: 摆了玻璃瓶子里，压了伊拉屋里拿这个帐子放出来，看这个萤火虫飞。
1: 飞，
0: 寿命短了些，飞飞飞飞，要灯要引脱，实在要熄脱的。
1: 哦，其实引脱是熄脱，不是困觉了，
0: 不是困觉了。我讲，哎呦。

0: 寻呼虫困觉了，那应该不适合的。
1: 因为像我都因为夜到的话，因为呢，大家一般性侪会得坐一些，大家热闹些人会得坐一些，来走晨风凉，走走舞，嘎嘎三五，就是比较放松的，我觉着蛮适宜的搿种。那么大人啦，刚刚呢，你搿边头，因为辣湖旁边头嘛，其实它萤火虫啊，还有侬像。都会看得到，而且也会得去，反正去弄一年、做一年。刚开始嘛，会得觉得蛮有劲的嘛。
0: 嗯嗯，哎，种是蜻蜓哦，飞得低的辰光，我
1: 基本上要落雨了。
0: 我同我讲要落雨了，
1: 哎，落雨了，对。
0: 哎，真的落雨哦！哎，我弄哪能样样侪懂的一个。
1: 还没去掏那个叫啥哑胡子啊？
0: 啊，哑胡子，
1: 哑胡子，哑胡子去掏啊，弄口壳啊，壳么也跟好埋汰啊。其实
0: 壳好埋到中药店，
1: 搿清是清得来哦。
0: 要做好几样事。
1: 基本上刚刚埋汰埋汰，后来也做了多少，也弄了多少的。
0: 哎，
1: 好白相的。
0: 男小人哦，我俩男同学欢喜去做一种虫了啥是吧？各种各样的，啥纺织娘咯，一种蚕茧咯啥的。
1: 对，蚕茧比较，要是
0: 蚕茧
1: 没了，要哎，蚕茧没了，
0: 还要抖了啥的。
1: 抖抖抖，有辰光想想没啥，肯定回过头来想不一样。
0: 你讲起来，现在小人这个要弄虫的闲话，要出钞票买了。一只叫姑姑，大概现在我晓得是顶顶起码现在要30块，连只笼子还有50块的。
1: 但是各种买的么子，
0: 哎，
1: 帮侬去自家去，
0: 自家去做
1: 的，去做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其实刚总讲来，就是讲要多。参与，就自噶参与，要去自噶
0: 去
1: 做，开心啊！侬就是就有辰光讲不清爽。
0: 哎，侬现在没经历过的，对像小朋友就讲大热天放暑假，侪爬了空调房间里，对吧？俩小朋友体会不到，大人觉着哎哟，现在出出汗还要出眼钞票了，为啥？要叫伊去打篮球啊，一个钟头没多少钞票，还要专门这个。教练了，还有一种叫攀岩，就是人家都各种大那些商场里有的，一堵墙壁上头一种像搭出来的这个石块一样的，侬跟绳子吊了，抱了腰上爬上去。
1: 搿是讲起来安全嘛？
0: 哎，安全。
1: 其实伊个辰光啥样不办呢？谁办呀？
0: 老多是想放暑假啥个？
1: 管下来嘛就管下来，
0: 管嘛就管了，对勿啦？做虫被咬口嘛咬口。
1: 咬口了有啥呀？
0: 哎，
1: 搿辰光印象最深的啊，搿辰光勿淘地嘛？
0: 哎。
1: 到底呢？乡下头不是谁会得每家人家养点鸭子啊、啥个鹅啊？阿妈那是有几只鹅啊？那辰光过去第一趟，本来只鹅追得来。
0: 家庭农村叫白虎居耶。
1: 白虎居。那么伊拉不是鸭子、鹅，不是要吃么子嘛？一个辰光就是稻地里向最多的一只鸽卵，你搿辰光叫鸽卵。
0: 这只是比腊肉还要小。
1: 哎，小小小，我觉着漂亮得来。
0: 侬去捉还是去哪弄啊？
1: 我钓，我一个辰光钓的嘛，钓鸽卵嘛。
0: 哦。
1: 钓鸽卵嘛，弄一只就是讲塑料个袋袋。
0: 嗯。
1: 塑料袋弄了上一年，上头有只。口做好自噶做啊，侪自噶做啊。
0: 这个就好钓啦。
1: 哎，搿么拿好一只嘛，用一只钩子，钩子上那个线，在那钓着钓着嘛，手里向塑料袋袋啊。
0: 哎，
1: 钓不上的人只钓一只鱼，10只、20只，像我钓了50-60只，上来看蛮多的啦。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这个阿姨啥个窍门的窍开的，
1: 搿个就是侬要，就是讲侬辣辣做搿桩事体辰光，侬认真呀。那侬就笃笃定定，
0: 就勿好动
1: 了。哎，侬笃笃定定，那应付应付，侬眼睛先看，大眼么子辣搿只方向，侬隐隐就吃了。
0: 迭个是拨了鹅吃，还是拨了迭个鸭
1: 子吃？鸭
0: 子
1: 吃
0: 才吃。哦，只要吃鸭
1: 子，
0: 只要鸭子吃是吧？哦，鸭子吃了嘛？一个
1: 这个放火，
0: 它出来个蛋才就是讲，
1: 一个辰光好蛋肯定是营养啦，各方
0: 炒鸡蛋，不是炒鸭蛋，
1: 炒鸭蛋，炒鸭蛋。
0: 哦，
1: 那么做搿桩事体上头呢？
0: 哎，
1: 伊就是讲人家做勿过嘛。
0: 哦，侬比较有耐心
1: 嘛。那么不是，关键是隔壁邻居啊。
0: 哎，
1: 阿妈那一面隔壁邻居有娘娘，娘娘讲伊拉囡恩比侬差勿多，葛末拿搿事要抱起来，伊辰光伊疼差勿多。做啥事体没心想，做事体没心想嘛，又调了一年年嘛，我要调了远远叫超过伊个的。
0: 嗯，
1: 那我辣想，那哪能办？一个被爷娘讲，侬看，侬看哦，
0: 侬看到人家喏，
1: 啊，下面人家侬看，调了噶许，侬就搿年年。哎呀，
0: 金老师，侬原来从小就是传说当中被人家个小囡，被人家个好小囡，
1: 就是想做一桩事体，就是比较认真，而且会得想，咦，哪能会得调了多？
0: 行得我心，
1: 行得我心，
0: 侬会想办法。
1: 就一年一年，就是侬一只一只一雕一雕一雕，
0: 嗯，
1: 就积少成多呀。
0: 搿么侬用啥物事雕呢？弄个蚯蚓啊？
1: 忘记得了呀。
0: 蚯蚓还是啥虫啥的？
1: 应该是蚯蚓还是啥？那个是真的忘记脱。
0: 哦。
1: 搿但是搿绳用个就是讲扎地线啊，搿绳啊，吊了上头，后头吊你啥一雕一雕。
0: 哦，侬好吊了就成为人家榜样了。
1: 一路吊过去，吊了。 吃完饭了，小阿哥出来包，伊讲啊，小阿妹快点妈喊侬吃饭饭了。
0: 哦，完了完了，
1: 完了都喊喊过来，像个女男不回来了，那大人还急的呀，进来就你要吃饭了，个女男的女不开始。
0: 哦，那么侬就讲到那这个阿妈屋里想去。伊也没同侬讲，我房里向不要去啊，当心注意安全了啥，搿勿讲伐？
1: 我觉着伊拉搿辰光勿会得反复搿能同侬讲，
0: 勿讲个，
1: 因为侬其实反复强调啊，搿里想想啊，其实也是对侬一种勿放心。
0: 嗯嗯嗯，
1: 有个辰光就是讲，我旁边头伊拉一个视角比较宽，
0: 说明搿个辰光对小人了啥，就讲农村小人可能比一般性人要懂事体早
1: 啊，
0: 自家会得就讲当心好个，
1: 还会当心。
0: 搿么还去啥个跳跳草了啥伐？那叫捉草，
1: 一个辰光是叫啥四五里，
0: 嗯，
1: 一五旁里向还有四五里，四五里弄起来这手痒是痒的嘞。
0: 啊，四五里实质也是搿种四花绳嘛，像搿种
1: 四五啊，对对对，
0: 四五路，
1: 四五路，四五路搿弄起来了，不是要
0: 手痒痒啊？
1: 一个是后头搿痒是痒的嘞，伊拉弄好嘛，不是切切切切切，再拨了猪肉吃嘛？反正养猪肉又要养又麻子嘛，像我，那么我也去吃了呀。那个么子，搿个我想记得了。
0: 哎，
1: 但是弄弄开只手呢，痒是痒的嘞。
0: 哦，这个草弄了手上要痒啊？
1: 伊只。跟伊有来水里向个
0: 龌龊屎可能，
1: 不是龌龊屎，他搿四五路上头口口也蛮多，六个对勿啦？
0: 哎，
1: 两只像圆棒棒个，
0: 哎，
1: 伊下头是辣辣有个根系嘛，
0: 毛拉拉个，
1: 哎，毛拉拉根系，侬那只手，反正蛮痒个，勿是挨家子痒，侪痒个伊拉。伊拉讲侬要愿意做嘛，侬做呀。搿姑姑也是讲侬做嘛，侬做呀。那么做了，难办搿能弄弄啊。
0: 我自家里到农村同学屋里去白相，开心得来，帮伊拉个草这个弄好啥一只，是
1: 吧？
0: 伊拉专门一只灶头，专门烧猪食的，烧猪食的。女性嘛，也是这个条件比较好。侬这个灶头烧了人吃的，不好再烧猪食的。伊烧了这个草摆进去，还摆点糠，一道烧了走。哎呦，我讲那屋里蛮开心哦。你妈那噶开心，明早我还要来，
1: 我还要来。侬那边的，因为那么侬在搿辰光自家里向搿辰光乡下头呢，伊拉还有放电影。
0: 嗯，
1: 哎，人家放电影呢，不一定在农村呐，不一定在个村呐，在那个朝隔壁村，隔壁村呢，那么刚去吧，那么我个人我刚去，那么我记得个人我看什么，人证还真是值。
0: 日本电影，日本电影先进来哦，
1: 先进来，为了有很多是看也看不懂，看也看不懂，那么大了嘛再看看伊究竟是啥情况。
0: 嗯，哦。就是讲走到人家别个村上去，
1: 别个村上去，还有嘛，大姨妈那么帮着吃酒，亲眷啊，老亲眷，伊拉亲眷多啊，
0: 嗯嗯，
1: 帮着吃酒，伊拉打自行车去，那么我心里想，我阿达去吧，
0: 哦，
1: 怎么要讲一道去？表姑妈也大了嘛，伊拉才会得打车子么打过去。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因为伊拉搿能情况呢，比。阿爹的面上是亲眷啊，一点啥个阿姐的外甥啊，经常回来看看嘛。有辰光看看，等于是伊拉讲起是娘舅咯，来看看。那么搿点呢，亲眷从小就等于伊拉晓得你是女方面上的，
0: 哦，伊拉是女方面了，
1: 但是伊拉蛮客气的，我总记得。哎呦，终于讲，哎呦，小阿妹，小阿妹，小阿妹，因为不是搿种走通的亲眷嘛，听你来讲还是不是，但是印象还是深刻。
0: 是个是个，这个就讲老早点的种，就是讲各种人际关系哦，不要讲这个亲眷了，隔壁邻居还是好了不得了。我这辰光到农村一个同学屋里去白相，南疆东市少，伊拉隔壁头一个邻居也晓得个，一个亲妈，我喊亲妈对吧？叫伊隔壁亲妈啥亲妈？哦，刚上同学来了，也侪认得个。
1: 你一般叫阿奶阿奶，谁叫阿奶？了后头叫阿婆了啥的。
0: 等了这个世界是非常开心。侬一般性要等几天啊？等多少辰光？
1: 哎呦，基本上是要差不多要开学了，开学了嘛，反正要开学前头啊，开学前头嘛会得那么看你爷娘有不会搭自行车，对吧？你爷娘有个辰光，伊拉田里向啊做，或者是春梅去那做，反正
0: 侪忙了不得了。
1: 哎，有个辰光嘛，表哥会得搭了自行车通送回去，但是记忆最印象深的一趟。就是没自行车，但是要回去了，伊拉反正刚好要回去了嘛。
0: 走回去，
1: 阿妈就是讲也不会搭自行车。伊不会搭用自行车嘛，那么接我去呢，伊就讲明早阿妈送侬回去。
0: 哦，
1: 那么我想，葛末要走了，因为伊个辰光你 爷娘跟爷娘到外婆家去的辰
0: 光，
1: 你才是走啊，屋里向
0: 没自行车。
1: 哎，搿个走呢，其实是也晓得搿头一路走过去啊，
0: 走惯了
1: 一个半钟头，哎，只有走路了，又没其他想法了。
0: 对。
1: 那么一趟呢，阿妈送回来呢，一个辰光我记得蛮热的，早上头虽然是早上头，其实到十点钟左右已经蛮热的。那么阿妈呢，伊一个辰光呢，伊到地里向摘了种十根左右的芦笋，地芦笋。
0: 哦，
1: 哎，十根左右地芦笋，
0: 你先把侬打最起，
1: 打最起，打最起呢？因为侬想呀，有几大根？
0: 鸡肝囊，
1: 鸡肝囊，鸡肝囊呢？
0: 哦，伊们老长啊，十根，
1: 蛮长的，伊分三段
0: 的，
1: 分三段，几了海，几了三粒，侬要是拎了海送嘛，
0: 哦，
1: 伊就等于几了海，真的几了海，
0: 哎，
1: 几了海，一路就是讲，哎，五么辣辣伊边头，
0: 长的一点吐了地方，
1: 是吐地方，那么五辣辣边头，那么走过就是讲金卫镇，
0: 嗯，
1: 其实金卫镇是。金卫岗，金卫镇是中间嘛，你是靠西面，伊拉是东面嘛。
0: 嗯嗯。
1: 咁么走过辰光呢，人家就是问要买，买么买？咁么我想买好嘛，咁买么买脱你。阿妈讲，我做记得伊讲，我不买个，你要不亲就去，走进去去。哦，伊更不买脱我了。
0: 侬这个听侬一讲就老有得这个画面感。
1: 嗯。
0: 哦，一大捆地路上扛了几家老乡，老长的扫拖了地上走走回去。
1: 伊拉就是靠着我到阿妈那去，就是讲，就是伊拉对我就是讲蛮客气，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
0: 嗯嗯。
1: 也不是啥，我侬哪能天天等那你们烦死脱的，不是，就是讲蛮好的。
0: 侬等能要等几天啊？老长辰光。
1: 一只号头至少吧。
0: 啊，一只号头啊！
1: 一只号头至少等了一
0: 晚。哎呦！
1: 难得当中会得你爷，记得有一趟，伊讲拿爸爸来，伊讲，爸爸问看见困着了，中午困一些，那么爸爸拿了一盒饼干，喊了拿过来。
0: 哦。
1: 呀，苹果一只小的像搿种雨伞一样啊！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咁么像现在讲起来哦，交个小朋友在暑假就要补课啊，学啥学啥的。老早点好像迭个暑假里迭个功课少了些哦。
1: 关于功课搿一块呢，
0: 哎，
1: 我印象倒不是特别深，因为但是搿脑子呢，我搿里想想哦，就是上头你记得是暑假作业对吧？
0: 只有一本头，
1: 一本头啊，一本头呢，你上好几月几号？我们蛮讲的嘛。今朝做一张，明朝做一张，就是讲蛮听闲话。但是也灵动性好像也不是特别够。后头同学之间一问，哦，原来我一天可以多做几张。
0: 人家侪做好了
1: 啊，人家可以一下子多做几张。
0: 就老实听闲话的小人，好小人啊，侪要听。
1: 但是发现心得了以后，哦，伊马上会得跟得快了不得了。
0: 哦，人家一记头侪好做好，功劳快点做对吧？
1: 对呀。
0: 哦，我特弄到一个辰光还有眼区别。
1: 补课是没个。
0: 老早点忙耶。
1: 啊，补课没补课，用啥钞票来补课？
0: 哎，
1: 没钞票补课。
0: 老早你最得呢，我记得这个老师就讲考试考好啊，放假前头啊，实质上课嘛已经是差不多了，不上课了，考好。搿趟考了一塌糊涂，全班阿里嗲阿里人留下来哦，你那个交关呀哦，他大家再补一补，否则伊讲下一学期侬根本跟不上哦，哪能考了介差？
1: 你搿没个？
0: 不收钞票的。
1: 收钞票不收，
0: 不收不收
1: 情况没不大有。
0: 你就讲阿里几个特别差的老师会得喊来下课喊来补一补。因为放假前头几天，实质已经上课已经不大上了，学堂里面还要去。
1: 因为那家庭那个可能每年没扎了紧、啊、
0: 家庭扎了蛮紧的，有辰光。那么，哦，那再回到侬那个世界里向哦，好，那开始随大流了，做功课。一开始侬规规矩矩，
1: 哎，今朝做一张，
0: 哎，
1: 明朝做一张。
0: 哦，一看谁好，谁好，
1: 人家好谁做出个一个，或者是谁留了后头再做。可是一般性像你搿种，一般会得是第一做。
0: 一个辰光，小辰光觉得辰光过了老慢哦，因为搿放暑假辰光蛮长的，但是回过头一看，放暑假快了不得了。
1: 我搿一块呢，是实质上像我觉着搿放假，
0: 嗯，
1: 还是蛮开心。为啥呢？整体上头，
0: 卫生
1: 做各样，做一样，又没表姐表哥伊拉，对吧？也不好欺负伊呀，欺负伊等于阿妈回来要等晓得你要吃啥物事，
0: 侬
1: 直接会听见。
0: 所以属于这个大客人了，
1: 大客人。嗯，那么侬搿个辰光呢？其实到后头来回来，那么送回来以后呢？搿段辰光有点勿适应啊。为啥呢？
0: 到自家屋里了，
1: 到自家屋里不适应了呀。
0: 一记头冷清了，对吧？
1: 冷清了呀，侬不晓得做啥，那么
0: 吃也没啥吃了，
1: 吃也没啥就咸蛋，有妈会得咸蛋，会得。我记得搿辰光就是咸蛋嘛，印象最深的。屋里向记录阿姨擦个蛋，
0: 自家腌个
1: 皮蛋，吃了皮蛋是已经不得了了。
0: 皮蛋要专门请人家来弄的嘞。
1: 伊个辰光已经不得了了。
0: 嗯。
1: 那么搿辰光呢，就是咸菜汤是吧？
0: 自家腌个咸菜酱锅搿种。
1: 天热最好吃的，其实还是一只就是绿蔬炒韭菜，韭菜。自家绿蔬丝，这两样炒了一道，里向把你毛豆子。
0: 这个第一趟听到。
1: 当然后来个有蛋也好的。
0: 家庭是搿搭是就是。 罗素斯叫这个叫家庭薄片叫驾驶子弹，还有叫驾驶坦克，像弄了像这个弹兵一样，像弹兵一样。
1: 这桩事体上头是当时辰光经典的一只菜，就罗素斯。你没有罗素特那个面不一样，
0: 是上
1: 灯笼了，灯笼
0: 哦，灯笼
1: 罗素。后来我到了家庭才晓得，还有一种罗素叫上摇摇，
0: 上摇摇
1: 罗素。没有辰光呢，我想我都有个啥好呢？侬想今朝嘛到地里向

0: 一个辰光侬就像搿种放假辰光嘛，屋里向家务嘛做做，侬个性做啥物？
1: 高兴做，除脱迭个灶头浪烧火，勿去
0: 勿大做，
1: 勿弄，
0: 勿大做，
1: 扫扫地啊，搞搞卫生啊，对伐？
0: 烧火嘛，
1: 帮大人去采采瓜了啥，侪来。
0: 哎，搿种像觉着蛮开心。
1: 哎，弄弄草，
0: 侬看，哎，伊辣辣长大。
1: 嗯，
0: 今朝看见长，从伊开花开始，
1: 每天有变化，
0: 哎，每天变化，刚头到头，对伐？嗯，白鼻头，哎呦，
1: 迭个也是一种侬说明金老师，侬从小会得迭个观察。观察这个生活啊，这个一眼眼哪能开花啊，哪能这个结果了，花没得收起来，花苞对吧？哎，今朝黄瓜又长眼了。
0: 所以，我讲余老师，侬有搿档节目啊，我讲很多时候像你搿种就勿去想了，对吧？
1: 本来要忙
0: 但是侬再搿能走一走，对吧？
1: 哎，
0: 我觉着人还是比较那个感恩的。
1: 哎，我后头来就讲到南翔哦，正浪向一去一看，哎呀，过去搿面搭哪能侪变成功？搿搭新的路出来了，侪是个高层，一看就是肯定是电梯房，农田一眼也没了。哎呀，我想我的同学搬到啥地方
0: 去了？所以侬想搿里人家搞出去了要回来，回来是啥？搿条土地呀，
1: 老土
0: 气息呀，这种回忆呀。
1: 自家里向做点啥？从小是个懂事体乖小囡嘛，当然先做好自家作业。老老实实，一日天就按照规定做个一日。后来问了同学才晓得，人家是连做几日天哦，还可以一口气全部做光，再上上去去全身心的白相。隔壁邻居家长挂了嘴巴边浪，被人家的好小囡小阿妹金惋惜。从小欢喜安排好每一天有规律的生活，哪怕就是扫扫门前的场地，也是认认真真。阿妈屋里至少要住一个号头，做做功课，做点简单的家务，捉草与鸭子，侪要操个卫生。顶欢喜做点边角料的农田零散劳动，地里向去摘黄金瓜、青皮瓜。望望看上岗头黄瓜白皮头，有比熟日子长大了喏。黄瓜顶浪向黄颜色的花还没落脱，黄瓜已经好跌下来吃了。对小囡来讲，坚持白相又有得吃，也是学会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大姨阿妈摘了一大捆的地芦苕，扛了肩胛上。长长的棉布扫就拖了地浪，慢慢叫的送伊转去。金惋惜静静的跟了后头。现在回想起来哦，就像是昨日一样生动。闭牢眼睛，就回到了当时辰光。好了，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点辰光，为大家介绍几句嘉定方言词语的应用词。抬呱呱是抬而无味，譬如讲，迭只菜烧得抬呱呱，一眼也没味道。抬呱呱还可以讲成抬起呱的。搭浆指的是马虎应付，实心实质，质量差。搭色指的是规律连了一道。譬如讲，迭对夫妻两家头脾气侪勿好，是得失的。煞气指的是啥人生气。譬如讲，迭个人讲闲话真勿中听，实在是煞气。煞厌指的是讨厌。譬如讲，迭个人碰碰就要得人家汪堆黑脏的，真是煞厌。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少年强， 则国强。

0: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发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1: 什么？健康证？
1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1: 什么电话号码？
1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

0: 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

0: 殊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3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 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7，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 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

0: 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3: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2: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4: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2: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4: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5: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7: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8: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9: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8: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0: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1: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5: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

0: 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1: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3: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7: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

0: 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二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27号到30号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昶，在刚刚6点多钟，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

0: 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1: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2: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1: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2: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1: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0: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3: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4: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5: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

0: 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2: 每两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1: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五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3: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拖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人是否系泊。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5: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6: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5: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7: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5: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8: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 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5: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9: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层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5: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4: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11: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12: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13: 能看到泡沫的，
12: 泡沫，
13: 这
12: 个泡沫，
13: 这泡沫子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11: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4: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11: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14: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14: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

0: 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0: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0: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2: 好，
0: 这个也要撤掉，对的。
2: 好，
0: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是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2: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
3: 好吧，马上再撤。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0: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1: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4: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4: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4: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5: 没有。
4: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5: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4: 没弄过？
5: 对，没弄过。
4: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1: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4: 你看这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6: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4: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7: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1: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辐射。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

0: 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1: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的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5: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4: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6: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

0: 功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1: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0: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1: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3: 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几场比赛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呢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备受关注。足球 5v5 大型组决赛呢将会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的两枚金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5: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6: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5: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

0: 确认他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1: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号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0: 在案证据显示，暗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号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2: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0: 法院判决，小号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2: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3: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3: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2: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使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0: 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2: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3: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4: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1: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2: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0: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

0: 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哎，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1: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2: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就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的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在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侧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啊，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2: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能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

0: 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它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还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协同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1: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自动的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健身活动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

0: 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则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冰丝带落幕，巅峰对决的背后，具身智能技术到底进化了多少？从大会到大赛，哪些技术路线被验证有效？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还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马路镇仓场村协议安置项目启动集中签约；故障隔离小时级变秒级，嘉定年底将实现185条架空线路自愈；AI 超声医生来了，智慧医疗场景再拓展；暑期档临近收官，热度不减，多元影片热力值拉满。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近日，马路镇仓场村的协议安置集中签约启动，作为马路镇三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最后一个启动签约的项目，仓场村的启动签约也意味着本年度马路镇城中村改造的协议安置工作进入收官冲刺阶段。上午8点半，征收基地里人头攒动，四间签约室里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每户家庭的身份证、户口簿、结算单等资料。葛先生一家提前做好了功课，拿出自己的选房方案，经工作人员现场测算确认后，顺利完成选房。
3: 新房子部分就是侬选一套34/04地块，9号，面积是89平方。还有3套就是换成房票了。
2: 完成最终核验并签字后，葛先生很快拿到了房票。
4: 开始忙的辰光交关了，交关年数是忙的呢，但是终于来弄脱的，催也没催好的，嘛先到零了。
2: 据介绍，仓场村此次延续货币补偿、产权房屋调换两大安置方式，其中产权房屋调换设置多种模式，包含现房或期房、现房加房票以及期房加房票三类组合方案。由于本次安置房源覆盖4个现房基地和2个期房基地，为方便群众。

0: 重选房，项目工作组还上线了可视化智能选房系统，村民清点屏幕就可以查阅全部地块与房源信息，系统还能同步更新整个基地的选房进度，便于村民灵活调整安置方案。
1: 比如说呢，是拿这个3604地块来看，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这个卫星图上面看见周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点进来也可以看见说我们小区的整个一个平面图，然后剩还有包括说那个是这里面的房源已经有多少套，选了多少套，剩余多少套，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根据那个是选中的那个是几号楼，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个这里面的它具体的，这里面可以看见它的发的房型啊之类的，所有的这里面的信息都是跟我们的后台是全部同步掉的。然后您看这边就是已经选掉的一套。
0: 今年马路镇共有彭兆北、彭兆南、仓场村三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先期启动的彭兆北、彭兆南项目签约率已达98%。
2: 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一共涉及安置农户329户，那本次集中签约我们一共计划安排11天，每天完成30组农户签约，计划到9月3号完成集中签约工作。
0: 加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3: 近日，记者从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获悉，日前嘉定时迁幅架空线路馈线自动化投运总数已达到104条，标志着嘉定配网故障自愈能力、供电可靠性与精益化运维水平迈上新台阶。
0: 昨天，记者在树沟路附近看到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带电更换一体化柱上断路器作业，这些断路器接入调试完毕的控制箱后即具备自动隔离故障功能，也就是馈线自动化技术。
4: 以往线路发生故障时，我们需要人工现场寻找故障点，在隔离故障后恢复供电，费时费力，有时甚至需要几个小时。而拥有了馈线自动化技术后，断路器将在几秒内识别故障区段，并自动隔离故障，故障隔离时间将从小时级骤降至秒级，大大提升供电可靠性，为广大百姓带来更加优质的供电服务。
0: 据了解，去年嘉定供电公司全面启动架空线路馈线自动化建设工作，今年全面提速建设，公司科学制定专项施工方案，采用带电作业加发电作业加错峰施工的组合作业模式，最大程度规避施工改造对用户正常生产生活用电的影响。
4: 全过程精益化管理，确保每一条线路的自动化系统运行稳定，动作精准，响应高效，切实保障改造提质不减速，投运安全无隐患。
0: 预计到今年年底，嘉定具备馈线自动化功能的架空线路总数将达185条，约占嘉定架空线路总量的33%。加荣媒记者席林燕、汪健报道。
3: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现代医疗的图景。最近，海军军医大学第3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超声科引入的 AI 辅助诊断系统，让 AI 超声医生从概念走向临床实践。它不仅能精准揪出毫米级的可疑病灶，更在 ICU 的生死抢救中跑出加速度。
0: 在超声科诊室里，医生手持探头在患者颈部轻轻滑动，从甲状腺到颈部淋巴结逐一精细扫查。几乎在探头扫到的同时，屏幕上的 AI 辅助系统就自动圈出一个直径3毫米的低回声结节，并同步给出恶性风险提示。医生复核确认后，建议患者做穿刺活检进一步确诊。
5: 自动抓取的，几秒之内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图像定格在最合适的这个图像上面。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自动测量的功能，它可以帮我们那个比如常规的不是特殊的病的话，它可以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
0: 门诊之外 ，AI 的能力还被投射到更紧急的 ICU 战场。重症患者往往意识不清，无法配合体位，超声医生只能手持便携设备，在心脏跳动的间隙捕捉稍纵即逝的切面。
5: 患者的心脏一直在扑通扑通跳的，那个图像一闪而过，我们可能就要定格，它会自动录一段录像，我们再回放，再来找人工像色卡搜索一下这个最佳图像。那大概再快再熟练的医生要个2-3分钟，但是现在有了 AI 以后呢，我们可能眨一个眼睛的功夫就已经能完成这个检查了。
0: 从2-3分钟到一眨眼的功夫， AI 为危重患者的抢救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6: 说是创伤性的一些重症病人，还有这种感染性休克的一些病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重症，通过我们那个超声的设备完马上就可以得到。
7: 超声可以通过它的这种参

0: 数的调整，可以改变一种治疗的格局。重症的患者，我下一步我是用升压还是降压，我对肝脏的血流怎么调控，都依靠的是我们重症超声的，从以前的辅助诊断到现在的叫决策诊断，对重症的救治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
1: 去年医院超声检查量超过18万人次，为了让 AI 超声医生更好地发挥作用，医院还举办专题培训和学术论坛，从看见图像到读懂图像，再到做出决策，医生正在和 AI 协同作战。加荣媒记者印庆锦、蔡晨浩报道。远香湖纳凉图鉴，今天一起走进混知书店远香湖知识馆。在远香湖畔，有一组彩色盒子格外引人注目，远远望去就像是从动画里掉落的积木。这里就是混知书店远香湖知识馆。书店主打漫画式科普阅读，厚重枯燥的历史，晦涩难懂的经济常识，复杂的科学原理，在这里都能变成生动诙谐的漫画故事。从市民耳熟能详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系列，到专门为嘉定量身打造、讲述本地人文故事的《半小时爱上嘉定》，满满一屋子书籍，把知识拆解成轻松易懂的漫画语言，不论大小读者都能读得津津有味。
2: 我家里有半小时历史的全套书籍，我觉得他把知识以漫画的形式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有趣。
1: 除了琳琅满目的书籍，店里还藏着超多小惊喜，市民可以 DIY 生成专属混知头像，还能获得一枚纪念徽章，文创货架上摆满了趣味卡牌和嘉定元素的帆布袋，随手就能带走心仪的小礼物。书店还配套多个活动空间，包括一间灵湖阶梯教室，可容纳约60人，会不定期开展绘本领读、亲子活动、科普分享和混知主题研学课程等活动，覆盖亲子家庭、青年群体等不同受众。
3: 我们的书店最有特色的就是混知自主研发的一系列主题活动，包括历史、科学、唐诗、红色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等一些方向，那都是用我们最擅长的漫画或者是动画的形式来进行知识的讲解。活动呢，大多数安排在周末，在寒暑假的时候也会在周中加场，基本上每个月会有8到12场。
1: 与书店相连的红色建筑是配套业态红盒子烤肉餐厅，分室内用餐区与灵湖露天座位两个部分，主要提供西餐、咖啡、茶饮等。餐厅里同样融入品牌科普元素，部分座椅设置了趣味答题内容，延续空间内的知识氛围。
3: 我们把远香湖呢是比作嘉定的洱海，来这儿看看书、吃吃饭，就像在微度假，知识和美食都能满足。
1: 加荣媒记者赵晨、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2026年暑期档已近尾声，电影市场的热度却丝毫未减。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24号晚上6点15分，今年暑期档票房为116.23亿元，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在嘉定影剧院，这场属于夏天的光影盛宴还在上演。 昨天，记者在嘉定影剧院看到，虽然是工作日，依旧有不少市民前来观影。顾女士这个暑假已经看了3、4部电影。
4: 小孩们都上班了嘛，他们没时间，我一个人来看。
1: 今年暑期档，多元题材影片竞相释放活力，100多部电影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进口影片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逃出绝命街》。国产电影从《功夫女足》到《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国风动画《八仙》，充分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5: 龙餐馆挺不错的，它可能是讲一些饭馆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就是时代背景下去拍了一些关于战争的一些，其实还挺触动的。
6: 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它其实是影片类型比较丰富，充分满足了不同的年龄和不同喜好的观众的观影需求。票房的话，相比去年是有了一个不小幅度的增长。
1: 火热的电影市场也带动了电影加消费链的持续延伸。今年暑期档，嘉定影剧院联合嘉定西大街文创店，将电影文化与本土文化打通，
6: 增设了一个文创摊位，以及一些非遗的礼品的售卖。
1: 此外，暑期档期间，嘉定影剧院还推出暑期观影套餐，7月1号至8月31号，充值100元可购4张电影票。暑期档还有最后几天，不妨走进嘉定影剧院，抓住夏天的尾巴。

0: 加荣媒记者于超、付天豪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飞镖锦标赛在徐汇落幕。作为国内青少年飞镖最高规格赛事，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国近20个省市178支代表队，近10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5嘉定实验学校飞镖队奋勇拼搏，斩获2冠3亚2季的亮眼佳绩。本次赛事特设省际团体锦标赛，上师五实验飞镖队成员林宇轩和金佳雪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底，成功入选上海代表队，分别拿下男子和女子省际团体赛全国冠军。林宇轩同时斩获 U16 男子个人魁克特冠军。
1: 学飞镖3-4年了，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到了高中我也会继续我的飞镖生涯，希望能取得更多的好成绩。
0: 据悉，学校此次共派出20名队员参与单人、双人、校际团体多个组别比拼。自2021年建校以来，学校就将飞镖运动确立为校园特色体育项目，持续深耕。目前已在3年级全面开设飞镖普及课程，校队每周开展2至3次系统训练。
2: 飞镖带给孩子的改变是多方面的，我感受最深的是3点：第一是专注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计算能力和策略思维的锻炼，最后一方面是抗压能力和心态的磨砺。
0: 加荣媒特约记者钱艺迪、陈佳颖报道。
3: 近日，上汽大众全新新能源序列 ID.era 的首款轿车 ID.era 5S 启动预售，在曹安路上的协同众盛 4S 店，不时有消费者前来咨询体验新车。
4: 它的外观也挺好看的，车内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它优惠力度也很大。
3: 新车纯电续航160公里，油电混合综合续航为2000公里。四款配置，限时权益价为11.59万元至14.59万元，同步推出1000元定金抵5000元购车款的预售优惠。从桑塔纳、朗逸到帕萨特，上汽大众在中国已累计收获1800万家用轿车用户。ID.era 5S 在保留德系底盘调教和安全标准的同时，引入本土化智能技术，以应对当前家庭用户对续航、智能、空间的多重出行需求。加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也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

0: 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3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

0: 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 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1: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0: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伤亡。目前灾害已造成265人失联，3人遇难，各方力量正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
1: 截至昨晚，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造成97人遇难，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
0: 上海文学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无需预约，全馆免费，开启城市文学故事漫游体验。播送记者的报道。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未来5年，本市将推动世博、前滩、徐汇滨江、新黄金三角整体能级跃升。
0: 台风沙德尔进入24小时警戒区，今明影响上海，风大雨雨。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智源机器人首次出征，金牌榜、奖牌榜双双登顶。
0: 七宝古镇百年小饭店凭借网红大厨改造走红社交媒体，一举扭亏为盈。记者实地探访，从小馆改造里看基层营商环境。
1: 市域崇明县启动列车调试，最高时速120公里，从浦东到崇明不停站，单程时长20多分钟。
0: 中国地震局回应民间机构错报地震预警，该机构多次违规，已终止授权预警信息协议。播送本台晨间快评，地震预警不能搞成狼来了。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
0: 特朗普证实中情局局长访俄，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结束。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沈欣、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游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揽田间清风，踏乡野清凉。这个夏天来松江就放松。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

0: 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9度，最低气温27.1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到后天的空气质量均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车、792人赶往前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目前前线情况如何？我们来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0: 针对救援过程中的难点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表示，此次救援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据了解，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13车、601人，携带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调派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新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清晨6点，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
1: 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点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针对此次灾害的成因，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家库一位专家分析指出，吉隆口岸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形极为特殊，河谷最窄处仅100多米，极易形成堰塞湖。此次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一侧。专家分析，山体火灾或者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冰山及冰湖融化破裂，进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泥石流。这并非吉隆口岸首次遭遇此类重创，就在一年前的2025年7月8号，该区域就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泥石流灾害。那次灾害同样发生在东林藏布河与吉隆藏布河交汇地带，导致中尼边境的热索桥、友谊桥被冲毁，造成我方一侧11人失联、尼泊尔一侧6名中方施工人员失联的严重后果。吉隆口岸为何频发此类灾害？专家分析，这主要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历史有关。2015年，尼泊尔发生的8.1级大地震，导致吉隆口岸周边的山体严重松动，留下了大量裂缝和松动的岩体。每逢雨季，雨水渗入这些裂缝，山体饱和后极易发生崩塌和泥石流。加之全球变暖导致上游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湖溃坝风险增加，这些都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备受瞩目的上海文学馆今天起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普通观众可免预约免费参观。上海文学馆位于虹口区，总建筑面积1.2万多平方米，由3幢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和1幢新建建筑共同组成。这座坐落于江西北路与五进路路口的新文化地标，前后经过呼吁筹备近10载，如今已变成为一座可观展也可阅读的文学馆，更不断地突破边界，以一座馆打开一座城，让文学浸润城市每一寸角落。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洪森，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昨天的开馆活动。请听报道。
4: 这座城市的文学血脉仿佛在一夜之间重新奔涌。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海作家薛书站在全新的上海文学馆前说了这样一句话：
5: 上海是现代文学的发祥地啊，在这里就好像我们在认祖归宗，有一种内心深深的震动和感怀。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4: 文学源头道尽了此馆对于当代写作者的意义。坐落于虹口区江西北路与武进路口的文学殿堂，由一座新建主馆与三栋历史建筑共同组成，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上个世纪20-30年代，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施哲存等大批作家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掀起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热潮。虹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群星璀璨之地，而文学馆的落址正是对这段辉煌历史的深情回望。上海文学馆副馆长周立明说，立足底蕴，文学馆在展陈策划上处处出新。
6: 我们不能再用那种理念告诉人家鲁迅、联名周树人，这个现在谁没有手机啊？我们是看看场子里能不能造一些气氛，然后搭一些桥，让读者跟文学能够亲近起来。他在这里发现，他可能发现了一个我们没有发现的这个鲁迅先生可爱的点，这个可贵之处。
4: 步入馆内，五大常设展区如五扇并立的门依次向观众打开。走进时光上海展厅，追溯千年江南文脉；驻足左翼上海展厅，重现红色文学的炬火。数字化交互的奔流书屋，使人记起大先生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嘱托。颇具亮点的都市上海展厅，则以海关大楼的钟声为引，将石库门、无轨电车、外滩与苏州河的文学意象一一还原。周立明说，每一件展品都值得驻足细读。
7: 都市厅的进门应该有两本书，一本是叶圣陶先生签给上海当年叫文协图书馆的，一本是曹禺先生签证的。
6: 这个是钱钟书先生围城的出版本，
7: 这是巴金先生的藏书，巴金先生的亲笔签名，这个印章就是巴金先生要创办的上海摇铃图书馆。像这样的宝贝我们还多着呢。
4: 馆长手中的这些物件，轻不过数量，重却千钧。作家手稿、诗稿、报刊杂志、影视片段，经过展厅的精巧布局，共同构成了一座海上文学宝库。馆内设立了巴金图书馆、海上书房、马兰花绘本馆和数字阅览室，把看展览变成了坐下来读。即将升入初中的徐怀轩同学是遇见大先生小推荐官，听说文学馆还有不少鲁迅相关的特展，就盼望着和爸爸尽早来参观这座没有围墙的文学家园。
8: 上海这座城市呢，其实是自带的一种文学基因在里面的。那我们小时候呢，就是读着王安忆啊、陈丹燕啊这些上海作家的那个作品长大的嘛。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在一个文学的开放的空间里面跟大家一起交流啊，可以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9: 我主要比较希望上海文学馆能够和上海的一些作家故居啊、红色场馆连接，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去感受到上海这个城市一个文学的一个渗透。
4: 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杨博雅、李艳豪报道。
0: 鲁迅文学周寻找大先生主题活动昨天在虹口金朝八弄举行，百年弄堂街区化身文学弄堂，鲁迅时代的进步书店南墙书局旧址现实打造了同名快闪店，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海派文脉与新潮演绎对话、建筑活化与文学赋能融合的文化盛宴。请听报道。海派文化中心的阳台上，知名作家蔡崇达、毛尖与资深媒体人李红斌、孙梦静围绕时代与文学分享交流。作家蔡崇达说，
10: 其实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形式的对谈，坐在一个阳台上，后面是一个历史建筑的形态，前面是一个商场，它其实也就是上海一直的站位，它是时髦的，它是向心的，它是向上的，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样的站位里面探讨一些命题就很上海。
0: 烈日下依然有不少文学爱好者在现场聆听。
11: 我其实今天想问一个问题，我就说文学呢包含不包含哲学，刚才那个人把我的困惑解答了。因为这条路我们也经常散步，我也希望他能真正的把年轻人吸引过来，把大家的灵魂打开，有动力又有节奏感。
12: 是在这种露天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还蛮好的，亲身体验感觉还真的是和在网上看很不一样，更真实吧。附近的就是它整个文化体验也非常的多，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喝咖啡啊，去吃饭呢、啊，然后呢就去各种体验呀，也很好。
13: 更有一对来自辽宁的母女，刚刚全程打卡了2周前的上海书展，这次又追着鲁迅文学周二刷上海。
12: 我是从辽宁鞍山过来的，特意过来的，因为上海的这个文化活动特别丰富，所以我们这些人会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来。书展我从第一天12号参加到18号，就是全程。我女儿追音乐剧，然后我追这个作家。
13: 距离阳台上的对话不远处，百年前进步书店南墙书局旧址现实打造了同名快闪店。虹口区图书馆副馆长周烨说，现场提供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阅读，图书馆内也有相关书籍的借阅，形成全域的文化联动。
4: 南墙书局当时呢是在公益坊的38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金朝八弄的10号楼。那我们这次呢选址在这边所做的这个快闪活动啊，特地把这个鲁迅全集全套也在这里做了文献展陈。另外呢，我们把鲁迅文学奖第9届的这个获奖作家的单行本的作品集也全部都做了陈列。
13: 伴随新落成的上海文学馆在金朝八弄的正式开放，这片街区也成为一条文学弄堂。重邦集团滨港项目推广副总经理崔怡怡介绍，现场布设了句句有光大型光影装置，举办文学的交响沉浸式露台音乐会，让文学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传递与城市相融的沉浸式体验。
14: 金朝八弄曾经是文学潮流涌动的地方，我们通过光影的装置集结了全世界近现代的作品，用今天的潮流来演绎海派文化。这一次寻找大先生的系列活动也带动人流转化成消费，这也是一个文商旅体展的联动的表达方式。
13: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报道。
1: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将迎来一次品质功能的整体跃升。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一江一河将成为高品质公共空间载体，沿岸地区将更好展示城市形象，承载城市功能，彰显城市魅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请听报道。
15: 上海一江一河岸线贯通里程现在已经超过了110公里，沿岸新建滨水绿地及公共空间的面积超过600公顷，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感受上海风貌的热门去处。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规划资源局局长张玉新介绍，未来5年，一江一河将实现整体跃升，岸线贯通里程也会进一步增加，
16: 推动生态节点串珠成链，蓝绿廊道织网成片。在新增干流4公里贯通岸线的同时，牵引带动支流48公里岸线延伸拓展，激活10条垂江垂河的滨水廊道，着力谋划推动4处景观水环整体贯通，同步推动一江一河一带3大交汇节点的区域更新和功能完善。黄浦江沿岸新增滨水绿地和公共空间100公顷，苏州河活力提升大型节点绿地100公顷。
15: 根据规划，到2030年，黄浦江沿岸地区将逐步建成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走廊、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客厅、彰显绿色生态的蓝绿新画卷、联动水岸与腹地的发展引擎。苏州河沿岸地区将逐步建成凸显上海人文的风貌展示带、多元包容的都市活力区、共建共治的社区纽带、更新换活的宜居宜游目的地。市住建委副主任江丹说，一江一河沿岸各区段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不同，155期间将更加突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每一段水岸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17: 比如外滩、陆家嘴、北外滩等发展基础成熟、核心功能集聚的区域，要进一步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和辐射带动能力。世博、前滩、徐汇滨江、杨浦滨江、宝山滨江等明确发展导向的区域，要加快集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邮轮经济等发展动能。苏河湾、长寿湾等历史文化资源集聚的区域，则要更加注重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存量空间的活化。而高桥、吴泾等战略空间，则要着眼长远，为未来的发展留出空间。
15: 徐汇滨江的目标是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超级节点， 15五期间，围绕人工智能构建一北一南两大创新集，带动全域创新生态发展。北部以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魔速空间为引擎，南部以上海创智学院为引擎，规划建设一北一南各200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载体，实现人工智能的全链条整合。与此同时，做好水岸活力这篇文章，徐汇区副区长邓大伟表示，
18: 孟庄屯以南西岸新群已经进入立项阶段，预计年内开工。黄浦江畔将建起一颗半径30米的明珠，打造融合文化、旅游、展示、娱乐于一体的新型空间。热力秀场2.5万座综艺场馆已经进入到规划研究的阶段，预计到15五末，全年各类活动超过1000场，叫14五翻一番。沿江游客数量将达到3000万人次，来上海游西岸，这个印象将深入人心。
15: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召开媒体通气会，解读最近印发的《上海市生态空间建设和市容环境优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将超过10.5平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14.6%，初步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点的公园城市和洁净城市。市绿化市容局公园绿地处处长张莹平介绍，围绕一系列目标，上海市公园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已配套出台。
19: 到2028年底完成20座以上公园的无界开放，试点推动30座公园与周边地区的融合发展，联动开展100场以上的公园加文商旅体展活动，让公园真正成为城市的绿色会客厅。到2028年能够新增50处公园的特色消费场景，打造儿童户外游戏空间100处，新增篮球场100个，宠物友好公园10座，开放草坪及林下空间60公顷以上，让公园可漫步、可运动、可休闲，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1: 昨天公布的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2.1万亿元，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0%以上，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年均增速达10%以上。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除了要重点提升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力，上海还要壮大新兴支柱产业12个细分赛道，前瞻布局面向未来的10个前沿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8类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了24小时警戒线，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浙江椒江到平阳一带。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9点发布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全市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上海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陶兰介绍，预计沙德尔对本市的影响风大雨雨。
20: 27日到28日，本市阵风风力逐渐增大至7到8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风力更大，可达8到9级，期间有间歇性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雨，风雨影响将在28日傍晚到上半夜趋于减弱。在此提醒市民朋友们，台风大风来袭，出行请特别注意安全，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等，注意头顶上的风险。台风天易出现短时强降雨，时间短、强度大，请远离低洼易涝区、地下空间等。
0: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3度。中午起，阵风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8到9级，有间歇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有大雨。风雨影响将在明天傍晚到上半夜趋弱。受沙德尔影响，崇明高速船航线昨天起陆续停航，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途经列车临时停运。 尽管本轮台风影响预计雨量不大，但上海市防汛指挥部统一部署防御在先，从前夜起郊区已开始预降内河水位，昨天白天继续趁潮降水，目前各水利片区已经下降水位10到15厘米，部分超20厘米，预计中心城区在今天可把水位降至2.2至2.3米以下，郊区2.3至2.35米左右，腾出足够库容。此外，市防汛指挥部也已要求相关单位做好预防大风的各项工作。以上由记者顾称林、车润宇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AI 时代当然要办有 AI 的套餐，快来电信办语音宽带美好家套餐，用天翼置屏让 AI 到家，更可每月领 token。

0: 额度点数，连领六个月。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还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 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装宽带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

0: 入强劲智能动力。国内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据全球最大 AI 开源社区数据，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居世界首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是中国研发的模型。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
1: 截至6月底，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了70余条算力大通道。那么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赛事汇聚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集中展现全球具身智能产业最新成果。来自上海的智源机器人首次出征运动会，便拿下18金16银12铜的成绩，金牌榜、奖牌榜双双登顶。值得一提的是，智源参赛机型均为量产机，并不是为比赛专门打造的定制机型。
0: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收跌1.87%，股价报591.53元，跌破600元关口，总市值为2393亿元。相较于1100元的历史高价，宇树科技当前股价跌幅达46.2%，几近腰斩，市值蒸发205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按昨天591.53的收盘价来计算，宇树科技的动态市盈率依旧高达436倍，远超目前科创板124倍的整体平均市盈率。
2: 上海国资基金市级投后赋能协同平台昨天启动，作为平台背后的力量，首批赋能联合体正式成立，由徐汇区、长宁区、上海国投公司、上海国际集团、上海电气、上海宜电、隧道股份、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国泰海通、临港集团、上简公司等13家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作为上海首条跨越长江的轨道交通，22号线及市域崇明线近日启动列车高速动态调试。昨天上午，一列调试列车从市域崇明线浦东金济路站出发，在中途不停站的情况下至崇明陈家镇站，全程用时约23分钟，其中浦东到崇明岛的过江时间仅10多分钟。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通号分公司22号线市域崇明线信号系统项目经理谢俊杰介绍，
3: 我们首先呢是要做一个低速的测试，低速测试之后就要进入现在这个阶段，要做一个高速的动态调试了。等高速的动态调试做完之后，就是下一步的无人驾驶功能测试。
0: 作为上海地铁首次以地下形式穿越长江，连接长兴岛与崇明岛的线路，22号线在建设中创下多项首次。申通地铁建设集团第一分公司项目经理楚森茂表示，
4: 我们这条线路也是上海地铁首次用专用回流轨的一条线路，那也解决了我们历来轨道交通用钢轨回流啊，产生杂散电流对周边的一些电化学腐蚀的影响，也降低了对周边环境的一些干扰。
0: 据了解，22号线共采购40列3边组全自动列车，目前已交付14列，搭载行业最高等级 GOA4 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最高运行时速120公里。以上由记者陈寒飞报道。
2: 千切曝光量提升200%，有望月增收4到6万元，营收年化提升约20%，扭亏为盈。这场改造的契机正来自古镇搭建的商户资源赋能平台，请听报道。
5: 性价比很棒，如果说这个菜能保持，那就太值了。
6: 在这个七宝这个街上面，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属于性价比很高。
7: 七宝老街南大街5号的宝丰饭店是一家百年老店，晚上8点基本已经坐满，很难想象过去4-5年这家店一直陷入经营困境。店主庄婷婷是一位单亲妈妈，既要打理店铺，也要照料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这家店是老店的情怀，也是维持家庭生活的依靠。转机出现在今年7月，依托古镇商户资源赋能平台，邻居吴喜福酱油铺老板娘主动帮忙出谋划策，不妨请网红大厨林树威来帮宝丰饭店改造， 懂餐饮也有流量。八月初改造完毕，林大厨小馆改造计划短视频发布。
8: 我的天哪，这是你的菜单？我跟你讲，有点多啊。现在总共目测了一下，你看啊，100多道菜，菜根本都不需要这么多了。我们要做的
7: 一下子很多客人慕名而来。庄婷婷拿着全新印制的菜单，这面几乎全部是迭代后的新品。
9: 像这个鱼头，我们以前的话就是鱼头和羊角，然后它给我们里面加了一些辅料，这样的话吃起来就层次会比较好，内容也比较丰富。然后这个油爆虾的话，它在我们上海的传统的油爆虾的基础上加了一个九层塔，年轻人会更喜欢我们现在的爆品，基本上每桌必点。还有我们经营策略上的排除在以前农家菜的这种思维，就是量大实惠多的那种，那它帮我们调整的会针对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有一些可做小份的，适合2到3个人。
7: 和商场步行街不同，古镇老街里多是沉淀多年的本土小店，产权多元，商户以个体工商户、家族老店为主，不能简单以淘汰替换的方式做更新，重心不一定再引进来，更要学会挖出来。吉宝古镇团队通过前期走访排摸，挖掘各家优势长板，搭建资源对接平台，让商户之间互相成就。庄婷婷说，
9: 扭转盈亏，我们商户之间是很友好的，我很喜欢吉宝，很多人情味。
7: 好的基层营商环境可以赋能实体小店自我造血。宝丰饭店不是个例，古镇运营平台梳理的全街区300多家核心商户，推出多项互助增收举措，比如业态跨界联动，文创店和餐饮店合作打造非遗美食加文创体验组合，还比如淡季空间盘活，粽子品牌推出限定套餐，闲置商铺做快闪推广。吉宝古镇企业服务部部长吴俊还举例，
10: 吉宝老茶馆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百年茶馆，他们现在呢引进了一些戏曲在我们这个茶馆里面进行表演，同样一般人马，同样的成本，能够到我们其他的茶馆里面去表演，甚至于我们第二步还考虑呢，把它植入到我们的比如说天昌楼、我们的老饭店这些老品牌的这些大的饭店。
7: 当一家月亏40000元的小饭店扭亏为盈，当一条老街上的百年茶馆有了新的观众，当每一位小店老板都有好生意，能稳稳支撑起自己的小家，这些具体的、微小的、可感的变化，才是基层营商环境真实的刻度。吴俊说，
10: 实践成功了以后，我们也非常有自豪感，他们也非常开心，因为实实在在的提升了效益。
7: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上月底，一位外卖骑手通过本台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反映华京龙湖天街周边骑手停车难题。目前，相关部门虽已增设外卖临时停放点位，但车多位少的矛盾仍未根本解决。近日，徐汇区委组织部、徐汇区委社会工作部、华京镇党委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大讨论，邀请骑手、居民、商场、管理部门多方代表共商商圈非机动车停放治理方案，请听报道。
11: 外卖骑手刘天顺平时经常到华京天街取送餐，最初正是他打进热线，反映骑手在马路对面停车取餐需要横穿车流密集的路段，存在安全隐患。
12: 当时指引我，然后把这个车辆嘛，然后停在对面，然后我看那个马路上就是很多的那个货车、渣土车、什么混凝土罐车的来回走，我说这样子横穿马路是不好的。
11: 如今现场虽已设立外卖小哥临时停放点，但在刘天顺看来，硬件标志只是基础，现场精细化疏导更为重要。
12: 牌子是立上去了，就是一个外卖小哥的一个临时停放点，后面嘛还是需要咱们这边市容的吧，在现场进行一个精细的一个分配，就是这个车辆是怎么样停放，主要还是靠人来指引。
11: 另一位骑手耿祥伟提出了分类分区停放的思路，方便市民骑手识别遵守。
13: 等于说就是每个区域都有共享单车骑手专区，还有社会车辆，这个三个专区全部都给你分开。比如说是骑手专区的话，底下的划线给它划成这种黄色线，然后共享单车呢划成绿色线，社会车辆呢给它划成什么蓝色线。
11: 居民刘家从普通市民的视角提出诉求，希望兼顾老年居民等群体就近停放的现实需要，这要依靠管理人员做好柔性劝导，比如遇到老年居民临时占用骑手专区，不必强行驱离。
14: 他有立牌，但是呢，如果我是一个居民，我可能不知道，然后那个保安大哥会跟你说，这个是外卖骑手的停车场啊，你停旁边的地方。但是如果我是一位比较岁数比较大， 我是希望我能停了离门口比较近的。
11: 龙湖天街物业经理徐飞介绍，受地铁市民中心项目的施工影响，片区原有数百个非机动车车位消失，大量停车需求挤压至商场周边，商场地下也没有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高峰时段的车位缺口依旧突出。
12: 市民中心在建设之前啊，其实我们市民中心的北侧那块其实有很大的停车场，然后现在整体施工呢，导致这里大概我们预估过大概有个300辆车子左右，基本上没地方去停了。
11: 目前社区规划师团队经过现场调研，计划在新奇市驿站北侧挖掘约8

0: 84个停车位作为骑手临时停放点位。华泾镇社区管理办工作人员刘梦斌说，停车紧张属于城市更新中的阶段性阵痛，治理要硬件改造与柔性管理并举。
1: 所以我们就还是取一个折中方案，可能在更靠近天街3号口的这个位置，我们再寻找一些场地，看是否可以作为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改造空间。那么在所有这些工地其实都撤场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非机动车停车空间其实是都有的，都充裕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各方在这2-3年的时间大家都各让一步，来解决我们目前的这个问题。
0: 一条投诉引出一场协商，也加速了政策的完善。徐汇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建设服务科科长娄桑琪介绍，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圈建设指引即将发布，围绕送得明白、送得高效、送得舒服3个维度提升友好度。
2: 送得明白就是让骑手知道我们该怎么停车、该怎么取餐的商圈啊，能够规划出一定的骑手专用的停车区，设置好一定的我们的取送餐的路径，取得高效，鼓励我们更多的商圈能够设立更多的外卖架、外卖柜，让大家能够一拿就走，能够送得更有温度。那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商场也能够为我们骑手提供我们能够休息、乘凉、能够天冷喝杯热水的地方。
0: 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3: 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昨天宣布，2026学年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的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将于9月1号启动。新学年少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正式取消划区定点，也就是说，参保少儿可在全市所有互助基金定点医院自由选择就诊住院。2026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收费仍按2个年龄段收取，0到5周岁儿童每人200元，6周岁及以上儿童每人180元。目前，每人每学年常规疾病的最高支付限额为10万元，罕见病、大病患儿最高可达20万元。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4: AI 时代，广告业如何向智而行，以智取胜？昨天2026上海国际广告节在上海半马苏和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广告节以智行智兴为主题，由上海市广告协会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通过会展节3位一体的深度融合，不仅链接起全球广告产业的思想与资源，更以指数发布、政策解读、标杆认证和园区启动等重磅议程，为行业竖起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请听报道。
5: 作为行业风向的瞭望塔，本届广告节首次发布上海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数据显示，去年上海规上广告企业营收超4200亿元，占全国的1/5，广告营收规模首次跃居全国首位。亮眼的数据背后， AI 与广告的融合赋能已成为核心驱动力，而主流媒体正是这场技术变革的重要推手。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经营管理部主任沈莹。
6: AI 也在重塑我们的经营模式，用大数据和算法模型实现对目标人群的一个精准的画像和触达。我们也在现在尝试，不断的尝试，通过一些从线上的传统的大屏的传播，到线下的一个展会活动，包括一些全场景的一些模式，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技术无论如何飞速发展，还是内容为王，底线还是这个，包括真实的洞察和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还是我们行业的一个底座。
5: 随着上海普陀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建设的启动，这里将先行先试数字基建与人才实训，更多资源正向这一核心承载区汇集。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张国华指出，
7: 所以在广告业的发展上，上海一直是领先的，不论是在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全案广告，还是现在的这个数字广告，还是特别最近的这个 AI 广告都是领先的。那么这个领先呢，不仅仅是一种业态啊，一种技术，一种趋势既有实践又有理论。
5: 广告节期间还将举行产业趋势与顶层战略主旨交流会、数字广告发展与治理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以平台之力多方助力上海朝着国际数字广告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以上由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道。
3: 2026上海长滩半程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上午7点开跑。昨天下午，赛事报名通道正式开启，参赛选手可通过上海宝山、宝山体育官方平台进行报名。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项目，参赛规模扩容至8000人，采取抽签机制确定参赛资格，兼顾大众跑者参与公平性。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昨天下午，奥运冠军刘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正面临一道选择，要么买断人事关系自主择业，要么回到体育系统担任教练上班，并向网友征求意见，迅速引发舆论关注。记者了解到，刘翔2015年正式退役后，人事关系保留在上海体育系统，多年并未在岗履职。当天下午，上海市体育局作出回应，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已与刘翔沟通，将按照运动员退役安置相关规定，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两种方案妥善安置，后续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协调。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3: 8月24号上午8点26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擅自利用其自建系统生成四川长宁7.7级的地震预警信息，以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通过荣耀、vivo、魅族品牌手机及小天才手表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中国地震局昨天回应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近年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向社会违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地震部门多次约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并要求严肃整改。由于其未整改到位，7月22号，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了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
8: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4: 下面播送紫央撰写的晨间快评。地震预警不能搞成狼来了。地震预警是与死神赛跑的公共服务，容不得半点任性。一次严重误报，轻则让公众在恐慌中做出过激避险行为，影响正常社会秩序；重则会催生狼来了效应。当真正的强震来临时，已经被多次错误预警消耗了信任的公众，很可能会对真实警报掉以轻心，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是错报总比不报好的小问题，而是关乎公共安全底线的大事件。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涉事机构首次违规。今年以来，他已经在浙江、陕西、宁夏等多地多次擅自播发自建系统的预警信息，甚至出现过无震报有震的荒唐情况。地震部门多次约谈要求整改，却始终没有落到实处。监管闸门的漏洞可见一斑。守住地震预警的安全线，不能只靠事后约谈和通报，相关部门需要尽快补上制度短板。一方面要推动完善防震减灾相关法规，明确第三方机构的准入门槛、信息来源红线和违规惩戒标准，把所有预警信息的生成和传播全流程纳入统一监管。另一方面，要和手机厂商、智能终端企业建立刚性联动机制，切断违规信息的传播通道，确保所有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都来自官方统一的权威渠道。毕竟，公众对预警信号的每一份信任都是危难时刻的生命屏障，容不得任何机构为了流量或私利去肆意消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9: 冰凉好个秋，人族雪月饼，冰冰凉，酥脆香，中秋经典团圆味。中秋送礼选人族，纸质券、电子券随心选，心意一键直达，一口雪月饼，40余载团圆味。
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前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3: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
4: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总领馆工作组已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
3: 土耳其西南部莫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26号发生一起滑翔伞事故，造成一名土耳其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死亡。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已经与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并将提供相关协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并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
3: 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耶·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发言人同时表示，美国阻挠这方面的工作导致该进程延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4: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3: 当地时间8月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
8: 会听天下。
4: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小哥李迎辉凌晨下班途中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孩，本身就热爱记录生活的他随后将救人过程发到社交平台，不料有网友质疑是摆拍，甚至向平台举报，导致视频被下架。随后李迎辉无奈选择了报警。澎湃新闻评论指出，近年来摆拍虚假新闻不时成为热点话题，当类似的摆拍视频多了，人们就会下意识地选择不相信。在这类事件中，平台应当扮演一个信息核查中介的角色，借助行政和社会力量去核查。广大网民也需要认识到，质疑和诬陷是两种性质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让见义勇为者陷入自证困境。
3: 最近付费航空餐在网上走红，许多旅客晒出照片表示航食花样变多了，味道变好了，也需要额外付费了。据了解，目前航司并未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服务，付费餐属于增值服务，但这也带来更大的浪费隐患。有旅客表示，买了付费餐食后，原本机票中包含的免费餐食需要手动取消，不然乘务员就会上2份餐食。解放日报载文说，航司需要借助数字化的手段实现更精细化的管理，这样一来旅客多了选择，满意度增加，航司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餐食投入，并实现增收。
4: 开学在即，9月沪上小学新5年级将迎来18.5万名左右的小学生，这也是目前全市在校生人数最多的一届。面对学龄人口从幼儿园、小学向初高中次第过风的新形势，上海正在探索教师资源跨学段流动的新路径。上海电视台报道，今年暑假，静安区与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启动了全市首个系统化的跨学段教师转岗培训项目。首批30多名幼儿园、小学教师正在接受集中研修，为转岗做准备。培训为期1年，明年2月起，学员将进入静教院附校、闸北实验小学等基地学校驻校实习。最终通过考核的教师将获得跨学段转岗资格认定。以上是会听天下，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 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8: 离世界最近，
10: 距未来不远，
8: 新闵行
10: 更幸福。
8: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11: 投资5.9亿，围绕 SST、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8: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12: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8: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13: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14: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夏季高温潮湿，蟑螂进入了快速繁殖期。上海地区家中常见德国小蠊与黑胸大蠊，蟑螂会携带多种病原体，污染食物餐具，排泄物残屑易引发过敏，还可能损坏家电，威胁居家健康。对付蟑螂，请记住3招：第一，摸清习性。蟑螂昼伏夜出，偏爱温暖潮湿、留有食物残渣的缝隙，橱柜夹缝、家电底部、地漏、踢脚线等要重点排查。发现了黑色点状粪便，说明蟑螂已经频繁出没。第二，做好源头治理，及时清理厨余垃圾，食品密封存放，擦干厨卫积水，封堵墙体、管道缝隙，地漏加装防虫芯，快递外卖入户前做好检查，避免蟑螂被带入家中。第三，组合杀灭，居家优先选择物理捕捉搭配灭蟑胶饵。如果家里有婴幼儿、宠物，那可选用粘蟑纸。布防胶饵呢，遵循量少、点多、面广、到位的原则，远离食物，谨防被误食。看不见蟑螂不代表它们被根除，如果虫害严重，请及时联系专业人员。
13: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15: 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至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6: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